0: 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说到装修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装修业主的心里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啥这样说呢？这装修呢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的期待住新家，但是整个过程嘛，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啊，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来，您的焦虑啊我们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获得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发生纠纷的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家对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系列产品呢，想必是不陌生了，有好多朋友已经购买而且使用上了，还不断的有朋友给我们来发送好评反馈。你比如说有一位叫和平的朋友就说了，我加了第二瓶已经一周了，说一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还有一位车友叫我爱大凉门说，我的车跑了20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呢加了一瓶，第二天发现诶提速超车很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车子反应非常迅速，太好用了。所以呢，针对各位司机朋友们，我们推出了两款产品，一个呢是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车型，我们推荐大家购买金装礼盒，一套三瓶239。八万公里以下的车呢，我们推荐大家购买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也是三瓶199。大家收到手之后呢，千万别把那个说明书的小卡片给扔掉了，根据上面的要求和提醒来去使用就行。下单的方式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根据车辆的行驶里程就可以下单对应的产品了。记好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健。这开车在路上啊，和我们车息息相关的啊，其中一件必须要做的事儿就是买车险。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30天啊是黄金的续保期。但是有些朋友说，我车险办好了，出了事故对方全责，他却两手一摊说我没钱赔，这该怎么办呢？还真有朋友遇到这样的麻烦事儿，所以呢。正在他为难的时候呢，向我们交通广播的保险坐席进行了求助。经过查询呢，发现他车上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这个难题就顺利化解了。代位求偿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先把该由对方赔付的钱给你，然后保险公司呢替你找到对方来追偿，你呢就不用再跟对方去拉扯，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也特别提醒各位，代位求偿的前提呢是你得买了车损险。这就是咱们在交通广播办车险的好处了，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的时候呢有真人坐席给你指路。购买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啊，填写信息，我们的坐席就会主动跟您联系了。记好了，发送车险两个字

寻香。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周末在家呢，自己下厨，自己动手吃一顿丰盛的大餐。那原材料呢，我们帮您想好了。下周啊，咱们可以来点虾。大虾呢，作为一种海鲜食材，不仅吃法多样，而且呢，肉质细腻，还容易消化，蛋白质含量也高。UP 商城呢，给爱吃虾的朋友们带来了2030大规格青岛岩洞大虾。2030规格指的是每斤虾的数量呢在10到15只之间，单只虾的长度在17到22厘米左右，个头呢饱满紧实，大小呢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剥开呢满满的都是肉。关键的是虾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高，而且简单好做。你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秒杀可以先去看一看。咱们这款的岩洞大虾呢是天然海域生长的，人工捕捞上船之后呢，短时间内用-35度以下的盐水呢速冻锁鲜，瞬间锁住虾肉的弹嫩与鲜甜，而且呢是单只速冻，大虾呢是只只分离，不怕冻成一坨，晚上呢想吃几只拿几只啊，比较省事，不需要太复杂的烹饪手法，简单的白灼就很好吃了，几分钟搞定一顿高蛋白大餐。日常呢超市同规格的大虾要40多一斤，今天呢我们的UP商城限时福利带来的是2030超大规格无水净重3斤左右，大概有30到45只这样的青岛岩洞大虾，只需要99.9元，平均一斤33块钱，而且收到的是只只分离，满满一大盆原汁原味海捕大虾，肉质鲜甜紧实，适合全家日常用，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而且呢，商城开学季专场蒙牛纯牛奶92.8元到手4箱，大满贯大路灯199元，超多的开学好物，回复秒杀去看看吧。

0: 南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处暑一过呀，暑湿未消，秋风已燥，懂护肤的朋友们都会换一下自己的气垫，皮肤呢很容易外油内干。如果说你的皮肤状态呢也是上午服贴下午浮粉卡纹，这个时候呢想要稳住底妆，那你可以试一试我们爆款商城推荐的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推荐它的理由很简单，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轻薄服贴，不容易卡纹卡粉，而且它是高浓遮瑕因子，轻轻一拍就上妆了，修饰毛孔，淡化面部的细小瑕疵，奶霜质地，润而不油，抗汗防脱妆，而且打造通透高级的哑光奶油肌的妆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两个色号啊，适配大部分的皮肤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的干皮，自然遮瑕。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控油抵御暗沉，妆感持久清透。一直在咱们爆款商城守候好价的朋友呢，问圣罗兰什么时候上，今天呢就给大家上线福利了。官方12克正装695块钱，今天呢咱们直降400，只需要299，商城会员呢再减5块，到手只要294。您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安心购物，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记好了，回复大牌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挑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周末在家呢，自己下厨，自己动手吃一顿丰盛的大餐。那原材料呢，我们帮您想好了，下周啊咱们可以来点虾。大虾呢作为一种海鲜食材，不仅吃法多样，而且呢肉质细腻，还容易消化，蛋白质含量也高。阿布商城呢给爱吃虾的朋友们带来了2030大规格青岛岩洞大虾。2030规格指的是每斤虾的数量呢在10到15只之间，单只虾的长度在17到22厘米左右，个头呢饱满紧实，大小呢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剥开呢满满的都是肉。关键的是虾是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高，而且简单好做。你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秒杀可以先去看一看。咱们这款的岩洞大虾呢是天然海域生长的，人工捕捞上船之后呢，短时间内用零下35度以下的盐水呢速冻锁鲜，瞬间锁住虾肉的弹嫩与鲜甜，而且呢是单只速冻，大虾呢是只只分离，不怕冻成一坨。晚上呢想吃几只拿几只啊，比较省事，不需要太复杂的烹饪手法，简单的白灼就很好吃了，几分钟搞定一顿高蛋白大餐。日常呢超市同规格的大虾要40多一斤，今天呢我们的阿布商城限时福利带来的是2030超大规格无水净重3斤左右，大概有30到45只这样的青岛岩洞大虾，只需要99.9元，平均一斤33块钱。而且收到的是只只分离，满满一大盆原汁原味海捕大虾，肉质鲜甜紧实，适合全家日常用，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而且呢商城开学季专场蒙牛纯牛奶92.8元到手4箱，大满贯大路灯199元，超多的开学好物，回复秒杀去看看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继续回来。说到装修这个话题啊，现在呢，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为啥这样说呢？就装修呢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的期待住新家，但是整个过程嘛，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啊，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来，您的焦虑啊，我们懂。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获得千万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施工的过程，还有三重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发生纠纷的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呢，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还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3: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周日上午的9:01，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在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42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应急车道，那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因为抢修施工呢，沁宜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那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到9月2日恢复正常通行，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这会儿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郑州市区的通行情况也是比较良好的。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或事故提醒，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那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大家会怎么处理呢？我们先听一下咱们保险顾问的分享。
5: 大家好，我是交广车险的客服小黄。前期有一个客户啊，早上上班高架上，他变道的时候后车追上来了，后车的话下车之后找这个我的这个客户，就是一个这位女士啊，她是上来找他要1000块钱，当时比较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联系我微信呢，给我发了一个消息，我说先不确定是你的责任还是对方的责任，对吧？如果是咱的责任，咱直接给他赔钱，咱不用自己掏钱，因为咱保险买的就是以防万一的，是一个保障，你再自己去给他掏钱，你买这个保险就没有意义了。过了5分钟，他给我回个电话过来了，说这个已经处理好了，我这个客户是个全责，保险公司给对方的车定损完之后的话是大概是400块钱，400多，不到500，400多块钱，然后的话直接给他，让我的客户直接走了，不用管了，然后后续是我们公司来给他对接。虽然中间出现了这些小事故，但是的话他还是及时赶到公司去上班了，然后他特意给我打了个电话，感谢我说这个回复的比较及时。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给他说了一下这个流程，后来的话还有家里的另外那个车也是在我这边办理的。
4: 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专属座席也会为您提供一对一的服务。那不管说是您的精准的车险的报价方案，还是说日常的一些车险问题，那填写信息之后，咱们跟咱们的这个车险顾问对接上之后呢，会日常为您提供一对一的精准服务。您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可以收听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轻微交通事故的视频快处呢，已经成为咱们交管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重要渠道。那周口的王先生上个月呢，在当地使用了这个交通事故的视频快处，可是一直没有收到认定书，怎么回事呢？
3: 7月8号，鹿邑县栾台路与那个鄱阳路交叉口

0: 有个车辆逆行，然后和我撞到一起了。走的是那个1213嘛，视频快出，对方全责，对方逆行睡着了。我的车就是一直在那个 4S 店等着修嘛，他们在等那个认定书，他没出那个电子版的。我想问，怎么那么多天他还没处理好呀？就是一直在那个第三步责任认定，一直显示处理中。
1: 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看看是系统出了问题，还是这个认定书没下来。
2: 王先生说呢，事故现场呢，这个在跟民警连线的过程中呢，告知啊对方全责，他无责，同时的话，让他耐心等待就可以。但是呢，交管1123一直显示事故正在处理中。那究竟是数据传输的问题，还是认定书就一直没有下来？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交管1123客服热线。
3: 谁的 APP 有问题，让谁通过谁的 APP 意见反馈一下。反馈的流程是点我的，点交管小安，给他发送两个字反馈。然后点他弹出来的继续反馈，再点击他弹出来的咨询反馈，最后点问题反馈，谁的 APP 有问题，在谁的 APP 按照这个流程反馈一下。
2: 那交管1123的客服热线告诉记者啊，通常通过视频快速处理的事故，要么现场就下达了认定书，要么呢会安排民警进行后续的处理。像类似于这个王先生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数据传输的问题。那他可以在交管1123APP 上的交管小安的板块提交意见反馈进行解决。那考虑到王先生申请之后呢，还是需要等待交管部门的进一步回复，南方工作室记者又联系了事故处理机关啊鹿邑县交管大队。那事故中队也很快调取了这起事故的处理记录，那事故认定书呢在当时就已经出具，那王先生无责。那事故中队推测很可能是在当时官网数据传输时呢出现异常，他们会再次向当事人推送事故信息。那当天下午记者回访了王先生，那事故认定书能查到了吗？
0: 能查到，现在短信提示，然后我进那个123上面才看到的。认定书可以直接下载，谢谢。
2: 那按照轻微交通事故视频快处的处理流程啊，那民警通常是在认定责任之后呢，会先在官网录入事故信息，并制作事故认定书，然后推送到互联网端。那通常呢，视频啊，就咱们进行视频快处的时候，是要先进行视频连线。那视频连线挂断之后，只需要几分钟，按照正常的流程啊，只需要几分钟，当事人的交管1123 APP 就会推送啊这个事故认定书的具体详细信息。如果说长时间还是没有收到事故认定书，那驾驶人呢可以直接联系辖区的交警，或者说可以通过交管1123的 APP 啊，交管小安的板块发送反馈，然后点击啊继续反馈，然后点击咨询反馈，会出现一个问题反馈。那您可以选择反馈地，还有事故处理，描述问题之后呢上传，比如说就像王先生这种啊事故正在处理中的截图。那提交之后，通常一个工作日之后呢，咱们交管部门就会给出及时的回复。那此刻南方的交通亮路寂寞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 6588-9494。
4: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5: 我的车跑了7万公里了，然后平时油耗比较高嘛，11.1、11.2，然后通过这交通广播接触这个万能通，加过之后现在油耗变到9.4、9.5了，挺神奇的，不错不错。
6: 第二瓶万能通已经使用过1周了，这第一时间反馈。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在5.6左右。
2: 那鉴别一杯不如大家的口碑啊，这也是咱们两位车友在用完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系列产品之后啊，自己的车辆的比如说使用情况呀，包括油耗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您的也是老油车，或者说您的公里数不管大不管小，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咱们不同的万能通的产品。如果说您的公里数是在8万公里以内的，您可以选择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是199，包含3瓶，那分3步呢养护到位。那第一瓶是清除积碳，那第二瓶是提升动力， 第三屏是清理咱们的三元催化，让您审车无忧。您直接发送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会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如果说您是老油车啊，公里数比较大了，想让您的车辆焕发青春啊，像新车一样，那您可以用一下咱们的金装礼盒，一套三屏是239，三屏是一个周期，那这个使用周期呢，相对要拉长一点，比如说我们建议大家是3000公里用一。

瓶，您用完之后呢，车辆跑3000公里左右啊，再用第二瓶，再跑3000公里左右，再用第三瓶，那基本上10000公里下来啊，咱们的车里的积碳也清理的七七八八啊，会让您的用车感受呢，会跟您现在肯定是不一样。您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还能看到我们给大家拍摄的评测视频。那通过视频，大家通过这个内窥镜啊，关注发动机内部，那在使用万通之前和使用之后，发动机内部的积碳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您想购买交通广播的唯一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我们这儿看到浅时光，他说万能通的使用办法啊，万能通的使用办法也非常简单，就是您收到咱们的产品之后啊，不管说是您购买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还是咱们的金装礼盒，就按照说明书来就行了。那金装礼盒因为三瓶都是一样的话，就大家任选一瓶啊进行使用。那金装礼盒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呢，它里边是有顺序啊，第一瓶是清理积碳，您可以看一下使用说明书，然后选择都是在加油之前啊，先倒入咱们的一瓶啊万能通产品，然后倒入之后再进行加油。然后就可以正常的开车就可以了。那我们其实有一个小建议啊，就是大家在使用万能通期间啊，最好是能跑一次高速，那通过高转速的情况下啊进行这个清理啊，对于咱们的车辆的积碳的清理的效果也会更加的啊，等于说怎么说呢，事半功倍啊，事半功倍。所以说有个小窍门分享给大家。还有阿维纸，他说我的车跑了有20万公里了，该用哪一种万能通？那这个就推荐您使用咱们的金装礼盒啊，三瓶装啊，您可以3000公里用一瓶，基本上一个周期也就是10000公里下来，咱们的积碳也清理的七七八八。南方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那这会儿线上的是王先生，您好。
7: 啊，你好。
6: 嗯，有什么能帮到您？
7: 啊，就是我前几天反映那个在那个107上有一个违章嘛，那个就是他前后都给我拍了。
6: 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在107的哪儿被拍了什么违法呢？
7: 就是2016年8月19日13时13分，在许昌107900公里处，然后拍的是违反禁止标线指示那个违法行为。
6: 嗯，压线了。
7: 哦，对，压线就是红绿灯到红绿灯了变不过来压线了。
6: 嗯，就是违法，确实违法了是吧？
7: 要确实违法了，就是。我开的牵引头，牵引车嘛，牵引车不是脸头带挂视为整体吗？
6: 嗯，违法图片看了吗？
7: 我看了，只有那个主车的图片，然后挂车，他是发了短信。
6: 嗯，发了短信，那这个挂车的这个违法行为您查到了吗？
7: 挂车那个是。就是那个12123给我发的，
6: 我知道，就是因为主车是您能查到这个违法这个信息，
7: 挂车我查不到，
6: 挂车需要谁查呢？比如说是公司，
7: 应该需要那个交警队吧？
6: 那您就是首先就比如说啊，他您是收到两条短信吗？
7: 我是收到那个两条，一条短信是挂车了，然后那个。12123给我推的是主车的，因为挂车跟主车那个户名不是同一个人，就是电话绑定的不是同一个电话。
6: 嗯，我知道呀，就是那挂车绑定的驾驶员，就是绑定的这个是公司的车吗？
7: 个人户，新乡的个人户。
6: 那您这个个人户能查到这个信息吗？违法图片吗？
7: 挂车查不到图片，挂车查不到图片，我们跑车的也不知道去哪儿查。你要是去本地，有时候没时间嘛，也没查。
6: 不是呀、啊，就是您这个挂车既然在个人名下，那它不应该在个人名下显示吗？
7: 显示不了图片，它没有绑定12123，只绑主车只能绑定，然后挂车绑定不了。
6: 啊，挂车首先绑定不了。 就是您确认挂车绑定不了是吧？
7: 嗯，确认挂车绑定不了。
6: 嗯，因为您不是说他在个人名下吗？
7: 哦，对。
6: 那既然他个人名下，我印象中挂车应该是也有一本单独的行驶证吧？
7: 哦，有。
6: 嗯，那既然有行驶证，那理论上。

0: 应该是能够出现在所有人的名下呀。因为按照您的描述，就是您是在113上查到了这个挂车的主车的违法，但是呢收到了一个就是挂车的短信，对吧？
1: 嗯，对。
0: 我说是不是比如说在短信发送的时候，比如说有误，只是违法其实只录入了一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哦，那到时候去
0: 对
1: 交警队查一下。
0: 您先核实一下，如果说确认啊这个重复录入的，那我们帮您联系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他没有呢，只是说比如说短信误发了，或者说因为您本身没有看到这个挂车的违法图片嘛，压线的，对不对？
1: 没看到图片，只有短信。
0: 因为我也看到您发的这个主车的违法图片压线的，而正常就是通常我们看到了很多啊，大部分咱不能说绝对，大部分的这种拍摄压线的摄像头，它是都是对着车头拍的，就是大部分啊，咱不能说是绝对，很多都是被对着车头拍的。所以说您说这个同时又能拍到车头，还给车尾也拍上，就是情况会比较少，要么他就是拍车尾，要么他拍车头，就很少这种啊，他是压线的，同时拍你车头又拍你车尾，就是你他要不对着您的车尾拍，要不对着您的车头拍。但是我看您这种情况是对着车头拍的，所以说你说他我觉得可能是比如说短信又触发了一次，就是有可能啊。但是咱还是先核实一下，就是究竟有没有录入两次。那如果说真的录入，这个没有问题。稍后您把这个因为主车的违法您发过来，挂车的这个车牌号您也发一下，我们帮您后期联系。但是如果说没有，那就咱就不用联系了，好不好？
1: 哦，行，好了，知道了。
0: 好吧，您
1: 听到那心里挺郁闷的，然后就不知道咋解决，然后就给咱那个打电话寻找帮助嘛。
0: 没事儿，就是咱先确认有没有，就是说咱不怕问题，咱就首先，但是这个问题呢得有，咱得确认，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吧，咱先确认有没有。如果说真的录入了，你联系没有问题。另外，您刚刚提到说是在许昌的107国道是吧？
1: 嗯，
0: 具体在许昌哪个辖区你知道吗？比如说是许昌市还是哪个县？您大概知道吗？
1: 这他都没显示。
0: 我知道，就是因为您不是开车路过嘛，就是您不太清楚这儿具体是许昌哪个县区或者市区的是吧？
1: 不知道这东西。
0: 那这样您先确认吧，先确认这个挂车的违法究竟有没有录入，行不行？
1: 行，好的。
0: 您确认有确认有之后啊，然后我们安排记者跟您再具体联系啊，往后续的处理。如果说确认是在同一的时间地点被录入了同一起违法，那理论上这个主观应该一体，应该罚一次就可以。那具体情况，那王先生确认之后呢，我们也会安排南方工作室记者进行跟进。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大家有问题来找交通广播，来找咱们南方交通没有问题，但是大家一定要把问题啊确认好，确认清楚，看看它究竟是不是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也确实会遇到那种，比如说啊，只是收到了一个短信，甚至说是收到了提示的短信，但其实违法本身并没有录入。那这点还是咱们当事人要进行确认，确认好之后，我们会帮助大家，只要说是有问题，一定会帮助大家进行解决。南方台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8894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那今天咱们104.1报馆上正给您推荐来自挪威的 NYO3 的复合奶蓟草胶囊。那主持人也是专程前往上海的进博会现场溯源，那每天呢需要一两粒，那关注健康，那品牌有保障，那通过多项的食品安全质量监督管理体系的认证，同时的话有七种营养专研配方，那多重成分协同啊作用，日常咱们膳食营养补充营养添加了，比如说有蒲公英还有姜黄温和养护，那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呢。那官方旗舰店日常是359一瓶，那三瓶就要1000多。那今天啊，咱们品牌方和商城联手让利，那价格实惠，那么单瓶只需要169，那双瓶是319，那还有咱们这个两瓶是319，三瓶的实惠家庭装只需要4.3折，是469。您可以直接发送团购啊，给爱喝小酒的老爸买两瓶，给经常应酬的老公买两瓶，给经常啊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的自己买两瓶。您发送团购为全家的健康下单，您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1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4: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0: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路况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在连霍高速的中部段542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起双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咱们的应急车道，那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因为抢修施工呢，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那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到9月2日恢复正常通行。那剩下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这会儿郑州市区的通行情况整体也是比较良好啊，大家如果说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大家在装修的时候有哪些担心呢？是不是一边期待一边又纠结又担心？那比如说害怕工期一拖再拖，或者说害怕施工偷工减料售后无门，我们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加装节，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直接发送加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先添加咱们的记者的微信。同时的话，我们也承诺啊，报名成功之后，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那这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华普城市在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那这笔钱可以直接赔付给您，保障够实在。同时的话，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告别增项套路。您可以直接发送加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添加咱们记者微信之后呢，咱们的质量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您直接发送加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这会儿看到大家的留言，首先是我们看到白开水的问道，说郑州现在还限号吗？怎么限？那目前郑州市区仍然是周一到周五每天限行两个机动车尾号，那明天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一和六。那限行的区域是郑州市三环以内啊，不含三环，也提醒大家注意了。南方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 6588-9494。那这会儿线上的是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刘翔老师。
1: 你好，我是主持人李鹏，您请讲。
2: 啊，李鹏老师，啊，我就是有一个违章，我是在新乡市人民路左转进解放路，他当时的红绿灯配时不准，给我弄了一个闯红灯。
1: 您说的这首先是什么方向呀？
2: 我是等于是东向南吧，东向南我左转进解放路嘛。
1: 嗯。东向南左转是吧？
2: 对。
1: 然后就是您说是被拍了闯红灯对吧？
2: 对。
1: 拍了闯红灯之后，首先。

0: 违法图片，这是您个人的车吧？
1: 对，我个人车。
0: 违法图片看了没有？
1: 我看了。
0: 就是违法图片上显示，比如说红灯吗？就是越线前、
1: 是显示是红灯
0: 啊，就是首先违法图片上确实显示了红灯，对吧？
1: 对，
0: 就是整个就是越线前、越线中、越线后都是红灯，左转，对吧？
1: 不是越线前不对。
0: 您说，
1: 因为当时是什么情况？因为我记得特别清楚，他那个红绿灯配时不准。
0: 是这样，先生，就是咱先还没说到当时，我现在就问您违法图片看了没？
1: 我违法图片看了。
0: 就是违法图片，您越线，因为违法图片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闯红灯啊，咱们在节目中说的也比较次数比较多啊，就是您车辆越线前、越线中和越线后，越线前啊，路口的您左转了吗？路口的左转信号灯是红灯吗？
1: 我左转的时候不是红灯。
0: 您左转的时候不是红灯？
1: 对。
0: 您左转的时候不是红灯，怎么会录入呢？
1: 我能不能跟您说一下详细的？
0: 就是咱我就可以说详细的，但是我还是再次跟您确认一下，违法图片您看了吧？
1: 我看了。
0: 也就是说，第一张图片啊，第一张您车辆在这个车道内啊，没有这个行驶到行驶线的时候，左转是绿灯，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那然后给你录入了闯红灯。
1: 对。
0: 那这个不对呀、啊，那这个申请撤销呀。
1: 我复议了，我也是在幺上也申请了。我也往新乡市交警支队去复议了，他们只看照片。我说你们不是有那个红绿灯的工作日志吗？还有那个
0: 是这样的，陈先生，我再次跟您确认一下，您说您看违法图片了，咱先这个细节您等会儿再说，还是咱先说违法图片？您说这个就是您的第一张违法图片，图片上显示左转是绿灯。
1: 对。
0: 然后您这个通行了，被拍了闯红灯。
1: 不是那个回事，我是当时在等红绿灯，当时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它变绿灯了，变绿灯我就往前走，我刚起步，它黄灯就闪了一下，就变成红灯了。你第二张照片可以看到，我其实我已经越线了，我都站到那，我刹车灯已经亮了，我站到那等了，我等了第二个绿灯。我就又起步走，被拍了一个闯红灯。
0: 就是也就是说，您的意思是您的第一张违法图片左转是绿灯？
1: 对。
0: 第二张这个违法图片左转是黄灯？
1: 黄就不显黄灯，黄灯就显了一秒钟。
0: 不是，咱说违法图片呀，您不要说您这个看到的情况，咱先说违法图片。您的违法图片第一张是这个左转绿灯是吗？
1: 这图片上不显示绿灯。
0: 对呀、啊，我现在问您的是违法图片呀。
1: 图片上显示没显示不是绿灯，
0: 图片上都显示红灯，对吧？左转。
1: 对。
0: 对呀、啊
1: 嗯，
0: 就是咱就先说图片嘛，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说，如果说您的第一张违法图片它就是绿灯，您也去到了法制室，还说是必须给您录入，那这个肯定是不对呀。所以说我说再三跟您说，我说咱先说违法图片，再说您当时的情况，对吧？就是从违法图片上看。三个左转，就您在左转车道啊，这个越线前、越线中和越线后左转信号灯都是红灯，对吧？
1: 对。
0: 从违法图片上，您确实闯红灯了，对不对？
1: 对。
0: 您现在说这个信号灯设置有问题，是因为这个信号灯的配时太短，导致啊您这个处置不当，或者说怎么情况违法了，对吧？
1: 对。
0: 您有行车记录仪吗？
1: 有，当然，因为是8月14号的，他8月18号才给我发了。我行车记录仪已经覆盖了，
0: 也就是说您没有任何的证据，
1: 对，
0: 您没有任何的证据。然后呢，您去到这个新乡交管支队了，是吗？
1: 对。
0: 工作人员怎么跟您说呀？
1: 他说他只看照片，他不那行车人的那个红绿灯运行日志跟那个现场的那个不是，他有摄像头嘛？摄像头，他说他没权限调取。
0: 那他说的问题也不大呀，谁主张谁举证呀？那确实您现在对这个闯红灯的违法有疑问，如果说这个图片本身有问题，那咱可以直接说，但是现在您说是这个信号灯有问题啊，导致您这个不管什么原因吧，导致您违法了，那这个首先是按照这个举证责任，您应该举证呀。
1: 举证，但是他发了那个一般行政记录仪就是3天的那个时效，这你因为时间长了 覆盖了，我确实没办法了。
0: 那对呀、啊，您确实没办法了，可能那这个事儿您就要处理违法了呀。那咱转过头来说一下啊，就是您说您这个路口，就是您是新乡的驾驶员是吗？
1: 啊，对。
0: 经常走这儿吗？
1: 我是网约车，我经常在那儿走。
0: 啊，经常在那儿走。这个路口的信号灯日常的左转是一个什么情况？
1: 日常的是没事，就是那天晚上的，它配时特别短。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咱这个路口的信号灯配时这个情况，它会不会调整呢？这是第一个点，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您是左转的第几台车呀？
1: 我第一，我就我自己。
0: 啊，您是左转的第一台车。
1: 啊。
0: 嗯，然后就是，那您说的意思是左转的绿灯大概多长时间呢？
1: 左转绿灯大概就是几秒钟，它黄灯就你看按国家标准就最少三秒吧，它就是一秒钟的，它。你直接闪一下黄灯，直接就变红灯了。
0: 嗯，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是绿闪了三下，然后直接变红呢？
1: 没有，就闪黄灯了，闪黄灯闪了一下。
0: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还是说行车记录仪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节目之后，我们可以帮您尝试联系一下新乡市交管支队。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行车记录仪，你现在就让交警部门出具他们调取记录，证明他们错了。说实话这个事儿有时候能解决，有时候解决不了。好吧。就是我们还是通过您的事儿再次给大家提示。如果说大家觉得啊这个走的时候就有问题，就像您说的啊、哎、这个信号灯有故障，那你当时就应该把记录仪保存一下。你现在让交警部门，我们尝试帮您联系一下，但是我们不能保证这个违法能撤销。
1: 不是我老师你看啊，现在因为当时他那红绿灯配置不准，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他，我还说了，我这个神经红绿灯又神经病了，我
0: 是这样的，陈先生，我再次跟您说，就是说实话，如果说您这路口这个信号灯绿灯，您是第一台车，那绿灯有几秒钟，那几秒钟，说实话，您第一台车几秒钟您应该过去啊，不可能说几秒钟您第一台车还过不了路口呀，就咱就说几秒钟，哪怕三四秒钟，您作为第一台车也应该左转过去啊。
1: 你看，我是第一台车，它变绿灯了，我就起步往前走。
0: 嗯，
1: 我等于是我一走，车刚起步，它就变成了等于红绿黄灯闪了一下，就变成红灯了。我就站到线，好像就图片上显示已经越线了。我就站到了线那等。
0: 是这样的，陈先生，就是还是刚刚
1: 的时候，我就起步右转，我这左转还没走完呢，你看它又变成了。
0: 陈先生能听我说话吗？陈先生能听我说吗？陈先生
1: 啊，可以。
0: 就是还是那一句话，你没有证据，你说再多都没用，好吧？就是你哪怕你说的是事实，虽然你描述的够详细，但是现在你没有任何证据让违法直接撤，我觉得这个事儿还这个没有依据啊。所以说我们说只能说帮您联系确认一下，看看有没有说能调取到这个路口当时的一个监控的视频。咱们如果说调取不到，那这个违法只能由您本人来处理了。我们通过他的事儿也再次提示大家，就是大家觉得路口走的时候啊有什么问题，那一定要，比如说不管是信号灯，那不管说是这个是有事故了啊，这个占用车道了，大家需要绕道，一定要把证据提前保存留几天。而且主要是从违法图片上看，就看不到这起闯红灯的违法有任何问题，就它确实是在车辆越线之前，因为车辆在越线之前，大概车头离停止线大概应该是有这个半米左右吧，至少一米左右，因为它是个俯拍嘛，至少有一米左右，信号灯左转就已经是红灯了。所以说这个陈先生说啊，这个他从看到信号灯就开始起步，然后这个左转的绿灯有几秒钟，他仍然没有这个驶出停止线。所以说这个描述跟现场的违法这个图片还是就是不太能对得上。那节目中我们尝试联系一下吧，因为看看这个还有没有监控视频。如果说这个有的话，那可以让这个陈先生现场到这个咱们交警部门去看一下。如果说没有的话，那这起违法那可能说很难说进行撤销。那南方联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 6588 9494。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那刚刚我们也是接到了咱们新乡网约车驾驶员啊陈先生的电话啊，他提到在新乡的人民路解放路啊，这个东向西左转的时候，左转的信号灯临时出现了，他说是出现了故障，导致自己闯红灯。那针对这个情况啊，说到这个左转信号灯特别短啊，跟平时不太一样的这种情况，我们看到有很多车友在留言，比如说水刚，他说是新乡市的这个红绿灯，那晚上和早上红绿灯的时间就是短。他说这个信号灯这个情况确实会根据这个时间有一些调整。那比如说我经常走的北环丰庆路，它的左转信号灯在早上七点之前，它的左转是比较短的啊，它会很短，就几秒钟啊，我觉得应该是十秒以内。但是在七点钟之后，它的左转信号灯是有相应的延长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根据这个车流啊进行一个预判，提前的一个设置，这都是一个正常情况。包括啊，吉祥顺利也发来了一段自己的这个分享，我们听一下。
7: 想他。

0: 不应该，除非是真的你当时啊分心了啊，一看哎这个是绿灯了，赶紧走，谁知道已经到这个灯位，等你到线的时候啊，确实变红了，这个情况也会存在，那可能是驾驶员自己的原因。所以说我们后期也联系一下新乡市交管支队，如果说还有视频监控留存，那可以让陈先生现场看一下，如果说没有的话，那根据目前的情况啊，因为我也看到这个违法图片，在车辆离这个停止线大概有1米左右的位置的时候俯拍嘛，就这个左转的信号灯已经是红灯，那你说这种情况你还非要左转，那确实这对于违法进行录入，我觉得可能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同时的话，包括路口的信号灯啊，甚至我们之前一段时间接到一个热线，是路口的信号灯设置跟它的导航不一致，他宁愿相信导航，跟着导航走，也不愿说看路口的信号灯。那这个情况真的是大家在路上行驶，导航啊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面，我们去外地啊跟我们进行一些提示啊指路呀，很方便，但是信号灯啊，标志标线，我们还是得看现实中的，因为导航真的时候它会有偏差，它不是不可能做到100%，甚至说你后期你按照导航走违法了，那后期你去向导航这个平台进行主张吗？那这个也很难啊，很难。所以说大家在路上行驶，包括我们在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车友分享，说是比如说在新郑市的一些路口，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它是有左转信号灯，是有箭头灯的，但是在平峰的时候是没有设置左转信号灯，只有一个圆灯。那你说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得及时的看信号灯？你是不是不能光凭经验主义？所以说这个情况大家在路上行驶，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不违法，还是得关注咱们的信号灯啊，标志标线呀，这个可能只要这些你看清楚了，按照标志标线走，那肯定是不会违法的，对不对？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大虾呢作为一种海鲜的食材，不仅吃法多，而且肉质细腻，还容易消化。那今天阿波商城给您带爱吃虾的朋友带来了2030的大规格青岛的岩洞大虾。2030的规格是指每斤虾的数量在10到15只之间，那单只呢虾的长度在17到22厘米左右，那个头饱满紧实，大小呢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更大，那剥开呢也是满满都是肉，关键是虾肉的高蛋白啊，低脂肪，营养价值非常高，简单好做。那日常超市同款规格的大虾大概要40多一斤，今天 UP 商城限时福利啊，20到30的超大规格，无水净重是3斤左右，大约是30到45只。那青岛的岩洞大虾仅需要99.9元，平均一斤只需要33块钱。说到是汁汁分离，满满的一大盒啊，咱们这是顺丰急速发货，您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同时的话，商城内也是开学季专场，蒙牛充电袋92.8元，到手4箱啊，大满贯的大路灯199，您都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去看一看。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泡哥版如小青柑啊，7年熟普配9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1: 贵吗？
2: 4罐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那这儿我们看到也有更多的车友分享，比如说啊，方丈说短也有10秒钟左右吧，不可能只有4-5秒吧。那我们也看到，比如说种豆的豆啊发来的留言，他说是汝河路桐柏路昨天晚上10点钟左右，他左转的这个绿灯大概只有5秒钟左右，那每次就是2台车。那所以说你像刚刚陈先生说只有几秒钟，大概几秒他至少得有3-4秒吧，那大概3-4秒至少你过1台车吧，咱不说过2台车，就过1台车吧。所以说很可能是自己当时啊分心了，那具体情况我们后续安排记者跟进啊进行一个调查吧，啊尽可能的是能够啊调取到相应的监控视频，如果说真的没有，那可能需要陈先生自己啊直接处理违法了。这也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你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说到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官方微信会收到一个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连霍高速中牟段542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双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

处理当中。因为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到9月2号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朋友们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随时了解高速方面的内容，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咱手机，方便咱们去做参考出行。开车在路上，无论是走高速还是日常通勤，都要把安全这根弦绷紧。朋友们要记得，车险是给咱们经济兜底、安全兜底的最后一道防线啊，以免因为一起事故让整个家庭的财务状况陷入危机当中。所以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不要错过，这个时候，各方面都比较合适啊。一是咱们可以慢慢对比慢慢选，另外是价格比较优惠。那有朋友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保险坐席求助，说他自己的车险买的挺全，但是遇了事故，是对方全责，但是对方两手一摊说没钱赔，遇到这种事情该怎么办？那经过查询，这位车主的车上有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哎，难题就化解了。那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说，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的钱赔给你，然后保险公司替你找对方去追偿，你不用跟对方去扯皮拉扯，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这位车友对这个结果是非常满意的。那我们在这儿提醒各位，这种情况就是代位求偿的前提是自己得买了车损险。2020年之后，车损险进行了改革，有很多的不同，比如说盗抢险呀、涉水险呀、轮胎险，还有一些玻璃险也全部都囊括在内了。那这样的话，就是真到用的时候，你就知道省下的不只是一星半点了，特别是老车，这个车损险可能用到的机会就更大了。这就是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的好处，有什么问题啊，咱随时咨询，真人坐席，针对性的来回答，不至于像机器人一样都是泛泛的那些内容。我们既然打电话咨询，就是想咨询那些特殊的事情啊，泛泛的我们随便一查都能查到，就是这些特殊的咱不知道该怎么办，那真人坐席就可以给你解答的清楚明白了。随时都欢迎朋友们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咨询。

这是张清芳带来的一首《快乐天堂》。听到这首歌啊，感受到孩童的那种喜闹声，还有他很清爽、很洋溢的那种美好的跳跃感哈。心里就在想，你有多久没有感受到这种快乐了？在你心里，油然而生的那种快乐感，是因为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哎，听着这首歌，我就想起今天早上在上班的这个路上哈，因为车上放到了一首很好听的歌，是一首很老的歌，也是那种情绪比较饱满的，让我瞬间回到了童年。哎，我在车上手舞足蹈的那一刻感觉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所以每个人快乐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能让自己体会到快乐的缘由也是不同的啊。总之开车在路上，有时候这个铁壳子包裹着我们，它会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就像一个移动的家一样，没有外界的干扰，也没有其他人在车上啊，就是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啊是很自在的，很放松的。所以这个车子啊，一定得给它照顾好。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为各位车友准备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啊，就是让咱们行驶的路上能够更加的动力澎湃，驰骋自由，感受到那种自在的状态。人自在，车自在啊。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的三兄弟啊，很多朋友用了都说不错，一套100多块钱，三瓶啊，一瓶动力提升剂，一瓶除碳氧护剂，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这三个产品啊协同作业，给咱们的车解决的是啊，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动力澎湃了，没有那种迟滞感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轻轻松松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有一些朋友经常车子的故障灯会亮哈，那用完之后啊，三元催化一用，哎，年检一把过，故障灯就灭了。当然我们也有解决更顽固问题的金装礼盒，200多块钱三瓶的这种哈，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所以说根据车辆行驶的公里数，哎，来下单就可以了。3到8万公里的呢，咱下单三兄弟就可以了，8万公里以上的下单金装礼盒，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李姐，中秋快乐！
9: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0: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3: 来关注一下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的断裂南退，这周末秋天提案卡到期了啊，最高气温回升到30度上下。但是好消息是湿度有所降低，大家体感都很明显啊，那种黏糊糊的闷热感减弱了许多。虽然湿度降了，但是30度的气温加上阳光紫外线依然很强，中午前后出门的时候防晒工作还是要做到位的，朋友们。那再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全省偏北风3到4级，东部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北部西南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明天到9月1号，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转晴天的，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那马上就要开学了哈，这几天大家都在准备着了。家里呢，该给孩子们准备的一些营养早餐啊、午饭需要的食材呀、都在准备好了。所以最近我们的这个青岛盐冻大虾，一是被咨询的比较多，二是下单的比较多。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每年呢，这个我也都会复购一些，因为它确实一只虾跟手掌那么大，最关键的是它非常的好烹饪啊。就不是那种一冻冻成一坨的，它是一只一只的啊。盐冻大虾是天然海域生长的，人工捕捞上船之后呢，短时间内用-35度以下的盐水速冻锁鲜，瞬间锁住虾肉的弹嫩和鲜甜，让虾的鲜活度和营养成分不流失，而且是单只速冻的，所以说是汁汁分离的，你吃几只拿几只就可以了，不会冻成一坨哈。每次需要化冻的时候化冻半天，化冻完又吃不完是吧，想吃几只拿几只，非常的省心省力，和普通的那种淡水虾是完全不同的。那这款大虾的虾壳非常薄脆啊，肉质也是紧实滑嫩的，虾的鲜味啊非常浓郁，没有土腥味，而且不需要太复杂的烹饪手法，你简单的白灼就很好吃了。家里有老人、孕妇、孩子放心吃，减脂健身的朋友们也是闭眼入啊，这些在我们减脂健身的时候都是少不了的，几分钟就会搞定这么一顿高蛋白大餐啊，几只虾一剥一白灼是吧，这个我们又补充营养了又减肥了，就得吃这些。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咱们是顺丰啊急速发货的。日常超市呢，同等规格的大虾大多要40多一斤。今天呢，咱们限时福利给到各位20到30超大规格的这种哈，无冰净重3斤左右，大约就是30到45只的样子。青岛盐冻大虾只需要99.9元，平均一斤才33块钱啊，收到是汁汁分离的，满满一大盒。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并且全部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海虾，拒绝混入淡水虾，吃的就是一个舒心和安心。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秒杀两个字就能抢购。那商城里边呢，我们目前的开学季专场还有蒙牛纯牛奶92.8元4箱啊，大满贯大路灯199块钱，超多的开学好物给有需要的家庭。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都可以直接看一看下单，记得是秒杀两个字发送过来。
7: 5 4 3 2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周慧的这个声音啊，包括这首歌的那种旋律感觉氛围，都像是清风拂过面颊一样。出手一过懂护肤的朋友啊，也会换一下气垫儿。为什么呢？暑湿未退，秋风已燥，皮肤很容易外油内干。如果说你的皮肤状态还是上午服贴下午服粉卡纹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要稳住底妆，就要试试看爆款商城推荐的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儿，这也是气垫当中的一个爆款了哈。首先样子很漂亮，很有质感，很上档次呢。再有就是真的气垫本身很好用，是那种轻薄服贴不容易卡纹卡粉的，轻轻一拍就能遮盖泛红，修饰毛孔，淡化面部细小的一些瑕疵，肌肤啊匀净干净，是那种高浓的遮瑕因子在起作用。大家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不知道怎么选色号的朋友啊，有双色号可以供大家选择。 B10 呢是适合冷白皮的，白皙干皮自然遮瑕就好。 B20 是适合自然肤色的，大众肤色啊，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能够控油抵御暗沉，妆感特别的持久清透。那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来一个非常火爆的价格哈，官方12克正装695，今天咱们只要299块钱哈，啊不要695，只要299，如果你是会员再减5块，到时候只要294了。你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这个价格再实惠不过，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爆款商城3年口碑好店，也是全靠老客户一点一点复购攒出来的好口碑，品质有保障，大家放心下单就好了。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啊，入秋品牌方也只放了200单的福利，所以卖完就下架了。真的用气垫啊，省时省力啊，上妆轻轻一拍就可以了。你下班约会啊，补个妆啊，也是轻轻一拍，底妆就像新的一样。你发送大牌两个字，直接下单吧，今天。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对于即将装修的朋友们来说，想要给大家提供多一次选择的机会，更有保障的一次机会，就是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线下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您到线下去参加一下咱们的家装节，就能感受得到，除了价格实实在在有优惠之外，更多的是保障，是您对每一个工序让您看得清楚明白去了解，是那种毛坯的工序哈，不是样板间包装过的那种，是让您实实在在的了解这个墙该怎么垒，这个砖该怎么贴，这个线该怎么走，墙弱垫交叉的时候要包铝箔纸哈，用的是什么板材，切开之后怎么样，吊顶横切面里边应该是怎么样，就是每一步每一步让你看到的都是毛坯的标准施工状态。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不会因为啊价格低就以次充好，材料以次充好哈、也不会因为报价低就通过过程当中的增项来增加费用，也不会因为工人不够去延期拖延时间让您无法入住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专门还有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0: 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1: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青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
1: 丝瓜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连霍高速中牟段542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二车道，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抢修施工呢，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9月2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高速方面，大家需要咨询的话，随时发高速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我们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您手机，方便咱们参考出行啊。大家开车在路上，无论是跑高速还是市区通勤，一定要把安全这根弦给绷紧，希望各位都是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那车险也是给咱们经济兜底的一个保障吧，万一出了什么问题，车险来赔付，不至于让咱们因为一场事故让整个家庭陷入到财务危机当中去哈。有位车友啊，就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儿。他说自己的车险买的还挺全，但是出了事故，对方是全责，对方两手一摊说没钱赔。那遇到这事儿该怎么办？挺闹心的哈。哎，正在他为难的时候，他就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向我们的坐席来求助了。经过查询啊，他自己车上有车损险，所以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难题顺利化解了，还很顺利哈。那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来说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可以先把修车钱赔给你，然后保险公司替你去找对方追偿，你不用跟对方拉扯见面啊，争吵，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偿一路顺畅，这位车友非常满意。所以啊，大家在车险方面有什么不懂的需要咨询的，咱尽管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车险到期前的30天啊，是黄金的续保期，这个时候啊，你可以多对比，比较理性，价格也是最优惠的，越临近越贵。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那特别提醒，代位求偿这种事儿的前提啊，是你得买了车损险。那么车损险2020年之后有了改革升级，现在非常全面，像玻璃险、盗抢险、车轮险、涉水险什么的哈，就是越是老车这种情况哪哪都到坏了的时候，这个车损险就觉得很有用处，用到的时候你就知道省下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节目这小时呢，和您聊一聊怎么让咱们的家好住的事儿。房子不在大小，而是我们有没有从装修一开始的规划里就想明白，我们想让自己的家怎么住着舒心，或者说这个舒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具象化表达，需要通过设计师，通过我们的工人师傅来把它实现。我们可以改变动线，可以改变布局，让咱们的生活更顺手，卫生更好打扫，有着符合自己生活习惯的设计和审美。所以啊，它是一个很细节化的事情。欢迎朋友们在时代的变化当中，在材料工艺都在发生着变化的时候，不用经验主义来规划咱们自己的家，我们与时俱进的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欢迎你提需求，我们来想办法。你可以随时发送自己的需求问题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希望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水电改造是咱们装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无论多么好的开发商，他都不知道入住的业主在生活当中有哪些需求，所以他留下来的那些水啊电啊，都是符合大众的常规概念的一个预留的位置和高度。那么水电改造就是要改成自己需要的样子。水电改造作为家中装修隐蔽的命脉，最近啊，不少正在装修的人就向我们反映咨询，说他们

0: 到一个现象，就是工人铺设电线的时候啊，有的线管里只穿了一根线，有的呢穿了两三根，哎，三四根都有，这就不禁让人心生疑虑啊，究竟是施工不规范呢，还是另有门道呢？是装修公司为了多收钱故意为之，还是出于安全考虑的必要操作？怎么会有这么一回事和处理呢？为了一探究竟，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为大家做了一番了解，来听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了解到的结果。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这个线管内的电线数量的多少啊，绝对不是随意而为之，想穿几根穿几根的。那它主要是受国家标准，还有咱们家的线路功能，另外还有施工工人的专业度，这三个因素影响。那首先咱来说说国家标准。国家标准是什么呢？国家标准规定管内电线的总截面积，就是包括它每根电线外面不是有一个保护层吗，你把它截断之后，它的横截面是不应该超过导管，就是整个管线的内截面积的40%的。那目的主要就是为了散热，还有方便抽拉更换。在40%的这个硬的约束之下呢，咱们平常家用的比较常见的像16毫米的 PVC 的线管啊，以这个为例，通常呢就是穿个三根差不多2.5平方米的线就可以了。那如果是20毫米的线管呢，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20管啊，最多是可以穿4根的。那为什么有些业主说，你看我们家这个线管当中，有的我扒开一看只有一根线，有的呢是穿了2根线。首先最常见最标准的配置方法就是3根线，分别是火线、零线跟地线。那这样它其实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220伏的一个供电回路。那2根线通常出现在什么情况之下呢？通常出现在比如说像咱们灯具开关的这个控制回路当中啊，例如开关盒里面可能只有一根火线或者是一根控制线，这个控制线就叫做回线，它不经过零线，所以呢2根线就足够了。像我们家庭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说了，你说这个我都不明白啊，究竟它出现在我们家庭装修当中的哪些位置呢？打个比方说，普通的电风扇，还有我们家里面的烟雾报警器都可以只接2根线。还有咱们家里面有一些，比如说我在门口开了一个开关，我到床上睡觉，哎，我不想再站起来开关了，我需要有一个双控，那这个双控开关的联络线也是，包括家里面门口跟床头灯都能关灯啊，这个中间就是2根，它叫做信号线，其实就叫做联络线，它是只传递信号不接地线的。那这样的话，你会在开关盒里面你打开一看，你也会发现只是2根线。总之呢，大家要注意啊，这个2根线出现在开关面板里面它是正常的，就是管开关它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一旦出现在插座里面，那绝对是不行的。说完2根线，咱们来说说什么情况下是只穿1根线的呢？通常1根线是大功率的专线，比方说像空调、厨房、卫生间，大功率，尤其是这种极热式的热水器，哎，这种大功率的电器，它要有独立的回路，所以火线、零线、地线，它都是分线铺设的，那构成了一个叫做专线专用。不过电线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需要我们业主去警惕啊，不是说你一定要懂，你一定要就是会穿线，那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线它为什么是一根、两根、三根。一旦你发现不对劲的这种穿线方式，一定要及时的咨询。有的确实是存在，比如说故意少穿，或者是一味的多穿，其实这些都是隐患。那总结来说呢，3根是常态的标准，2根作为开关的控制，3根是为了预留给大功率的电器。在装修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啊，验收的时候呢，咱数一数线管里面的根数，或许就能够帮助大家避开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坑了。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0: 感谢夏欣为我们梳理的清楚明白。其实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节目呢，就是想把这些装修方面的知识点给大家做一些梳理，让咱们能够清楚明白。咱们不做装修专家，可是咱们要有鉴别能力，因为确实啊，随着时代的变化，工人师傅们呢也在因为材料的变化，他们的操作呀发生着变化，有些可能还是比较传统哈，没有根据材料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工艺。所以这一点，像昨天的节目当中就有一位听众非常的好奇，他说他们家的这个腻子粉里边被掺了一些白乳胶，他就问合适不合适，好像听说有好的，也有人说不好的，就问到了我们哈。啊，原来的腻子粉里啊，早期传统的腻子粉它不是按配方进行的，所以有添加胶水这种情况。现在的腻子粉呢都是有配方有比例的，如果再添加白乳 乳胶的话，可能操作起来对师傅本身的工作作业是比较简单的，比较腻子好刮呀怎么样的，但是对我们居住的业主来说，可能过个一两年墙面就会有鼓包啊这种不太好的结果显现了。所以像这点知识我们懂得的话，我们就可以及时的去鉴别去终止它了。一零四一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每天我们为爱家的朋友，想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少踩坑的朋友来提供一些助力，让咱们多一些经验，多一些鉴别判断的能力，咱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了。多多关注，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2: 爸爸爸爸，电脑着火了，快拿水来呀。
3: 哎，儿子别乱动，不能用水，先把电源断了，我去拿灭火器。
4: 电器着火不可用水扑灭，而应先关掉电源再用灭火器灭火。
5: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6: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7: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8: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7: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5: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全省偏北风3到4级，东部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北部西南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明天到9月1号，东南部是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晴天，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呢是21到22度。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断裂南退，这周末秋天体验卡也到期了，最高气温回升到了30度上下。但是好消息啊，是湿度有所降低，我们有体感啊，那种黏糊糊的闷热感已经减弱了许多了。虽然湿度降了，但是30度的气温加上阳光，紫外线依然非常强，所以中午前后咱们出门防晒工作还是要做到位的。

时间呢很快啊，已经是来到了8月30号11点19分了。马上孩子们都要开学了，是不是？周末这两天可能就会准备很多新学期要用的一些物品了。那包括我今天就想去把冰箱里给塞塞满，因为马上就要给孩子定时的做早餐、午餐、晚餐，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一些那种又高蛋白又能给孩子提供营养，然后烹饪起来又简单啊，毕竟是每天也是忙忙碌碌的哈，如果烹饪太复杂的话，我的时间成本也支付不起。所以啊，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的这个青岛盐冻大虾也是每一次上架我都要复购的，因为确实一是烹饪方便，二是虾的品质很高，再有就是我很在意的，它拿出来解冻的话就是一只一只的，不是冻成一坨的那种哈。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这个青岛盐冻大虾，是天然海域生长的，人工捕捞，上船之后短时间内用零下35度以下的盐水速冻锁鲜，是单只锁冻的，所以说不会冻成一坨，你想吃几只拿几只就可以了，省心省力，和普通淡水虾是完全不同的哈。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价格，原本这样规格的大虾在市场上超市里是40多块钱一斤，今天给到各位啊，无冰净重3斤左右啊，大约30到45只青岛盐冻大虾只需要99.9元，平均一斤是33块钱啊，比市场上可能会每斤少10块钱这样子啊。收到是汁汁分离的，满满一大盒，原汁原味海捕大虾，肉质非常的鲜甜紧实，您尝到就知道了啊，适合全家日常用餐。那特别是家里有健身的朋友、减肥的朋友是吧，都可以吃它，老人、孕妇、孩子放心吃，简单操作，白灼一下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复杂的烹饪手法和浪费太长的时间。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全部精挑细选的优质海虾，拒绝混入淡水虾，吃的就是一个舒心安心。除此之外呢，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应对开学季，给大家还准备了很多开学必用的好物，像蒙牛的纯牛奶92.84元四箱啊，大满贯的大路灯台灯199块钱，超多开学好物，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到我们的 UP 商城看一看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谈，安心装好家。在路上，在您身边，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装修啊，本是一件让人充满期待的事儿，是不是？从咱准备拿到新房钥匙的那一刻，我相信最对家里的那些美好的生活场景都已经时常出现在眼前了。从确定设计方案到挑选材料，再到一点点的把理想中家的样子变成现实，整个过程呢，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但是我们也是高兴的。然而装修真正开始之前，还有一个环节特别容易被忽视，那就是交定金的环节。可能因为这个环节啊，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不愉快。那很多人在装修公司、施工方或者是定制商家那里交完定金之后啊，因为预算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房屋规划进行了调整，那家人意见不一致等等，甚至发现了对方的服务和预期存在明显差距，那么问题也就随之来了。已经交出去的定金还能不能退回来了呢？怎么沟通才更有可能把钱拿回来？如果商家坚称定金一律不退，那么消费者又该怎么办呢？装修定金想要退啊，想把钱拿回来，关键不是闹，而是我们需要掌握以下这几个步骤。今天啊，雨薇就和你来聊一聊。其实退定金并不简单，其中涉及到首先是确定的那个定和严钉定啊，这两个定字的区别，还有合同约定啊，商家是否存在违约的情况，是否已经实际产生损失等等，很多种因素的结合。真正想提高退款成功率，重点不是情绪激烈，而是把事实、证据和法律关系咱们给它理清楚。第一啊，说这个装修定金到底能不能退，咱先得弄清楚确定的这个定字定金它是什么意思。很多装修纠纷的第一步就卡在了是确定的这个定金还是严钉定这个定金两个词上，但日常消费当中啊，两者经常是被混着使用的，但从法律意义上来说，那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通常所说的确定的这个定金啊，具有一定的担保性质，是为了保证合同订立或者是履行来支付的一笔钱。那如果适用确定的这个定金规则的话，支付方违约可能就要面临定金不能返还的后果，而收受方违约呢，可能要承担相应的定金责任。而另外一个严钉定，哎，这个定金在实践当中通常更接近于预付款的性质，你明白吧？本身不具有定金担保的法律效果，如果装修合同收据付款记录当中写的全都是啊严钉定定金啊预付款等等，那消费者在要求退款的时候通常是不能简单按照定金不退这样的逻辑来处理的。所以这一点很有必要，我们要看看清楚，说说明白。前期我们如果打算只是交的预付款，那就一定要让它写成是严钉钉。那当然现实当中的装修合同非常复杂啊，不能单单凭一个词就直接判断最终结果了，我们还需要结合着合同的具体内容、付款目的、双方履行情况以及纠纷发生原因来进行判断。那装修前期如果已经交了钱，第一件事儿不是马上和商家去争吵去理论，而是把合同收
5: 收据、付款记录等等很多材料，你全部找出来，看清楚自己到底交的是什么钱。那么退装修定金最重要的是咱们先找退款理由啊，如果只是因为消费者单方面咱们改变了主意，退款难度就会比较高。比如说啊，消费者已经确定装修方案了，双方签订了正式的合同，装修公司呢也已经按照约定已经开展工作了，这个时候消费者只是因为我突然觉得他家贵我有点亏啊，或者说家里人对我的这个选择不满意不同意，那不想装了，去要求无条件的退回定金，那么商家拒绝并不意味着一定违法哦。那如果是消费者要求退款是因为商家存在明显的问题，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比如说商家此前承诺的一些服务和实际的合同不一致，设计方案存在重大变化，报价前后差异非常明显，施工条件没有办法满足约定的需求，商家迟迟不能按照约定提供服务，比如说有些钱交了可是商家就是不开工，是吧，耽误了我的时间，这些都是不行的啊。或者说销售人员存在夸大虚假承诺这些情况，那么消费者就不应该只是围绕着定金退不退的争论了，而是要进一步的明确到底是谁的原因导致的合同没有办法继续履行。这也是装修退定金的时候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一个点啊。如果能够证明问题主要来自于商家那一方，那么退款的主动权往往就会明显的增加了。咱们去和商家协商啊，千万不要只说我不想装了啊，要把退款原因得说清楚。很多消费者和商家沟通的时候，第一句就是说，我现在不装了，你把定金退给我吧。这句话看似直接，确实很容易把自己放在一个很被动的位置。如果合同确实存在争议，比如说合理的沟通方式，它就是围绕事实去展开的啊。我们可以说明双方什么时候签订的合同，约定了什么内容，目前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认为对方没有按照约定去履行，以及因此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还相关的款项。尤其是涉及到销售承诺的时候啊，更不能只停留在啊，当时你们销售说可以。如果聊天记录、录音、报价单、设计方案或者其他的材料能够证明相关的承诺，就应该把这些证据先整理出来。装修行业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就是消费者最初咱们接触的往往是销售人员，那真正签合同以后呢，可能又换成和设计师对接了，和项目经理对接，和施工人员对接了。那前期口头承诺的东西如果没有留下证据，到了产生纠纷的时候是很容易出现你说呀他说呀等这些情况。所以退款沟通一定要尽量从情绪表达转向证据表达，这才有用。装修退定金具体该怎么退，那记得第一步把装修合同从头到尾看一遍，想退定金就不要忽略合同啊，一定要把合同理得明白。有些时候给自己弄得特别尴尬啊，说我要去退定金，结果人家说你看第几款第几条写得清清楚楚怎么怎么样，就弄得我们很被动。那我们看合同看什么呢？付款性质、违约责任、合同的解除条件、设计费用、材料费用、施工费用以及退款约定。有时候啊，我们没有看清这个合同啊，就要求退款，人家说退可以，但是中间你违约了，这个违约的赔偿金是多少，一看哦，那么贵，算了我不退了。所以这个事情啊，别给自己弄得这么被动尴尬啊。有些装修合同啊，会把消费者支付的钱还拆分成了很多个部分，比如说设计费、材料预付款、工程款等等。如果消费者要求退款的时候已经产生了实际的设计成果呀，或者是其他的服务成本，那么最终处理方式可能和单纯支付一笔定金就不一样了。同时我们还要看看合同是不是存在明显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哈，找问题。如果合同当中出现了任何情况下定金概不退还，或者说消费者一旦付款无条件不得退款啊，等等这些很极端的表述，是不是有了这些极端的表述就一定退不成了呢？当然也不是，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写进合同就一定有效。那涉及到消费者权益的格式条款，需要结合具体内容去判断，不能仅凭商家单方面制定的条款就当然的去排除消费者依法该享有的权利。拿到合同以后啊，不要只盯着定金不退这几个字，我们要把整个合同放在一起去进行分析。 第二步就是要整理一下证据了，尤其是什么证据呢？付款凭证、装修合同和报价单、聊天记录，还包括设计图纸、现场照片、施工记录、录音、宣传材料以及双方往来的退款协商记录等等。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啊，证据最好保留原始的截体啊，那不要因为和商家发生争执了你就随便去删除聊天记录，一气删了啊，或者说修改内容什么的。截图啊，虽然方便，但是完整聊天记录通常是更有说服力的。第三呢，遇到这种事儿啊，特别容易上头，特别容易发脾气。但是切记啊，先协商，而不是一上来咱们就去投诉。啊，很多装修退款纠纷啊，其实完全没必要走到那一步去升级矛盾。如果消费者确实咱们有合理的退款原因，可以先和商家啊来一次正式的沟通。沟通的时候呢，不要反复纠缠说啊，你们为什么不退，而应。

该把退款的依据、具体金额以及解决期限来讲讲清楚。比如说，明确地告诉对方啊，我们双方目前因为哪一项的约定产生了争议，自己已经整理了相关的合同和沟通记录，希望双方啊能够协商来解除合同，并且对已经实际发生且有依据的费用进行合理的处理。那这种方式比单纯的说我要投诉你们，可能更容易给对方留下解决问题的空间。如果商家愿意退款，但是提出了扣除一部分设计费、材料费或者是已经发生的实际成本，那么消费者也可以要求对方明确说明费用的依据，并且核实这些费用是否真实发生，是否和自己的合同有关。退定金啊，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坚持一分钱不少，合理解决纠纷有时候反而更容易成功。那么有些商家会提出说定金是绝对不会退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装修退款当中最常见的一句话了。面对这种情况不用急着去争吵哈，因为对方语气强硬咱们就直接放弃了也不行。那可以先要求商家明确说明为什么不能退啊，不能单因为一句话就不退了，依据的是合同当中的哪一条，目前已经产生了哪些实际费用，这些费用是否有对应的合同约定和凭证。如果对方只是一味重复公司有规定啊，定金就是不退，没有办法进一步说明具体的依据，那么消费者就可以继续整理证据，通过正规的消费维权渠道来处理了啊。尤其需要注意，所谓公司规定，它并不能自动的去等同于法律规则啊。商家内部规定属于经营者自己的管理制度，不能当然的去凌驾于法律法规和有效合同之上。真正发生纠纷的时候啊，最终仍然是需要回到双方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以及相关法律规定上来判断的。如果商家存在违约的话，退款方式啊，你可以有要求，比如说问题明显出在商家那一方，就不要把重点放在求商家退定金上了。这个时候呢，核心诉求可能已经从能不能退钱变成了对方是否应该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上了啊。那商家承诺的装修内容和合同约定有严重不符的，或者说明确约定的服务迟迟没有办法提供的，甚至存在明显的虚假宣传啊、重大误导啊等等这些情况，那消费者就可以围绕对方违约的事实提出解除合同、退款以及相应责任的承担问题上了。这就不只是给我们退钱的事儿了啊。那当然具体能不能解除合同、能退多少以及是否涉及到进一步的赔偿，这是需要实际的合同和证据来判断的。那这里最忌讳的就是为了退款去夸大事实，这也没有必要。明明只是自己临时改变装修计划，却故意说商家严重违约，明明咱没有什么证据却指责对方虚假宣传，不仅不利于解决问题啊，也可能会让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升级啊。真正有效的维权从来不是咱声音有多大人多多，而是能够把事实证据给讲清楚、整理明白、说清楚。协商不成怎么办？谁都是希望一次解决问题的，可是一面临到这个钱的问题哈，就大多数都会这个不太好办，想要从别人的钱兜里掏出点钱很难啊。如果双方协商失败了，消费者就进一步去处理，比如说我们向消费维权渠道提交合同、付款凭证、聊天记录以及双方协商的记录材料等等，请求协助调解。如果争议涉及到合同履行啊，还可以根据合同约定以及实际情况，通过仲裁啊或者是诉讼啊这些方法去解决。那么在进行正式维权程序之前啊，一定要记得把证据按照时间顺序来整理好，比如说什么时候咨询、什么时候交钱、什么时候签合同、商家承诺过什么、什么时候发现了问题、什么时候提出退款、商家是怎么回复的，都要尽可能的记录清楚。一份逻辑清晰的证据材料往往比几十张零散的截图要有价值的多，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这里想跟大家分享几个装修在退定金这个环节哈，有几个坑我提示到位，大家千万不要啊，就是中了这几招。首先，你不要去冲动辱骂商家，他除了火上浇油没有其他的办法。第二呢，是不要轻易的签署什么双方无任何争议的文件。第三呢，不要只保存付款记录，不保存合同和聊天记录。再有就是不要迷信定金不退或

0: 是交钱就能退等等啊，这些说法它都比较绝对啊。真正判断能不能退款是要结合具体情况、事实和合同来说的啊，不是说你写在单方面写在合同里定金不退，它就真的不能退了，不是这么一说的啊。不要为了退款去伪造证据，这就更不合适了。你故意制造所谓的违约证据，都可能让原本简单的消费纠纷变得更加麻烦。还有一点啊，就是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的产生啊，我们其实在装修之前或者说交定金之前要给自己留好退路的啊，这个才是防患于未然最重要的一步。并不是发生纠纷之后怎么去把钱追回来，这个就有点怎么说呢，就是出问题了再去解决，我们尽量让问题不发生啊。交钱之前我们就尽可能降低产生纠纷的这个概率，签合同之前呢，咱们把装修项目、施工范围、材料标准，包括付款的节点、设计服务工期以及退款条件，逐项逐项的确认清楚。对于销售人员口头承诺的那些内容呢，只要是对自己比较重要的，咱们就要求写入合同、报价单啊，或者是其他能够留存的这些书面材料，一定要书面。交定金之前呢，也不要因为所谓的啊，今天优惠最后一天，或者是你现在不交就没有这个价格了等等这些催单逼单的话术啊，仓促的去付款。装修是一项金额很大的长期消费项目，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从不是眼前优惠的那几百块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把这个装修的事儿给办好啊，而是合同签订以后我们能够按照约定去顺利合作。如果还没有决定好装修风格、预算或者是施工方式，宁愿多花一点时间咱们去比较比较，也不要在没有看清合同或者说心里没有盘算好的情况之下去匆忙交钱。退定金啊，一定要记得不是靠闹，而是靠证据和规则的，考验的就是我们双方对合同的规则的理解啊。如果只是自己单方面反悔，退款未必能够得到全部支持的。如果商家存在违约或者是其他导致合同没有办法正常履行的这种情况呢，消费者就是可以积极的保存证据，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那面对那种所谓的啊定金一律不退这样的说法，也没有必要立即去争吵，而是应该回到合同和事实本身，我们要求对方说明你具体定金不能退的依据是什么。那真正有效的这种装修的维权啊，材料的维权啊，不是把事情闹得多大，而是把这些证据准备的完整，把事情梳理的清楚明白，把诉求表达的明确。对于准备装修的朋友们来说哈，今天跟大家提到这些点，就是希望我们防患于未然的，我们准备装修之前不要随手的就把定金给交了，合同也不是走个形式的纸张啊，千万不要听说哎呀你看看这都是朋友介绍的，合同就是一个形式，咱们都会做得很好，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啊，一旦出了事儿，这些话是不做法律保障的。付款之前我们看看条款承诺，尽量落在书面，付款凭证聊天记录及时保存，往往就是避免日后陷入退款纠纷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办法。毕竟啊，装修真正让人头疼的从来不是花了多少钱，而是钱花出去了之后咱们自己得到了什么样的保障，什么样的施工质量，什么样的居住体验。希望每个人装修的三五个月、两三个月都是顺心满意的，也希望您住进房子之后，这十几年、二十几年都是幸福的，都是为自己当初的这个选择去点赞的，而不是后悔遗憾的。虽然装修是一项遗憾的艺术，那每天104一家装课堂就是希望把这些有可能产生的问题，我们要注意的内容啊，怎么去鉴别这些家庭装修知识的储备，跟您聊一聊减少后期的那些遗憾。一个需要我们慎重对待的工程，希望我们可以避开常见的装修陷阱和坑点。104一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雨薇和您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了解一下高速方面，连霍高速郑州段59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连霍高速中牟段542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此外呢，因为抢修施工，青衣高速沿时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到9月2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开车在路上啊，我们希望路况是好的，当然车况也希望它是动力澎湃，油耗没那么高的啊，油耗低省的都是钱呐。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系列产品哈，能够大大的降低油耗，比如说油耗高啊，抖动大呀，积碳厚的问题哈，解决之后您就能找到那种动力澎湃的感觉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轻轻松松没问题。我们现在3万公里到8万公里的车子，您可以买万能通三兄弟啊，一套100多块钱三瓶，还有就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子，您可以选择万能通精装礼盒200多块钱三瓶，是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的。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此刻微信平台小黑啊，他也发来了使用万能通的感受，我们听听看。
2: 我的车是5万多公里，其实油耗也不高，但是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不当灯这样的，然后我就想着也比较忙，没时间去4S店检查，就买一瓶这个万能通试一试。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这个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然后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它也没有再亮了。你觉得这个万能通还挺神奇的？
0: 对，挺神奇的哈，它确实啊，有一些朋友的车子啊，故障灯经常亮起，去修理厂问问啊，报价也高，关键是咱车现在就是随身的代步工具了，哪天少了它，你很多事儿就办不成哈，接送孩子啊什么的，上班啊，通勤啊，都是问题，所以您这个车子往 4S 店啊，修理厂随便一放，这个时间都耽误不起。咱们的万能通啊，就是往油箱里，油箱空的时候一加就解决问题了，很省事儿还省钱。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来试试看，解决问题。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3: 好客柏如小青柑啊，7年熟普配9年。

0: 标准的哈，如果符合这个标准呢，咱未来使用着就特别的顺畅，不容易坏。如果不符合这个使用标准呢，施工标准呢，比如说荷叶数量不够，位置不对，又或者说没有用这个盖帽扣住，它就容易生锈啊，比如说啊开合不稳当啊，容易变形啊等等哈。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就是在现场会告诉大家什么是符合国际标准的，什么是施工标准哈。这些标准咱懂了之后，咱就有鉴别能力了，知道啊哪些施工的工艺它是合适的，哪些是不合适咱要摒弃的，咱们选择的时候也就多了一些参考经验了，不至于成为装修小白被别人轻松拿捏哈。咱们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府装饰联合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到现场看一看毛坯的这些施工工艺，全部都是没有经过什么样板间包装过的，让咱们直接可以看到内部的，比如说走线啊，什么是一个走的标准，管子要多粗的管子，里边穿几根线，强弱电交叉的时候要用铝箔纸包住哈，比如说做造型板的时候，这个欧松板切开是什么样子，吊顶切开之后它横截面是什么样子，哪怕是砌个墙，这个墙的砌筑标准是什么样子的啊，到现场您都可以看得清楚明白，有专业的人员给咱讲一讲，除了咱们啊能够拿到当天最优惠的价格之外，就这些保障其实是特别重要的。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前期价格比较低，后期呢通过增加一些项目让你骑虎难下，牵着鼻子走只能交钱，那有些呢他就是通过这些增项来增加费用的。工程延期一天赔200，这个保障呢是对于那些工人不充足啊，经常半天了什么十天半个月去一个工人磨磨蹭蹭一天干的一点活是吧，您着急这边孩子结婚呢，那边孩子上学呢是吧，就是不能准时的入住，都是问题。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全程记者监督哈，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也保障咱们的资金安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还有马上不是开学了吗，各位宝爸宝妈们啊，现在我们的交广拍客团正在招募当中，您发送开学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开学第一天咱们拿起手机记录送娃路上的经典语录，记录校园门口的搞笑瞬间，记录学校周边的宝藏美食，只需要简单随手一拍，素材一经采用，1041定制礼品直接寄到您家里，您就发送开学两个字扫码进群就行啊。开学第一天让我们一起记录美好，特别是刚入学的这些孩子们，刚上幼儿园的呀，刚上小学的呀，是不是，或者刚上大学的呀，这种都是蛮有意义的，咱们发开学两个字也来记录参与一下。这对于妈妈们来说，送孩子上学的第一天啊，那都是盛装出席的是吧，除此之外啊，这个处暑一过，懂护肤的朋友也都需要换一个气垫了，让咱们的容颜更加的精致哈，不卡粉不浮粉的。圣罗兰高定的皮革气垫一直都是气垫当中的王炸，一直都是气垫当中的爆款。那今天咱们的爆款商城哈，守候好价给到朋友们，圣罗兰什么时候上的朋友们啊，一直在询问的今天来了，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下单，官方12克正装是695，今天呢直接给到各位只要299，从695到299，这中间省了是400块钱呢。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啊，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直接到咱家。那爆款商城3年口碑好店，也是这么靠老客户一点一点复购攒出来的一个品质保障哈，大家可以放心下单。那早起赶时间，用气垫一拍上妆，省时省力。下班约会啊，周末出游啊，补妆的时候也是轻轻一拍，很快就搞定了。入秋呢，品牌方只放了200单的这个价格福利给到各位，卖完就下架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需要补货的朋友，尝试一下的朋友，咱都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奶霜质地的那种啊，皮革外壳的设计也特别的有档次。那色号分两个 ，B10的色号适合冷白皮，白皙干净啊，遮瑕。B20的呢，适合大众肤色、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哑光持妆，能够控油、抵御暗沉，都很棒。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吧。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

0: 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让我一次爱的路。
3: 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4: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 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时间来到了12:06，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珍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周末版的疯狂张真人。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周末的时候听听歌啊，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放松一下心情。当然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和我们来聊的，或者说是在路上呢有什么突发的情况来反馈的，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河南交通广播这6个字直接在微信上一搜索找到我们加关注，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些特别应季应景的一些活动为大家来送上，比如说最近是开学季嘛，今天都已经到30号了，有的一些学校可能31号就要报到，或者有的在9月1号的时候开学。但是甭管怎么样，只要您家里有即将开学的学生朋友，我们欢迎各位咱们河南的爸妈啊一起来参与到咱们交广拍客团的活动当中来。这次的开学季我们来希望让大家在送

孩子开学的第一天拿起手机记录你在送娃路上的一些孩子的经典语录啊，或者说是爸妈的叮嘱啊，再或者就是记录这个进校园的时候孩子见到了同学的那种搞笑啊，或者说是温馨的瞬间，看着就很开心。另外呢，学校周边的这个宝藏美食已经两三个月没有尝到了，对不对？万一你就心心念念这一口，这次也可以拿起手机来记录一下。只要您简单的随手拍啊，拍完之后放到我们群里就可以了。素材一经来采用，咱们1041的定制礼品直接给您邮寄到家。感谢各位成为我们的交广拍客团的一份子，记得回复“开学”两个字，扫码进群就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记好了是回复开学两个字。目前为止我们的拍客团的第一群还有八个位置啊，大家可以回复开学扫码进群来这个抢夺这个珍惜的席位。开学第一天啊，让我们来记录自己的美好生活，也来记录一下孩子的美好生活。因为你要知道现在确实啊，就是你现在可能不觉得，但是等到了隔两年之后或者隔几年之后，你会发现哇，这个时光飞逝，岁月如梭，真的非常非常的快。一转眼这孩子都变成大孩子了，是不是？到时候你如果再后悔说呀，没有留下一些珍贵的影像，好像就有点对吧。但是您发过来了之后呢，由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来统一的制作，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在以后转到朋友圈里面，然后呢以后来翻看的时候也能知道之前和孩子一起在车厢里面听我们1041的那种感受，或者说是啊在这里也看到我们一起陪伴大家成长的这个足迹。记好了是回复开学两个字就可以了哦。好的，那么除了这个开学之外呢，邀请大家进群之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尤其是车主朋友们，也不要忘记了把咱们河南交广的靠谱的车险给带走。尤其是您的这个车险如果快续期的话啊，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的续保期，那么千万不要忘记来到这里恢复车险两个字，因为我们专业，因为我们可信，因为我们有保障，因为我们是省级主流媒体，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定是让您更放心的车险服务，不会像有一些啊出了险之后呢就找不到人了啊。而且呢就是如果说您去到了一些小公司去买这些车险的话，还有可能去大概率啊去遇到什么退保难啊、理赔难啊、出险之后客服失联、拒绝赔付等等一系列让你糟心的事儿。所以说来到我们这里一定让大家啊在出行路上得到稳稳的托底守护。接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点击链接填写非常简单的车辆信息，还有您的个人联络方式，我们的专业坐席啊专业真人坐席会和您主动联系。为什么要说真人坐席？因为现如今 AI 对不对，或者说人就是那个非人工的客服真太多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跟他沟通起来很费劲，你想询问的、你想咨询的、你的疑虑，他通通的都在给你一直绕圈子，一直绕圈子。所以说，来找到我们人工客服，我们不仅是真人作息团队，我们还是非常专业的真人客服作息团队。所以在交广办理车险的好处就是这个样子啊，时时刻刻帮你解决正儿八经的问题，而且真的要出险的时候，你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由我们的真人作息团队来给你指路。就像是之前我们有一位车友他这个出险了啊，出了事故之后对方是全责，但是对方两手一摊说我就是没钱赔你该咋地吧啊。那我们车友遇到这个麻烦事啊，他自己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解决，于是乎在他正为难的时候向咱们的坐席来求助了。经过了查询，他的车上是有车损险的，在咱们这儿买了车损险，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顺顺利利的咱就把这个事儿给他解决了。怎么叫代位求偿？就是您购买了车损险，然后您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的钱赔付给您，然后保险公司替您找对方求偿，你就不用在这里耽误了时间、耽误了精力，还要跟对方掰扯拉扯的，也不需要你自己来垫钱了，又省时又省力，对不对？所以记得提前要买好车损险。如果你这个对这个代位求偿比较感兴趣，你觉得我很需要的话，那么你也可以回复车险两个字来到我们这里，和我们的坐席团队的这个小伙伴们聊一聊，看看下一期您的续险，当然就是到底应该如何选择会让你更省心更省力而且还更省钱呢。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了。好的，这一首歌曲叫做选择，有的时候努力可能真的
的赶不上选择的重要，就是选择大于努力，确实是这个样子。当你选择对了的话，你会越努力越轻松，但是你选择错了的话，可能你就会越努力越费劲了。

0: 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南方的暖阳照不进北方》，来自于毛十七。V 这位朋友说呢，哎呀，民谣总是能够唱进人的心里，太爱这首歌了。那么一会儿呢，好好的听听看节目里面再给大家来推荐到的这一些个旋律，有可能呢下一首也是你喜欢的哦。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听民谣也好，听一些流行歌曲也好，他们总是在诉说着一些遗憾，对不对？甭管是情感之间呀、还是说想要的远方，或者说是想要的前途前程之间，可能总是那种积极努力想要去争取，但是最后还是得不到。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生活里面不仅是这样的大事啊，可能小事儿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你越想睡着越睡不着，越想放松越紧张，这些我相信大家都有过的经历。但是为啥越想得到但是越得不到啊，越想好越不好呢？对于这个事情啊，还真的有研究。最近咱们国家卫健委认证心理治疗师郭瑞就表示了，说目的性太强往往就伴随着过度的控制，你越想去掌控局面，你就越害怕出意外，身体和思维都没有办法放松，这个时候就越容易出错了。咱们的这个动机和表现呢，是成一个倒 U 的这个关系，意思就是中等动机对发挥是最好的，目的性太弱或太强其实都不太有利于表现。因为呢，一定要成功这一个执念本身，它就是对人体有一种巨大的内耗啊，抢占了本来应该去用作解决问题呀、表达呀、发挥的这个精力，让你腾不出心思来好好的做事。所以如果你想要把事儿干成了，首先第一建议啊，把注意力从结果拉回过程当中。人家不是说吧啊，这过程比较重要，结果那交给老天，对吧？告诉自己甭管最后怎么样，先把眼前这一步走好，专注当下。那么第二呢，就是你要有允许自己失败的这个心态。但是失败并不是躺平哦，并不是说你失败了我这一辈子或者我的人生就玩砸了啊。但是出发之前要告诉自己接纳啊，哪怕是搞砸了也没有关系。当你不再去恐惧失败的时候，反而失败不太容易来。那么第三呢，就是一些大的日子里面咱别折腾啊，保持自己的日常节奏，身体才不会乱啊。人说嘛，这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甭管怎么样，不要因为焦虑或者因为什么就搞乱了自己的这个睡眠节奏啊，或者饮食节奏啊，让身体处于一个好的一个状态，才能够更好的帮助你啊到达你想要的远方，对吗？所以说到这里，我估摸着有经历的朋友们都应该点头称赞了，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啊。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啊，自己有能力想要去把控到所有，但是等到你经过了一些的岁月之后，你会发现人能够把控的真的很少，能够把控的真的很少啊。最多的话可能就是把控自己的这个心态，让自己在任何的这个结果和情况下都能够自洽，这其实就已经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了啊。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好好的感受生活啊，这个经历自己该去经历的，然后好好的去从中吸纳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哲学。而接下来时间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当你买了一辆车子，你觉得啊，我可以带着这一辆我的爱车，可以奔赴诗和远方，可以让它护我啊，这个全家老小，然后一同去踏上未来路程的时候呢，你也别忘了啊，这个车子虽然它是一个机械，但是它也有老旧的时候啊，它有这个老化的时候。所以如果你想让它陪你你的家人时间更久的话，给你的老伙计就是这个老油车一些必要的呵护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在它开了啊五万公里、十万公里，甚至是十几万、二十万公里的之后，你会发现呢，它确实会出现到油门越来越重，油耗越来越高，故障灯动不动啊就会要闪一闪，然后你去这个修理厂一问，能解决吗？能解决，基本上动辄几千甚至大几千，你可能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哟呵，这个这挺肝疼的啊。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老车啊，你是不是早就忘了那种动力随叫随到到底什么感觉了？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咱也不用频繁的去跑修理厂，更不用花这么大的价钱去维修。我们给大家推荐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清洁剂系列，有十多万的车友呢都在亲测，好用是真的好用，口碑是实打实的。不信，我们来听听看大家对于万能通使用之后的这个感受。比如说这一位树木已成林，
1: 我是2017年购买的雪佛兰迈锐宝， 然后现在跑了12万多公里，通过交通广播购买了万能充金装礼盒，使用后油耗从 9.5 现在已经降到 7.3， 然后动力大大提升，现在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0: 嗯，好的，天涯，
2: 咱的万能充三兄弟真的是好啊，我的车3年车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说修一修，修一修就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充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现在复购的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已经不亮了。
0: 嗯。是的啊，甭管是怎么样，给你的老油车一些重焕新生的动力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我们的产品呢不止一种，所以说如何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比如说您的车子5到8万公里左右的话，推荐您来入手一套3瓶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就是刚才我们听众朋友说的那一套。这一套199元，包含着3瓶，第一瓶去处理啊，您车子里面的这些厚重的积碳，除完了之后的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第二瓶呢是提动力，加速迟滞的那种感觉直接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没有问题。那么第三瓶呢，直接清洗您的三元催化，故障灯一灭，年检可以一把过了。那如果您说我的是老油车了啊，10来万公里、20万公里了，那么建议大家去选择一步到位的啊，一套239元，也是3瓶的金装礼盒啊，都是金色瓶子的。这个3瓶也是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还有抖动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强力清碳，而且修复磨损，关键还能够长效守护啊，它是3效合一的。有些朋友可能想询问说，我到底多长时间来用一瓶，或者说这一套我能用多久？就是多久再去用下一套，去间隔的去使用。实际上呢，有可能啊，基本上您的这个车子，如果说是按照咱们这个一套3步走，把您的车子的这个动力啊给这个提升了，或者说你自己感觉哎开车的感觉非常棒的话，基本上一年用这么一套也就1年200多块钱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而且再往后啊，如果您是之前没有清过积碳，您这次拿着咱们金装礼盒，隔一箱油啊，隔两箱油啊，用这么一瓶，把3瓶用完就 OK 了。如果以后你想要再去清理的话，其实都不用这么怎么说呢，就是间隔了这么短了，你下一年的时候呢，你可能隔个3、5箱油，你再去清理清理都是可以的，因为呢你不需要对吧，从头开始了，往后只需要给它维稳就行了。所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记好了，是回复阿拉伯数字388888啊，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万能通系列的产品，根据自己的爱车的情况来选择一套属于您的吧。

0: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来自 Coco 李玟的《爱要现在》。如果说你有遇到爱的人，或者说是想要和他组建一个家庭的话，那一定要从现在开始能够极力的给到他啊你所拥有的，或者说是能给到的。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某一个时间，你再去回想的时候，没有让自己觉得后悔。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再等等再等等再等等，结果呢等到后来有可能就会有一些物是人非的情况出现了。所以说不管怎么样，现在爱了我们就现在就给他你能够给的最好。就比如说现在如果你想要和他组建成一个家庭，拥有到属于自己的小窝，那么现在就赶快看一看啊，咱们的这个房子已经有了之后，如何把这个装修好好的落地，落地成你们喜爱的这个样子，让你们每天回家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舒适啊，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的家装节，除了引入到了活动补贴的机制让大家省钱之外呢，还为大家送上的保障，零增项零延期零通工减料。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看看咱们的视频介绍。什么介绍？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这个呢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如果出现到了一些你能够预想到的一些什么纠纷呀、推诿呀、扯皮呀，然后售后维权感觉有点麻烦的话，直接来找到我们，我们通过这笔钱的赔偿机制来给你稳稳的托底，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还给大家承诺工期90天，如果出现到了延期，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的真金白银，说到做到，甭管是因为什么样的理由出现到了延期，这个赔付款是一定到位的。另外还有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面明明白白列清所有的费用之后，彻底告别增项的套路。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在2026年要装修的话，少走弯路，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来报名，赶快来参加吧。是的，除了报名我们的这个家装节之外啊，这一段时间可能大家也晓得啊，已经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了。所以甭管是大家在这个时候选择错峰出门玩也好，或者说是啊咱们日常通勤也好，尤其是女孩子可能会觉得，哎，这时候皮肤的状态有一点不稳了，因为每到换季的时候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处暑一过啊，懂护肤的朋友们都开始会更换一下气垫了。为什么？因为暑湿未退，秋风已燥，这个时候皮肤容易出现外油内干啊。如果说你的皮肤状态也是上午还蛮服帖的，下午就开始浮粉了、卡粉了啊、卡出细纹了，那个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稳住底妆，试试看今天爆款商城为大家推荐到的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轻薄又服帖，不容易卡粉，不容易卡纹，轻轻一拍就可以上妆，而且是遮盖泛红、修饰毛孔、淡化面部的一些细小的瑕疵，可以均匀咱们肌肤的干净程度，而且它是属于润而不油的，又抗汗又防脱妆，可以打造一个比较通透的高级的奶油肌。而且当你拿下它啊，拿出来它去补妆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个底妆好物，它更像是一个高质感的配饰，轻松可以提升整体的一个气质啊。双色号啊，适配大部分的肤色。如果你是冷白皮，你直接选择 B10 号色啊，这个自然遮瑕。如果您是偏自然的肤色，偏黄一点的肤色的话，包括混油皮呀，那您就选择 B20 哑光持妆，而且呢这个妆感可以持久清透。在爆款商城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今天这12克的正装啊，695元的正装，今天咱们直降400块，只需要299。如果您注册成为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到时候只需要294，真的直接给大家省了400块啊！价格非常的实惠，大家赶快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更安心的是什么呢？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同时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门口，售后无忧。而且咱们爆款商城是3年口碑老店了，全靠老客户一点一点复购攒出来的，这个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大家可以放心下单。所以
回复大牌两个字，记好了，是回复大牌两个字。入秋了，品牌方也就放了这不到200单的这个福利，卖完咱们就下架。如果您想拼一下手速，记好了，回复大牌两个字，您就可以来看到了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7: 好客柏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8: 贵吗？4罐138，
7: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9: 李姐，中秋快乐！
10: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1: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来自于五月天的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名字叫《天使》。昨天还在看到有一个视频在盘点啊，说那些年轻时下手没轻没重，到了年纪大了之后是完全唱不上去的一些歌曲，其中就包括五月

步的时候啊，或者说是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觉得说这种行云流水的粤语真的是太让人觉得又好听，然后难度系数又高，而且你还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学。但是现如今呢，他自己都会承认说呢，可能也加上年纪大了啊，就是已经没有办法那么快嘴了，没有那么行云流水了，所以说他会在一些现场版的时候把这个节奏给放慢等等等等。所以你看人也是如此啊，对吧？哪怕他常年活跃在这个各大舞台当中，但是呢这个衰老是没有办法抵抗的，只能说是尽自己所能。那咱们的这个车子不是也是一样吗？对不对？除了我们要好好的爱护他之外呢，也要记得给他在每一次上路的时候啊，非常安心的托底，这就是咱们的车险服务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把车险这件事情看得比较重要一点。尤其是买车险的时候，可能啊，很多的车主都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车险快到期了，才匆匆忙忙的去续保。你临时挑选了又不仅仓促，而且还容易选错险种，错过一些本该让你省的钱的这些优惠福利，甚至被迫去选择一些比较劣质的车险。甭管啊，你是轻信了熟人随口的推荐，还是临时到网上去购买了低价的车险，都是对自己的用车环境、用车保障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哦。所以说，车险投保最怕就是将就，最怕就是仓促，一定要选专业的，一定要提前规划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替广大的车友朋友们严格把关，剔除那些服务差、理赔难的车险商家，我们真人的专业的坐席，一对一的精准匹配您适合的险种，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全程又省心又省力。提醒大家啊，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险期，不要再去观望，再去拖延。所以说早办理早安心，现在回复车险两个字，即刻就可以拥有专业的坐席为您一对一的服务。我们会帮您梳理您的车况呀、停放的环境啊、上高速的频率啊，一条一条给您理清楚，然后什么车损险、三责险、附加险到底要不要买，买多少，让你买的明明白白，好不好？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我们，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看到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是来自于胡飞飞翻唱的手写的从前。在第二个小时，我们的周末版疯狂张真人为大家送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4.1。 各位好，我是珍妮。现在这13:05，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刚刚小憩一下起床啊，中午睡了一个午觉啊。那也有一些朋友呢说，我可能没有睡午觉的这个习惯，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时间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可以闭目养神的。为什么？因为闭目养神可以让大脑的细胞、全身的肌肉还有器官都得到一定的休息，缓解压力，改善情绪，提高警觉度，还有创造力。那么最近呢，就有这个专业博士来显示了，说大脑在清醒的时候和睡着的时候发出的脑电波是完全不同的。清醒的时候呢，发出的是贝塔脑电波；入睡期发出的是阿尔法脑电波；还有这个深睡期发出的是其他脑电波。那么在闭目养神的状态下，大脑发出的脑电波呢，和这个睡觉发出的脑电波是基本相同的。那也就是说，哪怕你只是闭目养神，哪怕你睡不着，大脑也可以给自己放假了。这个时候大脑就会像手机黑屏待机一样，虽然咱不是关机，但是可以极大的去减少耗电量啊，得到一定程度的休息。所以甭管是午休还是午睡，闭目养神20到30分钟是很有助于修复咱们大脑神经，提高应变还有记忆力的，并且能够促进泪液的分泌啊。什么意思？就是更加的养眼啦啊。他这眼睛是没有办法缺少泪液的啊，如果要是缺少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人工泪液的添加，但是咱们自己是可以啊达到的这个分泌泪液的这种状态，然后让咱们的眼睛也得到一定的休息。甭管怎么样，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吃饭啊。好，那接下来说吃饭，那一定要吃点这个对身体健康更加有益的，对不对？大虾作为一种海鲜的食材，不仅吃法多样，而且它的肉质细腻，还容易消化。UP 商城今天给爱吃虾的朋友们带来2030大规格的青岛岩洞大虾。2030的规格是指什么呢？每一斤的虾的数量是在10只到15只之间。说明什么？说明它够大，因为它的长度在17厘米到22厘米左右，个头非常的饱满，就是把你的手掌摊开，基本上大小跟一个成年人的手掌差不多，甚至比它还要大。那么剥开了之后呢，满满都是肉。关键呢，虾肉是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你哪怕晚上你说我饿了，或者说是我馋了，想要去吃这么几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它还能够帮助你什么呢？这减肥呢。前提是你不要做的就是油焖大虾，你高糖高油高盐的，这也不用啊。你清水白灼一下，然后整个油醋汁儿什么的你蘸一下去吃，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营养价值很高，而且你要是每天晚餐你都那么吃的话，你说不定啊，这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还瘦了很多呢啊。岩洞大虾呢是天然海域的生长，然后人工来进行到捕捞，上船之后用很短的时间之内直接用-35摄氏度的盐水速冻锁鲜，瞬间就可以锁住虾肉的这种弹嫩啊，以及它的鲜甜，让虾的鲜活度还有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而且它是

干支速冻呢？我觉得这超级好，因为之前我们家会经常去备到这个这个冻的虾，但是有的时候它一块一块的，你不好掌握这个量，而且你还需要费劲在那砸那个冰。但是岩洞大虾就不会，它是支支分离的啊，不怕冻成一坨啊，你想吃几只你就拿几只就可以了，又省心又省力。而且和普通的淡水虾不同呢，这一款大虾的虾壳很薄很脆，它的肉质紧实滑嫩，而且呢虾的鲜味也很浓郁，没有那种土腥味，不需要你用什么太复杂的烹饪手法，就刚才咱说的白灼就很好吃了。家里有老人有孕妇有孩子的放心吃啊，减脂人士健身人士更是可以闭眼入，几分钟就搞定一顿高蛋白的大餐，非常合适。而且同等规格的大虾呢，基本上你去超市去看，40多块钱一斤是要有的。今天咱们的限时福利啊，2030超大规格，无水净重3斤左右，大概30到45只啊，到手30到45只的这种青岛岩洞大虾，只需要99.9元，平均一斤33块钱，而且收到都是支支分离，满满一大盒的。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肉质鲜甜紧实，适合全家人一起来吃。啊，想吃的可以闭眼入，现在下单给大家升级到的是顺丰速急速发货，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吃得安心，吃得顺心，吃得舒服的同时呢还能快点吃到它、啊、回复秒杀两个字，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当然除此之外呢，这个商城里面呢还有为开学季的这些孩子们准备的一些专场的福利啊，比如说蒙牛纯牛奶92.8元到手4箱，还有大满贯路灯199元等等等等，超多的开学好物，大家只需要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记好了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翻唱版的周杰伦的歌曲，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本尊版了啊，来自于周杰伦的这一首心情。说实话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想闭目养神一下啊，就觉得他透露出来的那一种状态，那一种氛围非常的轻松，送给你心情。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呢都能够一路自在，当然回到家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住得更加的舒服。如果说今年您有装修打算的话呢，就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看一下咱们零延期零增项零偷工减料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联合到啊，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一起来做施工服务，而且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的团队啊，整个施工的过程选材啊、施工啊、验收啊，全程都来跟进，让大家真正的体验到啊，有主流啊、省级主流的媒体来为您啊保驾护航的那种放心无忧的感觉。工期90天，每延期1天赔付200块，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如果你想要具体的了解，赶快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记好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也好，来看视频也好，或者直接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我咱们的这个记者啊一起来聊一聊，一对一的来聊一聊，可能有很多的你之前的一些疑惑呀、疑虑呀、不明白的地方，你就可以在这里迎刃而解了。记好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的声音，很多的朋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可能怎么讲啊，就是一开始会觉得说非常的遗憾，到目前为止因为这首歌已经也成了一首老歌了，但现在在听的话可能会有满满的回忆感，它的名字叫《淘汰》。

一首《淘汰》，当年啊，真的是成为了伤感情歌的一个代表作。很多的朋友在经历过自己的情感低谷的时候，都会听到这首歌曲。其实不仅是情感这件事情啊，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重大的转折点，可能在你自己独自去面对的时候，总归有一些时刻是想要去崩溃的。但大部分的人呢，在面对坏情绪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这样，并不是毫无波澜的。所以，如果有一些朋友经历过崩溃的情况，后期呢还会怎么讲，就是非常的苛责自己，说我怎么能够这样，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甚至是一个男生的话，他会觉得我作为一个男人不应该这个样子。当你发现你自己无休止的来自我苛责的时候，或者你需要去换一种方式来处理情绪，你就比如说崩溃是没问题的，你可以允许自己先崩溃。最近呢，有一个发表在心理治疗研究的论文就发现了，说你想要彻底的去脱离消极情绪，最好呢就是你要先允许自己掉进情绪的黑洞，然后再亲手造一个梯子把自己给救出来。那么面对负面情绪的时候，你不要一味的压抑，一味的去逃避，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最佳的策略。实际上呢，我们生而为人，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情绪的不同面，你在面对重大的一些转折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掉进到情绪黑洞里面，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不能说掉到里面之后我们就在里面躺平了啊，或者我们就不做其他努力了。你允许自己，先允许自己去短暂的沉浸在负面情绪当中，然后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崩溃的时间，然后再去寻找出路，反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恢复心理的平衡。也就是说，可能等到你足够成熟的时候，你会逐渐的接纳自己所有的情绪，甭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实际上这些情绪啊，没有好坏啊，它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一种反馈，一种反应。那么如果说你觉得它给你带来的一些沉浸进去之后，它给你带来的这个走势可能会一直在走下坡路的话，你在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然后赶快要进行到自救就好了啊。这种允许自己先崩溃的这个做法，一方面呢是释放了内心的压力还有紧张，比如说你想大哭，你想要喝酒，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当不再强迫自己时刻保持一个冷静还有坚强的时候，那些积压已久的情绪它就会有了一个宣泄的出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这样更加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情感需求，从而找到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应对方式，我觉得这才是成年人在成年之后，在这个成熟之后需要去学习的一种方式方法。你允许自己崩溃，不是说意味着我要沉溺于这个消极情绪，有些人可能就会被这个情绪所打倒他会一直在沉溺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甚至更久。所以大家最好设定一个时间比如说这个一两天，或者说是几个小时，或者说是在这一周内我要好好的把这个事情情绪给消化消化，然后在下一周我要重新起航等等，在这个时间内尽情的去释放自己的情绪，没有任何的问题。成年人要允许自己的情绪崩溃，是不是？这不是躲避的一种方式，因为情绪来了确实躲也躲不开。所以这个时候找寻一下适合您自己的发泄的途径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呢，有可能有些人在面对一些突然的转折的时候，他就不想要去面对别人，他就想要自己待着就想要自己独处着，这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就像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白天不懂夜的黑，别人有可能不太理解你的情绪，但是没关系，自己理解自己，自己拥抱自己，我们慢慢的消化，慢慢的走出来。送给大家黄小琥的声音，白天不懂夜的黑。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来问一下 AI。
2: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0: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6: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奥德赛》。
8: Who has a story about Odysseus? Huh? You have a story?
7: 本片改编自同名荷马史诗，讲述马特达蒙扮演的奥德修斯的故事，以及他在特洛伊战争后十年的回家之旅。
8: A trick.
7: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No one can stand between me.
7: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6: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9: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5: 我想找个律师。
1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继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FM104.1， 欢迎各位啊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上角的放大镜按钮，点击它输入河南交通广播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加关注之后，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您发过来我们是都可以看到的。而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来关心关心大家的啊这个身体健康。有很多人啊经常会参加聚会呀、啊、或者是应酬啊，饮食不规律，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久而久之这样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身体有点发沉了，有这种嘴巴比较苦了，早上起来嘴里面很苦，对不对？脸上冒油长痘的，包括肚子上的那个脂肪一堆一堆的，这种情况都开始出现了啊！这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这真的是一段时间的不好的作息，不好的生活习惯来导致的。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啊，把它一点一点的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给解救出来。比如说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上海进博会的一款爆款产品，来自于挪威的 NYO3，

复合奶蓟草胶囊，这是我们的主持人专程去到上海进博会的现场去溯源的啊，每天只需要一两粒，关注自己家的健康，还有家人的健康，自己的健康非常之重要。为什么要选这个牌子？因为这个牌子它有保障，来自于挪威，自然纯粹，通过了多项的食品安全质量的管理体系的认证，没有人工色素，没有人工香精，没有防腐剂，不含啊这个麸质，包括动物成分、骨蛋白啊。品质是非常的放心安全，成分很硬核，富含着这个奶蓟草的精华，140倍的高浓度的萃取，7种的营养，专研的配方，多重的成分协同这个作用之下，会让你感受到吃了它啊，长此以往，自己的身体真的有在向好的变化，而且它还添加了蒲公英、姜黄，包括。让咱们更加的温和的去养护啊！官方旗舰店它的日常的售价单瓶是359元起，三瓶的价格要1077了啊！说实话，作为对人体非常有利的这种这个补剂，这个价格应该也算在大家的一个认知范畴内。但是今天我们联手到了品牌方，让大家可以以更加实惠的价格把它带走，一瓶的体验装。官网价格359嘛，那么车友的专享价格169，两瓶加强装只需要319，你看两瓶的价钱还比之前的一瓶的单瓶的价钱还要便宜。那如果说您想要啊，觉得自己家里之前也吃过，想要来囤囤货，或者说是跟家人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话，三瓶实惠的家庭装啊，更加的推荐给大家，价格也很划算，4.3折，只需要469，原价啊，这个多了100块钱的这个价钱，一瓶多了100块钱的这个价钱，您今天能够带到的是三瓶啊，特别适合经常熬夜。作息不太规律的一些朋友们，包括饮食习惯不太好的一些朋友们，折合一粒也就2块多钱，性价比非常的高。很多的用户都在选择三瓶实惠的家庭装版。那么来自于挪威的这款人气的产品，特别适合日常的膳食营养的补充。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团购两个字，你就可以下单了。之前有网友有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去下了单，然后有反馈说吃了两周就发现自己早上起来嘴巴不苦了啊，脸也没有原来那么油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还是不错的，所以平时应酬有点多的，或者说是家里老人平时爱喝点小酒的啊，给老爸去整两瓶啊，希望呢大家都可以保障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包括经常熬夜加班的啊，作息不规律的朋友们也给自己囤两瓶，回复团购两个字，为了全家健康来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团购两个字。

好的，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叫《触电》啊，可能很多80、90后对这个旋律应该不陌生。一首简单的旋律，一首充满着回忆的旋律，可能真的会对于你来说是一种心情的调节，不是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进群。在群里面，有的时候跟这些个没有见到面的，但是呢每天都能够听到他们的网名的这些个网友朋友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交流交流，有可能也会调节到自己的心情。为什么我们要调节心情？还不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呢麻烦事儿啊，有可能会耽误到咱们的心情。你比如说装修。哇，这整个下来100-200道的工序，你说麻烦不麻烦？对吧？有的朋友啊，真的是一开始选择自己装啊，就装着装着装着自己就崩溃了，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擅长做这件事情了，也不是所有人都是专业人士，对不对？当你不擅长、不太专业，甚至是有的时候被卡住了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容易出现到我们说很烦啊、崩溃的这个事情。包括呢，有一些说那我不自己装啊，但是我找了其他家装公司啊，或者说是一些团队啊，然后就来帮我装。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不少踩坑的，比如说低价签约之后啊，恶意增项的，工期无限拖延的，施工偷工减料的，售后推诿扯皮的，对吧？钱也花了，毒也添了，满心疲惫的这个家，你说你怎么看怎么住你都觉得不得劲。所以吃过一次亏了之后，再也不敢去轻言的去相信人家说什么口头承诺了咋的。所以说看得见摸得着的装修保障才是我们实实在在想要的。那么这一次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拒绝套路，实打实的给大家用真金白银来兜底，官方牵头给大家成立到的监督记者团，全程监督啊，这个施工啊，杜绝偷工减料啊，让所有的业主都来签约，这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的闭口合同，零增项、零延期、零施工猫腻啊，闭口合同一旦锁定一口价，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了。华普装饰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出现到了推诿扯皮纠纷啊，直接我们启动这笔100万。质保金的赔偿机制来给你托底赔付，包括90天的工期，如果出现到了延期，出现到了超时，我们每延期一天给你赔付200块钱的真金白银，真真正正的把业主的权益落到实处，这些可都是啊签了合同的啊，白纸黑字的，告别装修翻车，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看到视频，可以看到介绍，可以直接报名，也可以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记者来聊一聊。好不好啊？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了啊，给广大的业主朋友们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推出的啊，所以赶快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详情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4罐138，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8: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全凭个人的主观感受，没有任何的专业机构来把关。真遇到了什么雨季涉水了、交通事故了，产生到了理赔纠纷了，然后售后失联了，你这个时候你说你能去找你的朋友追责吗？那不能啊，对不对？你要是敢说这话，我估摸着这个朋友这个情谊也得大打折扣了，所以最后只能自己去吃亏啊，自己憋屈。还有一些呢是网上的低价渠道，你就更不用说了，全是 AI 自动的应答，根本解决不了你实际的问题，毫无保障。而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带的官方媒体公信力，比任何的私人推荐网上杂牌的平台给你的靠谱的这个推荐啊，给你的推荐要靠谱的太多太多了。全程都能够帮助车友朋友们严格的把关，严格的去筛选适合自己的车险。咱们没有机器人的套路，没有 AI 的套路，全部都是专业的专属的人工坐席来和你一对一的来服务。咱们靠的不是直觉，靠的不是说那些网上一搜就来的大数据，而是靠的多年的专业经验，再结合你的真实的用车的场景、用车的情况，来帮助你来定制属于您自己的险种啊。搭配起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啊，更加的适合自己。包括全程的收费明细都是公开又透明的，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不用费心的去折腾，直接找到我们，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可以获取您的专属报价，专业的真人客服会急速的和您来对接啊，给您的出行满满的安全感。希望更多的朋友记好了，回复车险两个字。今天就到这儿了，我是珍妮，咱们明天周一见了，拜拜。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这会儿中州大道啊，金水立交这边啊，由北向南方向一直要到陇海快速路这边啊，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还有就是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从农业路过来之后往合一立交方向去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在陇海快速路东西双向车流量这会儿也比较大。那说到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啊，目前农业路高架在丰庆路这边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公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法官面对面。侄子尽孝多年，叔叔车祸去世，侄子是否有权主张死亡赔偿金呢？我们主要是探讨交通事故赔偿权利人身份认定的法律边界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稍后要连线到的是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这个叔叔啊，他是一辈子没有结婚，没有子女，父母兄弟也早已经离世。不幸的是呢，有一天叔叔突遭车祸不幸身亡。那么侄子能否向交通肇事方索要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呢？小王呢，他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在2025年的7月份，他的叔叔老王驾驶电动三轮摩托车与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相撞，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认定呢，货车司机负主要责任，老王负次要责任。但是老王没有配偶，没有子女，他的父母兄弟已经去世。自2019年起呢，侄子小王依据与村委会及老王签订的供养护理照料协议书，一直呢是供养和照料叔叔的生活。事故发生以后呢，小王支付了医疗费和丧葬费，并且呢将肇事司机和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0多万元。但是保险公司却说了哈，小王啊，你不是近亲属啊，你没有资格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呀。法院怎么判呢？小王的悉心照料能否让他成为法律上的赔偿权利人呢？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到底该归谁呢？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这起案件的法官助理啊，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做客我们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为我们释法说理哈。下面视频连线郭倩。你好郭倩。
3: 哎，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宾友大家好。
2: 那郭倩，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还原一下这起事故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这起案件的事发经过其实并不复杂。事情发生在2025年7月，本案呢受害人老王驾驶电动三轮摩托车在路上行驶时，和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发生后，老王被紧急送医抢救，但很遗憾最终抢救无效去世了。交警部门也对这起事故出具了责任认定书，认定重型半挂牵引车的司机小郑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老王自身呢负次要责任。老王他生于1943年，这一生无配偶无子女，父母兄弟早已离世，就是咱们常说的孤寡老人。晚年一直是由他的侄子，也就是本案的原告小王在照料。
2: 那么事故发生以后哈，小王他做了哪些事情呢？他支付了什么样的费用呢？郭倩。
3: 事故发生之后，从老王入院抢救到身后事的处理，全程都是由侄子小王一手操办的。老王在医院抢救期间，所有的医疗抢救费用5000余元全是由小王垫付的。老王不幸离世后，也是小王全权负责了丧葬事宜，支付了丧葬费4500多元，送了叔叔最后一程。可以说从事故发生到处理完毕，所有该由亲属承担的责任和花销全都是小王一个人扛下来的。他这份孝心和担当，我们当时在办案的时候也特别受触动。
2: 因为这个叔叔是无儿无女啊，父母也已经离世哈，所以小王作为侄子哈，这份亲情呢是非常难得和珍贵的哈，为叔叔送终养老。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哈，跟我们说一说小王他起诉的被告是哪些，他的诉讼请求包括哪些项目，总额是多少。那么 两个被告啊，就是保险公司在庭审当中提出了哪些答辩意见，包括这个被告肇事司机小郑又是如何答辩的，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三年测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7: 想装修又心里啊有一些焦虑的朋友啊，比如说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啊，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有这些焦虑怎么办呢？建议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也想办法呀，更多的帮大家呢去省一点钱。所以我们也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呢，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呢，监督它的整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您就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

0: 首先呢，工期是90天，延期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啊，有100%保金先行赔付，这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必可合同，保证一口价了啊，咱们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想参加活动呢，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这一次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啊，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吧。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来看一下西三环和建设路这边啊，西三环建设路呢，南北双向这会儿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包括像农业路，由西向东这个方向，就是在丰庆路，也就是文化路的下桥口这边啊，也包括这个文化路农业路交叉口由北向南这个方向，还有你像这个中州大道啊，中州大道这个。目前的南向北北向南这个方向啊，车流量更加的大了，就是金水立交到龙海互通这个地方啊，整个这一条线啊，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就是龙海快速路等等啊，车流量都比较大，因为开学了啊，今天呢很多学生呢也要入校，所以这会儿郑州市区的各条高架条主干道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各位这个没有必要的话啊，不经过这个学校的门口啊，就是另外呢，尽量今天如果不是因为送学生啊或者其他的问题啊，尽量的这个绿色出行啊，可能会更畅通一点。说到开学了啊，各位宝妈宝爸啊，也注意啊，咱们交广拍客团正式招募当中，您发送开学两个字扫码进群，开学的第一天拿起手机记录您这个送娃路上的经典语录啊，记录校园门口的搞笑瞬间，记录学校周边的宝藏美食，只需要简单的随手拍啊，素材一经采用，那104定制礼品直接给您寄到家，回复开学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开学第一天啊，让我们一起来记录美好。另外说到发动机除积碳这个事情啊，很多好朋友呢在后台也在问啊，怎么去使用，这位朋友就说了，说万能铜加不进去，这样啊，就是我们这个万能铜除碳养护剂呢，给您邮寄的时候应该上面有一个尖尖嘴啊，那个尖尖嘴呢就是往油箱里去加的，因为咱们的油箱一般都是防盗油箱啊，就是你直接往里面倒东西是倒不进去的，所以我们的万能铜除碳养护机都加的有一个尖尖嘴啊。如果您也想给爱车除积碳，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888三个字啊，下单咱们的万能铜除碳养护机，一瓶只要几十块钱，买回去之后你加到燃油箱里，然后再加油加40升油啊，这样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他自动完成就行了，非常的方便。另外呢，咱们也可以选择我们的热销的那个套餐啊，就是那个叫全能优护三兄弟，那里边装的是3瓶，1瓶是除积碳的，除完积碳之后这个车开得更灵动了，就是这个动力更澎湃了，像新车的时候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另外呢，第二瓶就是空燃比调整剂，调整完了之后呢，让燃油充分的燃烧，减少积碳的形成，同时节油啊。第三呢，就是清理一下三元催化，有一些老车型开了时间长了之后呢，可能味道就是尾气排放出味道不好闻啊，或者去审车的时候有一些担心啊，您可以选择咱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那么第三瓶就是那个三元催化的清洗剂了，3瓶一套只要199。啊，也非常的划算，根据自己的车型来吧，一般3到5万公里的准新车，您其实就买1瓶除碳养护剂就够用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北京时间下午的2:18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这会儿几乎这几条主干道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你像这会儿北三环，由西向东这个方向啊，也开始出现拥堵了。基本上从花园路到京三路这一段都不太好走，还有这个南阳路立交互通这个地方啊。另外呢，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农业快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包括在文化路下桥口以及这个中州大道的交汇处，车流量都比较大。还有西三环啊，西三环建设路的南北双向啊，这会儿都开始出现比较长的排队啊。另外比较繁忙的，当然也绕不开中州大道和陇海快速路、京广快速路啊。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再来看看南三环，南三环这会儿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也开始变得比较大了啊。而且基本上呢，从这个，京广快速路啊，从这个京广快速路往东啊，一路一直快到这个新郑路这一大段都不太好走啊。车在路上跑，咱们保障少不了。想给爱车来续保的时候，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提供这个真人的坐席服务啊。比如咱们的爱车用车环境是怎样的啊，平时跑长途多呀，还是这个市区多啊，这个油车的混动的适合什么样的险种，怎么去搭配保障的更全，更能省点钱，您都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交广车有专属的坐席团队，真人一对一的给您提供服务啊。想装修的朋友啊，咱们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参加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另外还帮大家尽量能省点钱嘛，所以也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来监督它的整个施工过程。报名参加家装节呢，就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就是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就是给您要钱啊这种套路。现在呢，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来参与报名吧。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4: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再来看一下路况啊，有车友向我们报告说，这个南三环自西向东快到经开第五大街那个匝道的位置啊，南三环西向东快到经开第五大街匝道，就是下桥匝道那个位置是吧？最右边呢有3辆车追着尾，目前停在最右边的车道啊，各位注意避让啊，谢谢这位朋友。今天的阿布商城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吃的青岛岩洞大虾。大虾呢作为一种海鲜的食材啊，不仅吃法多样，肉质细腻，还比较容易消化。阿布商城啊，给爱吃这个大海虾的这个朋友啊，带来2030大规格的青岛岩洞大虾。 2030这个规格呢，是指每只虾的数量啊，在10到15个之间，单只虾的长度在17到22这个厘米左右。岩洞大虾呢是天然海域生长，人工捕捞，用-35度以下的这个盐水啊，从这个捕捞上船之后，速冻锁鲜，瞬间锁住它的这个虾肉的那种 Q 弹与鲜甜啊。虾壳呢是非常脆薄的啊，肉质紧实滑嫩，虾味这个鲜玉，这个海鲜味啊非常的鲜甜啊，没有那种土腥味。吃起来咱们去做，其实烹饪的这个手法也非常简单啊，你就是白水煮一下，咱们都知道都特别的好吃啊，而且很营养啊，家里老人啊、孕妇、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啊，几分钟搞定一顿高蛋白的大餐。咱们今天 UP 商城啊，限时福利价给您带来20、30这样一个超大规格的，这叫青岛岩洞大虾啊，它是净重3斤左右，没有冰啊那些水啊那种重量啊，它是净重的3斤左右啊，约30到45个啊，青岛的岩洞大虾只需要多少钱啊？只需要99.9，平均1斤33块钱啊。收到这个芝芝是分离的，满满的一大盆，不像那种一冻到冰里边一大疙瘩那种啊，你根本就没法算它的净重啊，咱们这一只一只的干干净净的。

0: 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呢，肉质非常紧实，适合全家来日常食用。现在下单的话，顺丰急速给您发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商城内啊，还有开学季的一个专场啊，蒙牛的纯牛奶，大满贯的这个大路灯啊，还等等吧，很多好物，您可以发送秒杀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4: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
3: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其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民是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是我们的法官面对面的时间哈，我们视频连线到的是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关注到的这起案件呢，主要是侄子尽孝多年哈，叔叔车祸去世，那侄子他能主张死亡赔偿金吗？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原告呢是小王，他的叔叔去世之后呢，他把肇事司机小郑啊，还有车辆投保的两家保险公司都起诉到法院啊。那么小王他起诉的这些被告当中，他的诉讼请求包括哪些项目啊？就是这个总额是多少呢？郭倩。
7: 好的，主持人。小王在处理完叔叔的后事后，把肇事司机小郑还有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一并起诉到了法院。他的诉讼请求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他已经实际垫付的医疗费、丧葬费，这些实打实的支付的费用，另一部分就是咱们所有人最关注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所有项目加起来主张的赔偿总额一共是30多万元。
6: 那这个小王他是侄子啊，他为什么认为自己是有权索赔的呢？郭倩。
7: 其实我相信直播间的很多听友听到这里都会和小王有一样的想法。那小王呢，他核心理由其实是两点。第一，从2019年开始，他就和叔叔老王、村委会一起签订了供养护理照料协议书，之后的6年多一直实实在在的照顾叔叔的饮食起居，承担了叔叔生养死葬的全部义务，是叔叔的实际抚养人。第二，叔叔去世后所有的抢救丧葬费事宜都是他一手操办的，钱也是他出的，叔叔呢也没有其他近亲属了，他作为实际尽到赡养义务的侄子，理所应当有权主张赔偿，这也是他最核心的诉求依据。
6: 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告呢有两个保险公司哈，因为一个呢是交强险的保险公司，还有一个是车辆投保的商业险的保险公司。那么两家保险公司在庭审当中答辩意见是什么呢？郭倩。
7: 保险公司呢在庭审中的答辩意见核心其实就一句话，也恰恰是咱们这起案件最核心的争议焦点。保险公司明确提出了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主张主体只能是死者的近亲属，而小王呢，他只是老王的侄子，不存在法律规定的近亲属。

0: 可的范围内，所以他没有资格主张这两笔赔偿，只同意赔付小王已经实际支出的医疗费和丧葬费，对于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坚决不同意赔付。
1: 嗯，两家保险公司哈都是拒绝赔付的哈，就认为他是侄子啊，他不是这个权利索赔的，没有这个权利索赔的主体资格。被告呢还有这个肇事司机小郑，他是如何答辩的呢？郭倩，
0: 肇事司机小郑的答辩意见和保险公司的意见基本一致，他同样认为小王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近亲属，无权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同时他表示自己的车辆已经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应该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嗯，郭倩呢为我们理清了这起案件的基本脉络哈。一位无儿无女、父母兄弟均已离世的孤寡老人在交通事故当中不幸失去生命，他的侄子小王呢实际上是承担了本应该由近亲属履行的赡养送终义务，小王呢也垫付了医疗费办理的丧事哈。现在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来了，小王能否获得赔偿权利人的资格呢？我们继续连线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啊。那这个案件的核心争议呢，在于小王他作为受害人的侄子，他是否有权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呢？法律上的近亲属的范围是如何界定的哈？接下来呢，继续听郭倩详细的解析。2019年的时候呢，小王呢与村委会以及老王就是他的叔叔签订了一份供养护理照料协议书，这份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郭倩。
0: 好的，主持人，这份协议是2019年签订的，签约的三方分别是老王本人、侄子小王，还有当地的村委会，三方都签字盖章确认了是合法有效的协议。同时这份协议也和当地乡镇政府特困人员分散供养的政策相衔接，协议里约定了由小王负责老王的日常饮食起居、生病就医、养老送终等全部的供养护理义务，老王的生活开支、医疗费用等所有花销由小王承担一部分。同时也约定了老王去世后他名下的相关财产由小王来继承。那实际呢，在这个协议签订之后，老王就搬到了小王对面去居住，日常老王自己做饭或者和小王搭伙吃饭，生病呢是由小王陪着去看病照料，这点是由村委会的证明、邻里的证言，还有我们法院实地走访调查的结果可以佐证，事实层面是完全没有争议的。
1: 小王呢是老王的侄子啊，你看这个小王呢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尽到了一个儿子该做的这种照料啊还有孝心的一些体现哈。那么实践当中，交通事故当中被侵权人有人身损害或者是死亡的，谁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呢？郭倩。
0: 关于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1条说了，死者的近亲属都有权起诉。那如果没有近亲属呢，是由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来出面。所以呢，我们法律首先划了一个圈，圈里的人是近亲属。
1: 嗯，
0: 我给大家再说的通俗易懂一点，就是如果被侵权人他只是受了伤没有死亡的情况，那赔偿权利人就是被侵权人本人，他可以自己向侵权人主张赔偿。但如果像本案这样，被侵权人因为交通事故不幸去世了，那赔偿权利人就只能是死者的近亲属，只有近亲属才有权利向侵权人主张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些赔偿项目，这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也是咱们司法实践中一直遵循的裁判规则。相信咱们很多开车的听友平时接触保险的时候也经常会听到这个规定。
1: 嗯，我们通俗一点理解的话呢，在交通事故当中有人身损害的，比如说受伤了，那么他是无责或者是部分责任的情况下，他要向对方索赔一个赔偿金，比如说这个住院医疗费用啊，还有他的误工费，是由他个人来主张就可以了，他自己就可以去索赔。如果他不幸身亡的话，是由他的近亲 属来进行这个索赔的，索赔的主体呢是他的近亲属。好，那小王啊，他是老王的侄子，他是否属于老王的近亲属呢？郭倩，
0: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近亲属这个词，但是具体哪些人算，可能一直没有弄太明白。今天就借着这个案子给大家把这个范围说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45条规定，对近亲属的范围做了明确封闭的列举，一共只有八类：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只有这八类人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除此之外，其他的亲属，哪怕是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都不属于法定的近亲属范围。回到咱们这个案子里呢，小王他是老王的侄子，很明显是不在刚才说的这八类近亲属的范围内，所以从法律层面来讲，他不属于老王的近亲属。
1: 刚刚呢您给大家说的很详细哈，民法典第1045条对近亲属的范围做了明确封闭的列举哈，只有八类，分别是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只有这八类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这个案件当中，小王应该是不在这个八类近亲属的范围内的。那么法院认定小王是否有权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呢？为什么？郭倩，
0: 法院最终认定的是小王无权主张该案的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我知道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可能会不理解，小王他照顾了叔叔这么多年，为什么就不能主张呢？这里我来给大家说清楚背后的法律逻辑。首先，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它不是死者的遗产，它是对死者近亲属因受害人死亡导致的家庭收入减少，未来可预期的利益损失的赔偿，同时也是对近亲属失去亲人的精神创伤的抚慰。他的赔偿对象从立法本意上来说，就只能是和死者有身份关系、有经济牵连、有情感依赖的法定近亲属。而精神损害抚慰金，它更是专门针对死者近亲属因亲人离世遭受的精神痛苦给出的赔偿，它的主张主体同样严格限定在法定近亲属的范围内。刚才我们也说了，小王他不属于老王的法定近亲属，而且法律对近亲属的范围是明确列举的，不能随意扩大，所以即便小王实际照料了老王多年，也不能突破法律的明确规定，取得这两项赔偿的主张资格。如果随便一个亲戚或者朋友都能来主张这两笔钱，那么案件就会变得非常混乱，制度本来的目的也就跑偏了。
1: 讲得非常的详细哈，也把这其中的法律逻辑呢给大家说清楚了。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不理解，说小王和老王当时呢是签订了一个供养护理照料协议书，并且实际履行了赡养义务，为什么有这份协议也不能让他成为赔偿权利人呢？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视频连线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尤其郑州市区的各条高架小主干道这会儿特别的热闹，车流量特别大啊。因为今天呢，很多学校都已经开学了，所以很多父母现在开着车在送孩子上学呢。来看一下西三环，以建设路为原点，南北双向啊，西三环南北双向，这个以建设路为原点，堵得非常的长啊。你像这个北向南方向都已经排过了农业路了。还有京广快速路，这会儿主要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郑州大道呢，政变路南北双向啊，车流量比较大。另外， 东西向的路啊，东西向的路这会儿主要就是西向东这个方向，比如北三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农。

0: 农业路啊，还有农业路高架西向东的这个方向。
1: 农业路高架西向东，文化路下桥口，
0: 嗯，
1: 这个匝道口的这个位置，两车刮蹭，这后面的车已经堵了很长了，堵到南阳路了。
0: 对，包括过了这个文化路，再往这个京三路，就是花园路、京三路这一段也不太好走。另外陇海快速路呢，这个。从京广快速路一直到中州大道这一整段啊，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都特别大，当然东向西方向车这会儿也不少啊。另外刚才还有朋友说到这个老黄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车流量也比较大，还有就是南三环这个从京广快速路过来之后啊，一直往东边去，快到正新路了啊，这一大段都是不太好走，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0: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哈。今天我们关注到的这起案件呢，也是比较典型的。侄子尽孝多年，叔叔车祸去世，侄子能主张死亡赔偿金吗？啊，刚刚呢，通过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的一个司法说令呢，哈，大家也知道，这个侄子他和叔叔之间的这种叔侄关系哈，他不属于民法典第1045条当中近亲属的范围，所以呢，侄子孝亡呢，他是无权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连线该案的法官助理，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啊。那郭倩哈，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不太理解哈，说老王在去世之前呢哈，小王呢是尽了赡养的义务哈，养老送终啊，包括他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哈，还支付了这个丧葬费哈，还办理了后事。在老王生前呢，小王和老王还签订了一个供养护理照料协议书，实际履行了赡养义务。那为什么这份协议也不能让他成为赔偿权利人呢？郭倩，
3: 这应该是大家最关心最想问的问题。明明签订了协议，也实实在在履行了，为什么还是不行呢？首先，这份供养护理照料协议书本质上是一份关于养老照料和遗产继承的约定，他能管的呢是老王生前的照料义务和老王去世后他自己名下个人合法财产的继承问题。但我们反复强调过，死亡赔偿金不是死者的遗产，它是死者去世后才产生的专门赔偿给近亲属的款项，不属于老王生前的个人财产，自然也就不能通过这份协议约定这笔钱的归属。其次，这份协议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遗赠抚养协议，也没有办理收养登记，不能让小王和老王之间形成法律上的逆至亲血亲关系，也就不能让小王取得法律上近亲属的身份。而且呢，老王他本身是特困供养人员，享有国家的特困救助政策，这份协议也是特困分散供养政策下的照料协议，和法律上的遗赠抚养协议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这份协议能证明小王尽到了照料义务，但不能突破法律对赔偿权利人主体资格的强制性规定。
2: 刚你讲的非常的明白哈，虽然有了这份协议，但是他这份协议约定的是他的养老照料和遗产继承的相关的约定啊。那么作为这个案件当中，他索赔的是死亡赔偿金，死亡赔偿金。

0: 呢是不属于遗产范畴的。事故发生以后呢，这个小王哈、啊、也很孝顺哈、啊、他为叔叔老王呢支付了医疗费还有丧葬费，这部分费用小王可以主张吗？法院是否支持了呢？
1: 这部分费用呢法院是完全支持的啊、大家完全不用担心。首先医疗费它是老王交通事故受伤后实际产生的抢救治疗费用，这笔钱是小王实实在在垫付的。丧葬费也是处理老王丧葬事宜必然产生的合理费用，同样也是小王当时全额支付的。这两笔费用都是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的直接损失，小王他作为实际垫付人是有权向侵权人主张赔付的，这一点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司法实践都是完全支持的。法院呢也依法支持了小王这部分的诉讼请求。
0: 法律对近亲属的界定是明确而且很严格的，侄子不在其列。小王呢虽然是依据供养护理照料协议书多年悉心照料叔叔，甚至是承担了本应该由近亲属履行的生养死葬义务，但是他与老王之间并未形成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就是既没有办理收养手续也没有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因此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他是没有办法取得赔偿权利人的资格，无权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那如果啊，小王无法获得死亡赔偿金，他多年来的付出是否就完全得不到法律层面的认可呢？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赔了多少钱呢？还有这份判决对于类似情形下的事实抚养人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呢？稍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通过刚刚的分析呢，我们已经明白了法律对赔偿权利人的严格界定。那最终小王他拿到了多少赔偿？这个案子对公众有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继续连线案件的法官助理啊，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哈、啊。那郭倩，最终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哈、啊？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偿小王多少钱？包括哪些项目呢？
1: 法院最终结合事故责任比例、双方提交的证据还有相关法律规定作出判决，判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小王垫付的医疗费、丧葬费合计48000余元，驳回了小王的其他诉讼请求。小王不服提起上诉后，二审维持了原判，目前呢这份判决书已经生效。
0: 那可能大家呢在法理上是认可法院的判决的，但是在情感上大家可能会觉得小王呢他是没有办法获得这个死亡赔偿金，可是他多年来呢一直在照料他的亲叔叔，是有实际的付出，是否就完全得不到任何法律层面的认可呢？郭倩。
1: 当然不是。我知道很多朋友听到这里会替小王觉得委屈，觉得他这么多年的付出难道就白费了？其实也不是这样。首先我们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对小王多年来悉心照料叔叔老王的行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正面的评价，这份孝心和担当既符合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尊重和弘扬的。其次，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我们全额支持了小王垫付的医疗费、丧葬费，让他的实际支出得到了全额的填补。同时他和老王村委会签订的供养护理照料协议书也是合法有效的，老王生前名下的个人合法财产按照协议约定全部是由小王继承的，这也是法律对他履行照料义务的直接认可和保护。只是说呢，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有他法定的专属赔偿对象，我们不能随意突破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随意扩大主体范围，这既是维护法律的刚性，也是保障整个赔偿制度有序运行的体现。
0: 那在实践当中，像小王这样的好心人哈，他如何保护自己？如果有人想去照顾他的孤寡亲属哈，他如何通过法律途径确立自己的身份，避免将来在继承赔偿等问题上产生争议呢？郭倩。
1: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义，也是我们办这个案子最想给咱们直播间听众朋友们提的醒。 生活中像小王这样主动照顾孤寡长辈亲属的好心人特别多，这份善意也特别珍贵。我们也希望大家的善意都能得到法律的全面保护。这里给大家提几个实用的法律建议。第一，如果大家想要长期照料孤寡亲属，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和对方签订正式的遗赠抚养协议，一定要写清楚由你承担对方生养死葬的全部义务，对方去世后名下的遗产归你所有。这份协议建议在村委会居委会的见证下签订，或者直接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法律效力更强。第二，如果符合法定收养条件的，可以依法办理收养登记，形成法律上的养父母子女关系，这样就直接属于法定的近亲属范围，无论是继承还是主张赔偿，都有完全充分的法律依据。第三呢，日常照料过程中所有的花销凭证、照料的相关记录、村委会、居委会的证明、邻里的证言都要妥善留存，一旦后续发生争议，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证据。最后我也想跟大家说，我们法律从来不会辜负善意，只要我们提前通过合法的途径，给我们的善意穿上法律的盔甲，就能让我们更好的照顾亲人，也能让我们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全面的保障。
0: 嗯，其实今天这个案件呢，哈，通过郭倩的解析，我们看到法律的刚性和温度。小王呢，他作为一个侄子，多年悉心照料叔叔，这份孝心值得尊敬。他支付了医疗费，办理了丧事，法院支持他拿回这些实际的支出，但是他无法获得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因为法律明确规定，只有近亲属才有这个权利。那为什么法律要这样规定呢？哈，刚刚呢，其实郭倩说得很明白了，死亡赔偿金啊，它是对死者近亲属因为失去亲人而遭受的未来收入损失和精神创伤的补偿。近亲属的范围呢，法律呢已经用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做了明确的刚性的界定，不可以随意的扩大。如果任何一个远亲或者朋友都可以主张，不仅会导致诉讼混乱，也会偏离赔偿制度本来的目的。那么像小王这样的好心人呢，是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建立拟制血亲关系，比如与孤寡亲属签订正式的遗赠抚养协议，或者是办理收养手续，这样在抚养人去世之后是可以依法主张继承或赔偿权利的。也希望小王的善良不被辜负，也希望每一个好心人都能够得到法律的温暖。我们再次感谢桐柏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郭倩，谢谢您，再见。
1: 哎，谢谢主持人，再见。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来看一下爆款商城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圣罗兰的高定皮革气垫啊，您可以来试一试，尤其在这个处暑一过之后啊，懂护肤的朋友都想更换一下这个气垫啊，因为这个秋风现在比较燥啊，皮肤很容易这个外油内干啊，您可以来试一试圣罗兰的这款高定的皮革气垫，不易卡粉啊，这个用起来非常的舒服，它轻薄服帖啊，另外呢，轻拍上妆之后啊，这个遮盖泛红，修复咱们这个比较粗大的这个毛孔啊，淡化这个面部的小细纹，它是奶霜质地的，润而不油，防汗，这个抗汗，防脱妆，打造这个通透高级的一个哑光奶油肌的这样一个效果。皮壳这样一个外壳的设计，当你拿出来它补妆的时候啊，不管是这个本身它非常好用，而且看起来啊就非常的有质感啊，轻松提升整体的气质。 双色号啊，您可以选一下那个 B10 B20 的，适合这个皮肤白皙一点的呀，或者适合皮肤是自然色的啊，或者发一点黄的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一下。

0: 嘴巴就寡淡。
1: 泡柯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4罐138，
1: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过溪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静静欣赏，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还是先来看一下郑州市区方面，目前的这个北三环、西三环和南三环基本上已经缓解的差不多了。但是在往市区里边来，你看这个农业路、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依然是堵得非常严重。另外还有就是陇海快速路，整个西向东的方向，从京广路到中州大道这一大段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还有就是陇海快速路就是在过了西四环往西三环去的时候，那儿也有一大段同样都是西向东方向，不太好走。另外京广快速路呢，主要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车流量比较大。还有中州大道、政变、立交南北双向这会儿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整体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目前这个湖北高速的灵宝东站出口匝道里边的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那个匝道现在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宁洛高速是沈丘段422公里西向东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目前现场是临时交通管制了。宁洛高速沈丘段422公里西向东方向双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连霍高速的兰考段473公里东向西方向也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事故车占用了第四车道应急车道左边的123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受到抢救施工的影响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现场受到抢修施工影响，现在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减速，预计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三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还能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只有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啊，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你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看到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呢，填写相关信息啊，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当然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1，您可以发短信加微信消费遇难题有事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您说话节目。

0: 正在直播。
1: 再来看一下路况啊，刚刚才表扬过这个北三环，现在北三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又开始加大了啊，包括从大概丰庆路到文化路这一段西向东，还有从花园路到京三路这一段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啊。尤其提醒大家，现在你像东西的这个快速路啊，农业快速路、陇海快速路，也包括现在这个南三环啊，时不常的南三环这个西向东方向也会比较拥堵啊，主要是西向东方向这个车流压力比较大。农业路高架啊，还有陇海快速路啊，西向东的方向啊，整个都不太好走。另外的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今天啊，这个因为受到这个开学的影响啊，现在很多家长啊正在开车送孩子去上学，所以提醒大家啊，如果您今天想去逛街的话啊，尽量的咱们采取这个绿色交通啊，因为今天这个郑州的市区啊，各条高架小主干道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说到开学了啊，各位这个家长们啊，咱们这个交广拍客团呢也正在招募当中啊。你可以发送开学两个字扫码进群。那开学第一天呢，咱们拿起手机记录你送娃路上的经典语录啊，记录咱们校园门口的这个搞笑瞬间啊，欢声笑语啊，啊，记录这个学校周边的宝藏美食都可以啊，只需要简单的随手拍啊，素材呢一经我们采用啊，那一定是一定制的礼品直接给您寄到家，回复开学两个字咱们扫码进群啊。开学第一天啊，让我们一起记录美好生活。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想给爱车除积碳，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一瓶除碳氧估计几十块钱就给您搞定了啊。什么时候该除积碳，为什么要除积碳呢？当年的这个车啊，咱们指着这个油车，包括插混的啊，就是油混的那些车辆啊，发动机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里边会有一些积碳的形成，积碳多了之后啊，就会导致这个动力下降，就是你开你的车感觉越来越肉了，也越来越费油了，这个时候啊，你就需要除出积碳了。单纯的去换机油机滤，就是做正规的正常的这个保养啊，是除不了积碳的啊。那除积碳呢，之前咱们要跑到汽修厂4S店，当然效果也非常的好，但麻烦的就是要费上半天事儿啊，你得请个假，要不你就占用星期六星期天啊，还花的钱也不少啊，费时费力。现在咱们不用那么复杂，您在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啊。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专门除积碳啊，一瓶只要99块钱，非常的划算。你买回去之后加注到燃油箱里，然后就是再加40升油，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它自动就完成了。除完积碳之后，你发现你的车啊，就像新车的时候那种感觉又来了啊，就是动力啊，响应非常的灵敏啊，也不热了。

0: 另外这个相对也比较省油了。当然了，如果说到这个省油啊，如果你的车开的公里数更长了，这个积碳比较多，我建议你可以选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那个除了一瓶这个除积碳的养护剂之外，还有一瓶就是空燃比调整剂啊，调整一下之后让燃油充分燃烧，一是减少积碳形成，第二呢也起到一个节油的目的。然后还有第三瓶就是清理三元催化的，三元催化那个比如你什么时候闻到自己的这个尾气排放的味道不太好啊，或者审车的时候老车型嘛啊，担心审车不过关，尾气排放不达标怎么办啊？你可以选这一个套餐啊，这第三瓶就是三元催化的这个清洗剂，三瓶一个疗程，先除积碳，然后调整空燃比，然后清理三元催化，一套只要199啊。还不仅仅到这个外边汽车厂4S店单纯的做一个发动机除积碳的，对吧？199可能也不够啊，所以需要的朋友，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回复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来看看这位朋友怎么说啊？
1: 沿过高速东向西沟道出口，沟道匝道出口，一个老人在行走。非常危险。
0: 连霍高速东向西沟照出口那个匝道里边有一老人在行走，他是已经马上就下高速了呢，还是往高速上走呢？这位朋友再帮忙补充一下啊，如果这个不涉及的就是方便的话啊，您可以再补充一下。总之也先提醒一下大家，连霍高速东向西就是那个沟照站的出口，应该是下站的出口那个匝道里边，说有一个老人在走路啊，非常的危险，提醒大家避让一下。我们也通知这个路政管理部门啊前去接一下啊，看看老人是什么情况。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的时候啊，商丘的南部、周口的东部和南部，还有驻马店的东部、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还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多云，局地会有阵雨啊。明天到9月1号呢，我省的东南部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2号的时候，这个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地还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其他地区呢是晴天见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明天到9月2号，省会郑州市晴天见多云。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赵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啊，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我们说到这个网购啊，其实现在跟大家的这个生活也息息相关，基本上每天我们都在网购。那网购之后呢，会给网店或者商品啊一个评价啊，当然有好评也有差评，对吧？啊，其实呢，真的东西不太好的话，我们做出这个客观的评价，其实对其他消费者也是一种帮助啊。但是给了差评之后啊，却遭到这个商家公开买家的地址啊，那多名买家啊就遭同一商家开盒。啊，什么叫开盒？这一网络语言啊，就是说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啊被这个商家给曝光在了网上。那目前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呢是已经介入。2026年五月份的时候，消费者陈某啊在某购物平台买了6罐这个黄油啤酒啊，因为喝了之后感觉这个口感不佳啊，就在这个评论区呢留下不太好喝，香精的味道很浓啊，留下这么一评价。那商家就在这个评论的回复当中直接公开了陈某的个人地址啊，就个人这个信息啊，并夹杂着这个污言秽语。陈某发现不仅是他，其他多名啊就留下差评的买家也被这个同一商家呀给开盒了啊，把人家这个信息啊都给公开啊。目前的涉事店铺啊是已经更名并下架了全部商品，北京市呢顺义区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经这个介入调解去了。那商家这个行为啊，其实涉嫌多重违法的。那因为商家你擅自啊公开消费者的收货地址啊、姓名、电话等这些个人信息，违反民法典隐私权规定及个人信息保护法。那消费者呢基于真实的体验发表客观的一个评价，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赋予的评价权与监督权啊，商家没有权去干涉这个正常的行为的啊。另外呢，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

公民个人信息的情节严重的，可以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啊，最高可以判处7年有期徒刑。那一旦我们真的在网上就因为发了一个差评啊，就被商家开了盒，把个人信息暴露在这个网上，咱们该怎么办呢？啊，可以第一时间啊固定证据啊，对泄露这个信息的页面、聊天记录进行截图啊、录屏来进行保存。然后呢，通过这个平台的举报啊，也是可以的啊。另外可以报警，也可以通过诉讼的渠道来解决这样一个纠纷啊。那么您在购物的过程当中啊，如果真的遇到了一些不太好的商品或者消费体验，会不会给差评的？还是说，有很多这个消费者啊，他会发现这个商品的这个就是好评率非常的高，但是买回去之后啊，发现好像也不见得就这么东西这么好，是为什么呢？所以呢，是不是啊，有很多的消费者啊，在为了拿到商家这个返利，而这个反正就为了拿个3-5块钱的一个返利嘛。然后就直接发到好评，有没有这种可能呢？你有没有干过这事儿啊？就是，商品买回来了，可能觉得反正不说不满意吧，至少没有觉得那么好。但是呢，商家说了，你要给好评啊，你拍个照片，你给我晒个单，对吧？我就给你返个3-5块钱啊。然后呢，你就那就妥了，那就返吧。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也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观点啊，到教广微信公众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大虾呀，作为一种海鲜食材，不仅吃法多样，肉质细腻，还容易消化。那阿普商城啊，给爱吃虾的朋友带来2030大规格的青岛岩洞大虾。2030规格呀，就是指每斤虾啊，就是一斤的虾，它数量呢大概10到15个之间。单只虾的长度在17到22厘米左右啊，17到22公分左右。这个头是饱满紧实，剥开之后满满的都是肉，营养价值很高。岩洞大虾是天然海域生长，然后人工捕捞上船之后，它在船上就直接冷冻锁鲜了啊！它用的是-35度以下的这个盐水速冻锁鲜的，瞬间锁住这个虾肉，弹嫩与鲜甜。虾壳是非常的脆，非常的薄，肉质紧实滑嫩啊，虾味浓郁，没有这个土腥味儿。而且您做这个就是烹饪的时候啊，不需要太复杂的这个手法，你简单的这个白水煮煮都能吃了啊，也非常的好吃。那个海鲜那种鲜甜味啊，其实白水煮不要放很多的调料啊，反而更能吃出来那种鲜甜感啊。尤其家里老人有孩子啊，孕妇的都可以放心吃啊，包括咱们爱健身的朋友、减脂的朋友啊，闭眼入啊，几分钟搞定一顿高蛋白低脂的大餐。日常售价呢，这么大的一个大虾啊，就是一斤的这样一个大虾，40多块钱一斤吧。今天UP商城咱们限时福利，2030这个超大规格的这个一斤啊，就是3斤左右吧，大概一斤就是这个。10到15个之间呢，3斤呢就大概就是30到45只了啊，每一只都大概就是成年人手掌那么大，而且咱们这个3斤的重量它是净重，不含那个冰啊、水啊，它的重量啊，一个一个的，枝枝分离的啊，您倒出来之后，啊，满满一大盆儿。这个青岛岩洞大虾啊，咱们今天啊，这个3斤只给到您价格99.9块，而且是净重啊，不含水，不含冰，啊。河道一斤也就33块钱，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肉质非常的鲜甜紧实，适合全家来日常食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咱们现在下单，顺丰极速肯定发货啊，全部是精挑细选的优质海虾，拒绝混入淡水虾啊，吃的是舒心安心。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啊。另外商城里边呢，现在还有开学季的专场，咱们蒙牛的纯牛奶啊，大满贯的那个大路灯啊，就是学生学习的那个台灯，它是那个光面啊非常的均匀，那个大路灯啊，只要199块钱啊，超多的开学好物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都可以去挑一挑逛一逛。
0: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下午的3:2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这个室内的路况，我们先看看目前快速路剩下比较拥堵的啊，一个是陇海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北三环也是西向东的方向，农业快速路也是西向东的方向啊。但是像北三环农业快速路已经比刚才是好走。

0: 多了啊。再来看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中州大道政变路立交南北双向啊，这些地方的车流量都不太好走。另外微信平台上王蔡这位朋友说，连霍高速柳林站西东向西方向啊，这会儿行驶缓慢。那高速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的湖北高速的灵宝东站出口匝道里边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目前的那个匝道只有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大家提前减速啊。湖北高速灵宝东站出口的匝道里边单方事故，只有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宁洛高速的沈丘段422公里西向东方向双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啊，现场占用应急车道一二车道可以通行。另外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的方向第二车道应急车道都被抢修施工占用了，现场只有一个车道啊可以通行，大家提前减速，预计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咱们爱车呀，要想续保，选择一个服务好啊，然后呢，安全可靠的渠道啊，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啊就可以了。咱们交广有专属咱们交广车友的这个作息团队啊，真人一对一的给您服务啊。比如你的爱车适合什么样的险种，怎么去搭配，怎么去保障的更全，更能省点钱啊，您都可以这个通过咱们的客服啊，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有一些车友，可能。对车险还不是特别了解，一般买车险都会跟业务员说我要个全险就行了，实际上并没有这个险种。那你这样说了，那业务员一般都会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跟你去打造一份套餐。但是这份打造的这个所谓套餐到底适不适合你啊，可能没有充分的沟通，或者你自己本身也不了解啊。所以呢，如果您这个需要给爱车续保了，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就行了，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您在这个续保过程当中咱们真人作息团队会了解清楚您的车型用车的环境怎么去搭配保障的更全，更能省点钱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说到装修啊，这个很多朋友心里边儿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主要担心就是怕这个装修过程当中踩坑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顾虑啊，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同时呢也为大家能尽量省点钱吧，所以也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降、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想参加活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

0: 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呢，来监督它的整个施工过程。那报名参加家装节呢，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了：首先，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啊。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不是空喊口号啊！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就是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这个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有纠纷了，咱们可以直接拿这笔钱来赔偿您。第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就是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啊。想参加活动，你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啊，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吧。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胖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或者呢，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1，发短信加微信都可以。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这个也非常的方便。如果您手机下载了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然后关注完了私信我啊，有什么事私信我就可以了。说到这个网络购物啊，在网络平台上开设这个网店，但是自身啊它却没有货物，那销售的商品都是接单之后，就是比如你下单之后呢，这个店铺啊它本身没有商品，你下了单之后，他从其他的这个网店给你买啊，买的时候他就填你的网址啊，你的地址给你寄过去。这种网店啊就被称作这个搬运网店，也叫无货源网店，就他没有货源啊。这种网店啊，由于自身他没有商品，更谈不上什么所谓的售后服务啊，对消费者的权益也会造成严重的影响。比如一有什么纠纷啊，有什么问题了，起来就跑了啊，关了门它也没啥营养，也没啥影响，因为它本身也没什么货，对吧？然后它换个名字，换个壳，它再来啊。更有甚者呀，这个店主不仅坑害这个消费者，转起头来啊，他也打起了正规网店的这个歪主意。据这个央视报道啊，近日上海警方呢就接到了一家食品企业的报警啊，称啊，他们的这个就是这家食品企业的那个电商的旗舰店出现大量的退款不退货的异常售后申请。那警方经过这个调查之后啊，就抓获了某电商交易平台的店主朱某啊，涉案金额高达10多万元。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今年4月，上海闵行警方接到一家食品企业报案称，该公司在电商平台开设的官方旗舰店发现大量退款不退货的异常售后申请。
3: 在申请退货退款的时候，实际上不退货，到后面就是发现批量的订单比较多，涉及到十几万。
2: 公司负责人称，按照平台规则，消费者退货时如果选择自行寄回，系统也会先行退款。但核查发现，这些订单完成退款后，从未收到任何实际退回的货物。
3: 因为我们订单量呢可能比较大，平台的审核一些机制上，就是可能一些体验分上面，希望我们尽快的退款。如果是你审核时间比较长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店铺的一个评分等等的。一般的话情况下，我们只是物流单号，然后可能上来之后，我们可能会就会支持退款了。最后核实下，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假的物流单号。
2: 民警调取涉案账号的注册信息，发现这些账号都是用虚假身份注册的。
4: 发现这几个账号都是对应的不同的一个手机号，然后它的寄递物流信息又是发向全国各地的地址。最后我们是结合这三个账号里发现了部分存在相同地址，所以我们发现这三个账号实际可能存在关联性。
2: 警方根据地址联系上其中一名收货人。

0: 但对方却称从未在电商平台官方店铺上购买过相关商品，而是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从三个不同的交易账号处购买的火鸡面，且均已正常收货。警方随即从该二手交易平台账号入手，迅速锁定了账号的实际操作人朱某，
1: 发现了在二手平台上有多个账号向全国不特定人群销售我们被害公司的这些相关商品的情况。对这多个账号进行了一个调查之后，发现最后这三个账号都属于同一个人。
0: 在充分掌握证据后，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朱某抓捕归案。据朱某交代，他从去年九月起在二手交易平台以低于市场价的方式售卖火鸡面，实际下单自电商平台的官方店铺，以消费者身份购买同款商品，并将收货地址直接填写为二手平台的买家地址。
1: 他通过二手平台发布商品之后，有人下订单了，他再向被害人公司的商铺进行下单购买并进行发货，发完货之后他再进行一个退款操作，实际上是一个空手套白狼。
0: 一番操作后，货物由官方仓库直接发出，买家顺利签收。随后朱某在电商平台提交虚假物流信息，再收回货款。近一年来，朱某累计牟利近13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也已约谈平台方，建议优化退款审核逻辑，对高频退款、异常单号等风险行为增设人工复核环节。

0: 周末啊，经常聚会比较多、应酬多的朋友啊，饮食不规律，您会发现身体呢有点发沉、口苦啊，就是脸上的也比较油，容易长痘痘。肚子上这个脂肪堆积的情况那也是不太乐观啊。所以爆款商城啊给您推荐一下上海进博会来自挪威的 NYO3 这样一个复合奶基草的这样一个胶囊啊，主持人也专程前往那个上海进博会啊现场溯源的，每天只需要一两粒就可以了，关注咱们自身的一个健康啊。为啥选这个 NYO3 呢？品牌有保障，源自挪威，自然纯粹，通过多项的这个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呢，没有添加那些防腐剂啊、人工色素啊、人工香精等等啊，品质安全放心啊、成分也很硬核，富含奶蓟草精华，140倍高浓缩的萃取，7种营养专研的配方，多重成分协同作用啊，日常膳食营养充分啊，添加蒲公英啊、姜黄，温和有养护。官网旗舰店啊，它的日常售价一瓶是359块钱起，3瓶就要1000多块钱了。今天啊。来自上海进博会的人气产品，品牌方和商城，咱们爆款商城啊是联手让利啊，价格很实惠，一瓶体验装官网原价359块钱，咱们今天车友专享的价格只要169块钱啊，您可以体验一下。2瓶加强装只要319，当然推荐您3瓶那个实惠的家庭装啊，经常熬夜的朋友，饮食不太饮食啊作息啊不太规律的朋友啊，推荐您。就这一组啊，价格也更划算，打个4.3折，只要469块钱3瓶啊，合一粒也就2块多吧，性价比很高，95%用户的一个选择，来自挪威的人气产品，适合日常膳食营养的补充。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啊，回复团购2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咱们前段时间给大家推荐之后呢，很多微信平台上也有咱们车友的一些反馈啊，说有的已经吃了2周了，早上起来之后这个嘴啊没有那么苦了啊，脸上的这个皮肤啊感觉也没有那么油了啊，还有朋友说啊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身体没有那么亚健康的那种状态了啊，更加的精神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2个字，给自己的爱给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来补充补充营养。当然如果家里边尤其老爸爱喝2瓶的啊，你也可以给他带上2瓶啊，发团购2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为全家的健康来下单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赵处长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那今天因为开学嘛，所以呢郑州市区的这个路网啊还是比较繁忙的，这会儿依然比较繁忙的还有陇海快速路东西双向、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方向，还有西三环这个农业路的北向南方向，中州大道金水立交的北向南方向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另外呢，这会儿农业路高架是已经好走了，农业快速路以东西双向啊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但是在北三环由西向东方向啊，就是这个文化路啊下桥口这附近啊，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大。
2: 104.1家装课堂。

0: 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李姐，中秋快乐！
3: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6: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难题啊，您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自动回复给您的一个链接之后呢，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或者呢，如果您手机下载了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啊，搜索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海洋热线啊，搜索海洋热线关注一下，随时私信也可以找到节目组。好了，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

0: 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呢，各条主干道的通行压力都会要大一点，尤其是中州大道金水路的北向南方向，京广快速路从金水路段一直到航海路段南北双向，以及过了农业路之后的北向南方向，北环的北向南方向，北环过了南阳路之后的西向东方向呢，目前都是车流量大、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西三环在很多公园的周边呢也会存在不太好走的状况，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咱们要去逛公园的话，可以提前规划一下咱们这个停车的线路，如果有公共交通出行的话，那或许会更方便一些。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高速方面的状况，我们来关注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今天15:55发来的消息。京港澳高速黄河桥段651公里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和第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车流量大，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5公里到17公里东向西方向缓慢通行。因为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占用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您在路上如果想了解实时的高速信息，也都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咱们老油车的车主，如果说您的车已经存在油耗增加、怠速抖动或者仪表台亮红灯的情况，千万不要忽略咱们这个氢积碳这件事情。很多朋友已经了解过了，然后就发现如果你要去修理厂的话，要浪费一天的时间不说，你的报价动辄就大几千块钱，其实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已经有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能够帮大家清积碳。车友单就说咱们这个万能通确实很牛，用过他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他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故障灯就消了。其实有的时候故障灯亮可能就是积碳堵住了，把积碳清了之后呢，很快它就恢复到一个新车的状态。它不仅仅是故障灯会灭，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油耗降低的同时，就恢复到一个新车状态的同时呢，也能够有更强的一个操纵感，以及你的驾驶体验也会更好一点。咱老油车还是新车的感觉。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的经典产品万能通呢是10000公里用一瓶，如果咱的车日常的保养和清积碳的话，就用这个就行了，定价是199，基本上家用汽车就是一年用一瓶。但如果说你去网上买的话，很有可能是一箱油用一瓶，或者说是5000公里加一瓶，定价要300多块钱。我们在199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100块钱，到手99一瓶，从厂家直接发到你手里，砍掉所有的中间商环节，真正把实惠落到咱们听众朋友们的手中。如果说咱的车已经到10万公里或者10万公里以上了，有2款可以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就是10万公里左右的，比如说有怠速抖动、油门很重这种情况，用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3瓶，定价199，发888就可以了解详情。将近20万公里的积碳已经很厚了，就仪表台亮红灯、三元催化堵这种情况，用精装礼盒，一套239，里面也是3瓶，3瓶一个周期，能够真真正正强力清碳、修复磨损以及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

0: 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当然你也可以回复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加入咱们的美食群聊，把您的问题呢发在美食群当中也是可以的。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组的短视频账号，直接扫码就行了。今天又是出游的好天气啊，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出门必带的美食是什么呢？今天看到了一个网友的分享，说他的父母呢用蜜雪冰城的奶茶袋给他装了12斤的水果，被他遗弃在高铁站，他自己就是觉得非常的愧疚，但是一点都不后悔。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种心情啊，我是非常懂的。我上大学的时候本来是两个箱子就已经非常重了，我妈给我升级为两个箱子加5个手提袋，我是一个人啊，我只有2个手啊，感觉整个人走就是要把东西往前挪一段之后回来运另外一部分东西，一节一节的走，整个在旅途当中非常的疲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已经到父母视角了，就是双方都可以非常好的共情了。因为父母是习惯用食物来去表达关爱的，认为把最好的东西塞给孩子就是疼他，或者说是觉得自己在路上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就塞给孩子了。有的时候我自己出门也会带很多很多吃的在路上，根本不会考虑它有多重，尤其是水果。今天聊一聊你出门必带的美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不管是长途还是短途，只要你出门哈，但凡有那种就是吃饭的需求，你都会带个什么在路上呢？有的朋友可能会选择小零食，有的朋友呢会发现咱小时候坐绿皮火车的时候会有几件套，都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出门必带的美食都有什么。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8: 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商丘南部、周口东部和南部驻马店的东部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到9月1号，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到7级。2号，我省南部多云见阴天，会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中东部南部阵风7级左右。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晴天，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到9月2号，晴天见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今天还看到了一个热搜，叫郑州撤回了一个秋天试用装，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因为前两天就突然晚上出门的时候感觉好冷啊，有点冻腿了，甚至我的肩周炎都有点想犯了。但这两天就是你穿个短裤出去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种忽冷忽热的天气就特别容易存在你的皮肤状况不稳定的情况。那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啊，除暑一过必须要换的就是咱们的气垫。你像夏天出门的时候我们要用粉饼去压一压脸上出的油，但是现在秋风已经开始燥起来的，外油内干的情况非常严重，我们换成气垫对于咱们后续补妆或者说是持妆的时间来讲是更有用的。今天给大家上线的就是一款真的非常好用，我本人已经空了无数瓶了，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有两款啊，一款是黑色的适合油皮，一款是粉色的适合干皮。我用的就是那个粉色的，空了真的就是除了它有点贵之外我觉得没有任何的毛病，我每次犹豫要不要买它都因为它的价格。当然今天我们把这个价格给你打下来了。先说一下它这个妆效哈，就是它上妆之后呢，你会发现它修饰毛孔淡化脸上一些小瑕疵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就觉得你脸上那种不太均匀的情况，然后一块红一块黄，就是那种有点花的那种状况，还有就是暗沉的情况，你就用它在你的脸上轻压一下，你就拍那么几下，你就会发现哇，整个人那个脸就有一种又哑光又白里透红的那种质感。所以它是能够打造哑光奶油肌妆效的，而且它的持妆时间非常久。你像平时我们用一些粉底啊什么的，你日常去用的话可能就到下午的时候这个点儿基本上都已经斑驳了，但是你用这款能够持续到晚饭甚 甚至到你晚上如果出去蹦迪依旧是 OK 的，它也很适合用来补妆，就补妆不管你的脸斑驳成啥样，你就把它摁上去，你那个脸就有一种就是一键磨皮的这种体验，所以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用这一款的。大家也都可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这一款，它的12克正装是695，今天给大家降将近400块钱，只需要299就可以拿到 YSL 的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然后你添加个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你要知道它的替换芯都要499呢，但是我们这个带壳带芯啊，到手294，发送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一物一码可以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而且我们是3年口碑老店了，都是靠这个客户的复购攒出来的，发送大牌就可以购买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4: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3: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4: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3: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4: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3: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4: 好吃又好玩。
5: 继续回到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万万。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你出门必带的美食，不管是出去玩还是长途出门。说到这儿，很多朋友都有提到三大件：泡面、瓜子儿，另外一个大多数人说的是卤蛋，也有极个别同学说的是烧鸡。泡面可以说是火车界的顶流吧，没有之一，就谁没有在火车上泡过一桶面呢？那个香气可以穿透3-4节车厢，把所有人的口水都勾起来。也有朋友说，火车上的泡面是性价比最高的高光时刻，平时看不上，但是你在车上闻着别人吃泡面那个味儿，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也要。当然，泡面这个东西，就是你吃第一口的时候它是最好吃，就像我们喝的可乐一样，第一口充满那个气，有一口一种完全被满足过的感觉，但是吃到后面就逐渐觉得腻了，再吃到后面就觉得下次不吃了，但是下次仍然会被馋到，这可能就是泡面的魅力。另外一个就是瓜子儿，瓜子儿真的非常非常难扫，所以我一般是不太建议就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他们带瓜子儿的，但是他不得不说，他是硬座区的社交货币，没有瓜子儿的硬座就像没有酒的宴席，啃瓜子儿、嗑瓜子儿这个清脆的声音又可以缓解尴尬，又可以打发时间，而且甚至有的时候你听到隔壁在嗑瓜子儿，你会悄悄的你就入睡了，就是有一种白噪音的感觉，不知不觉你面前堆起那么一座小山，那是瓜子皮的年轮啊。另外就是卤蛋，刚刚那个泡面它一定是有灵魂搭配的，如果你单吃泡面的话没啥意思，单吃卤蛋的话略咸，但它两个结合在一起，瞬间你这桶泡面就从凑合变成丰盛了。甚至还有一些泡面品牌现在升级到里面有粉儿、有面、有菜还有蛋，当然那个菜指的是干的那个蔬菜包啊，

虽然说它不值一提，但是它已经在泡面界算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升级了。也有很多朋友呢在说自己以前出门的时候带的那些东西。老孟说20年前头一回出远门，我妈头一天晚上煮了8个鸡蛋全部塞到我的包里，火车上磕开一个，旁边年轻人就说出门带煮鸡蛋的一看就是咱河南的，到现在出远门还是习惯揣着俩煮鸡蛋。小可带的就更丰盛了，筒子鸡、椒麻鸡、杏仁茶、人造肉、13香，还有胡辣汤，光真空包装的道口烧鸡就塞了3只，就是老妈恨不得把整个菜市场好吃的全部都给它带上。听就知道是开封的一位朋友。你出门必带的美食是什么呢？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慧慧说过年回去在高速上看见前面那个车后挡风玻璃那露出来塞的一大袋馒头，我一下就笑了，因为我的后备箱也躺着一袋一模一样的。谁说人类的悲欢它并不相通的啊？这个时候达到了非常难得且一致的统一。你要说那个馍还在家里蒸的好吃，但如果说家里这个厨房蒸的不到装的不到位的话，你就连蒸馒头你就觉得非常的麻烦。咱家如果想要装房子，从毛坯装或者是二手房想要改造重装，都可以来参加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首先是大型的家装公司华普装饰给大家来装的，大公司呢它就是人员全部都是自己的员工，不存在哪一个人就是活没给你干好，你最后找不着人这种情况。另外呢，工人在施工过程当中万一真的有一点什么其他的意外情况的话，是由公司给他买的保险兜底的，你不需要再去额外的去沟通这件事情，可以帮你节省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另外呢，我们也会帮大家去做监督，杜绝增项问题发生。因为很多朋友不找大家装公司，不是因为他们做的不好，而是因为害怕他增项，他最后收费实在太贵。我们这次呢就是签闭口合同，在你交钱之前，交任何一笔钱之前，都会把这个整体的价格全部给你算出来，你确定没有问题之后咱们再交钱。如果说你已经交完钱了，然后你的施工团队跟你说这儿加钱那儿加钱这种情况的，找我们的记者维权，我们有100万的保证金。后续如果真的有一些这种状况，我们是可以直接赔钱给你的，咱就说啥说1000遍10000遍都不如直接赔钱实在。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同时呢我们装完房子还有10年质保和终身维护。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彻底告别增项套路。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可以让咱家的房子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3个字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啊，各条主干道通行压力都不小，尤其是中州大道金水路北向南方向、农业路南向北方向，以及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方向，从金水路一直到航海路段的南北双向，以及陇海快速路东向西方向，是过了京广路之后啊，东向西方向呢都是会有少段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这些路段基本上就是车流量会大一些，但是我们从这儿经过呢，多点耐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呢，是可以相对来讲比较快速通行的。那在商圈的周边呢，也呈现出非常热闹的一个状况，花园路东风路的西向东方向、北向南方向，花园路农业路南向北方向，以及金水东路黄河南路众望路附近呢，都是车流量大的一个情况。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截至今天的16:20，连霍高速中牟段562公里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那第二车道、第三车道、第四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京港澳高速的新郑段691公里南向北方向呢，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那从第一车道到第四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59公里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应急车道，从第一车道到第四车道都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因为车流量大，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3公里到17公里东向西方向缓慢通行，受抢修施工的影响，青衣高速盐师段55公里南向北方向占用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但同时也提醒大家，在路上啊，其实就是跟其他人保持安全距离，平安是到达目的地最近的路，同时也别忘了把咱家这个车险给买齐全了。有的时候咱们自己交强险、商业险什么都买齐了，但是你碰到对方全责，但是他却只买了交强险，两手一摊说没钱赔，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位朋友就遇到这种麻烦事儿了，在他为难的时候呢，向交通广播保险坐席求助。我们查询之后发现他车上是有车损险的，完全可以走代位求偿。代位求偿就是说，你的保险公司先把修车钱直接赔给你，你不用再管这件事情了，其他的保险公司会替你找对方去追偿，你不需要跟对方拉扯，也不用跟他扯皮，不用自己垫钱，省时又省力，从提交申请到拿到赔款一路顺畅。这位车友也非常的满意，同时也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如果说咱确实到这个时候了，别忘了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填个信息，我们的真人作息会主动跟你联系的，不是 AI。很多车险都是 AI， 你要各种各样的菜单栏要按12345678，按很久，要等上5分钟10分钟的，我们这个都不需要，啥时候都是真人。发送车险，在交广办车险的好处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咱们真人坐席随时在，发送车险就可以填写信息啦。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 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一零四一阳光美食团。
7: 这里就是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出门必带的美食是什么呢？我们来刷新一下。麻哥说必带面粉、馒头和面条。听出来了，麻哥肯定不是在路上随手吃的，就馍是可以直接吃的，剩下都需要烹饪一下。古大米说出门食物当然要带鸡爪、鸡脖、鸭脖、鸭头，沉浸式啃馒头，又香又打发时间。就是鸭件儿和鸡件儿，其实鸭件儿是非常非常适合的，只不过以前的时候可能咱这儿吃鸭件儿比较少一点。有一次坐飞机，在飞机上遇到一个武汉朋友，他打开了一盒鸭脖，你知道吗？整个飞机上的人下来之后就拿出手机就在搜哪有好吃的鸭脖。他那个味道实在太有渗透性，再加上飞机餐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谋法吃，你再配个鸭脖，我的天哪，鸭脖你给我弄碗米饭，我都能给它直接吃完。微不足道里是会带的是方便面、火腿肠、牛奶、椒盐花生米。登山曾经带过包子、面包、巧克力、牛肉干。哎呀，这登山带的实在非常的补充能量。蜜月冰城国饮两杯，是真的很爱。矿泉水七瓶，茶杯里面再装一杯小鹿的咖啡。那你这背包可一点都不轻，你这爬山就爬到山顶之后是你就是整个人负重最轻的时候了吧。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样的，我们登山可能会带的是黄瓜和番茄，就是洗干净的，用那种保鲜膜把它给裹起来，然后放到背包里面，哪怕不吃你也要带上。而且你但凡上了山，你就会发现啊，那个黄瓜吃起来格外的有味儿，格外的清爽，那个黄瓜的清香它就很浓郁，也不知道是为啥，它比带水更能够治愈我的心灵。郑州娃说，你们有没有吃过方便烩面？我每次出门我都会带，真的很好吃，开水一冲或者微波三分钟，哇，一口安心。开水一冲多半是到山顶上了，然后给人家几块钱用一下人家的开水，然后冲一下到山顶都得吃烩面。大声说给朋友带了几包孝镇的胡辣汤料包，从此以后每次我回家他们都叫我给他们带点，下次给他们说现在网上都有卖了。而且现在胡辣汤已经升级了，它就已经不再是粉包了，有一些地方卖的胡辣汤就是开袋你只要加热就能吃，你甚至不需要添水，它就胡辣汤直接给你用真空包装给装起来了。哇，那吃起来那个味道我觉得除了稍微有点咸之外别的可以说是没啥毛病。那如果咸的话你甚至可以升级一下你的胡辣汤，比如说你可以自己煮点木耳、香菇，或者弄点豆腐皮，以及煮点花生米啊什么的放进去，条件允许的话你甚至可以把这个青岛岩洞大虾给它放进去。对，我们这次终于上线了这个青岛岩洞大虾，去年上过一次，然后很多朋友都说，哎，这个大虾品质真的挺好的，市面上很难买到就这么大规格，而且价格还这么划算的，一直催，终于我们 UP 商城给爱吃虾的朋友们带来了2030大规格的青岛岩洞大虾。这个规格指的是每斤虾的数量在10到15

只之间，就每只虾的长度在17到22厘米左右，个头就是饱满且紧实，大小比成年人手掌还要大，剥开之后满满都是肉。虾就是高蛋白低脂肪，我觉得这些都不用说吧，很多减脂期朋友必要吃的。这个眼冻大虾呢好在哪儿哈，它没有外面那一层冰壳，有的时候咱买虾买的不是虾，有一半都是外面那一层冰，这个不是的啊，单只速冻，汁汁分离，不会冻成一坨，而且盐冻的是捞上来之后-35度，直接盐水急冻锁鲜，所以虾肉那种弹嫩和鲜甜是可以很好的保留的。你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日常去买这个大虾，同规格的基本上就40多一斤。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20到30的超大规格，无水净重3斤，30到45只青岛盐冻大虾只要99.9元，平均一斤33块钱，说到是汁汁分离，满满一大盒的啊，整个就是鲜甜紧实，泡到胡辣汤里面，哇塞，豪华版了，属于是。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每一只都是精挑细选的优选海虾，拒绝混入淡水虾，吃的舒心和安心，发秒杀。同时商城里面的开学季专场，蒙牛纯牛奶92.8元到手4提，大满贯大路灯只要199元，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看一看咱们给大家准备的开学好物啦。

0: 呢，嘴巴就寡淡。
1: 好客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柑皮，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2: 贵吗？4挂138，
1: 还送茶具，支持5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一期一会，这位朋友参与今天的话题，高手。他说在交通广播买的益生菌必带，就差今天给大家上线的岩洞大虾以及圣罗兰高定气垫了。不过这个气垫我是必带的，就不管是假期长时间的出游，还是说我只出去约个会，我都会带上它，因为它补妆效果实在太强了。有的时候你确实很懒，就觉得哎，今天也许出不了片，要不我就不化妆吧，这个时候你要带上这个气垫，因为你中间万一有个好景，你把这个气垫往脸上那么五分钟要不了，一分钟啪啪啪啪一弄，然后眉毛一扫 OK 了，直接就可以出片了，美美出片，甚至不分角度了，正脸都没有问题，真的很好用。口红也涂一下啊。靓仔说从洛阳回广西，就是在广西工作的一位朋友，20个小时开了1000多公里，后备箱放了600个河南的馒头，到家就分完了。我朋友催着说能不能再弄2000个。咱就是说咱河南的馍出了河南照样是硬通货，可能我们是有点灯下黑了，从小就吃很好吃的馍，所以不太懂就是他们就是其他地方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吃河南的馍。我只是觉得其他地方的馍可能跟我们的味道不太一样，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在北方地区吃到的大米大多数时候品质都是很高的，然后你偶尔去一个南方，比如说云贵川那些地方，有很多小餐馆的 米是免费的，你吃一次你就知道了，原来米还可以难吃，就它可以那种扎的没有任何的米香，因为它一年就有4季都是熟的嘛，所以是免费的，吃起来完全没有口感。眼睛说老妈去江苏那边上大学的时候，江苏看我，问我想带点啥，我说烧饼，然后她买了10几个烧饼带过去，而且这个烧饼如果你放到冷冻里面的话，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喷一点热水，喷一点水一热还那个味儿，这个就是一个热知识了，就是一些像馍呀，还有一些烧饼包子还有面包等等之类的，不要放冷藏，放冷藏它就有点干了，有点缺水了，一定要趁它水分还足的时候放冷冻里面，然后等你吃的时候上面喷点水，放到微波炉里面打热那么几分钟，哇塞，就跟刚烤出来差不多啊！但是它很难做到再脆了，其他味道是差不了多少的。张张说老妈每次出门看我出远门的时候都得给我落几个油馍，外焦里嫩的，再塞一罐西瓜酱，他说在外面吃饭不顶饱，咱家馍实在，可不嘛，油馍配西瓜酱那真的是很夯实了，他说车一开油馍的香味飘一路。所以我们经常在假期回来的时候发现你车里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食物的味道，全都是来自爸爸妈妈的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我们有一天也长成了那个时候他们的样子，所以现在已经开始理解了，就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点吃的这种状态。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0: 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1: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
2: 嗯，
1: 备用再打3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情况。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9: 你好，张弛。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62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呢占用了第一车道、第2、3、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市内其他高速目前呢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在市区西三环的由北向南方向过了金水西路，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一直过了五龙口南路，大家请小心避让，从两侧车道提前减速通过。张弛。
8: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想要了解更多高速的详

情的话，您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得到完整的信息回复了。另外呢，这会儿呢在省会郑州阳光刺眼，大家如果说是迎着太阳在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打开遮光板或者是戴上墨镜，以免啊阳光刺眼造成一个行车的安全隐患。天气比较晴朗也比较好，大家注意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周日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啊，也来跟各位报一个到啊，这个几天的这个休假以后呢回来了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行车的路上。那各位如果说在路上遇到了有堵车或者说看到有事故发生的话，也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啊。当然如果说没有路况可报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后台上跟我打声招呼啊。这个说实话这几天啊，这个几天没上节目啊，跟各位啊还怪想得慌嘞。各位想我了没有啊？如果没有请不要大声的把没有打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好吧。接下来两个小时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来刷新一下本周发生的有意思的事儿。
0: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我们先来看一则来自于大象新闻的消息啊，说是在甘肃陇南有一家的小猫啊，就叼回来一条啊近一米的大长蛇啊。这个女主人呢惊恐的连声逃出店外啊。这个店主马女士就说了，在看店的时候呢，自己家八个月大的小猫啊捕获了一只长约一米的蛇，叼着返回店铺了。这一回去不要紧的，给店主人吓得都炸了锅了。邻居是最先发现的，然后呢赶忙进店里啊，告诉说快看你们家猫一会儿叼着那个什么大长虫就进来了，你可有点心理准备啊。就在邻居啊指手画脚这个来回比划提醒的时候呢，这个猫啊已经叼着蛇呀就跑到马女士的这个身边了。这光着脚的孩子呀正要过去抱猫，差一点都踩着蛇。马女士啊受到惊吓，边大喊啊边捞着孩子跑出店铺。这热心的邻居啊帮忙赶紧找到工具以后呢，将这条蛇呀带出了店铺啊，最终呢送到了附近的河道放生啊。现在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应该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好家伙，你猫猫进屋的时候相当威风啊，各位跟主人还展示战利品呢，我跟你说。主人我打猎回来了，看我给你带的这个辣条你喜欢不？哎呦，更好笑的是什么呢，蛇被赶出门的时候啊，小猫还步步紧跟着啊，大概就是哎那个不吃别浪费啊，别扔啊，你要嫌这条太小了是不是，我还能再给你。来说下个事儿，四川达州啊，有一个爸爸在钓鱼啊，中途呢人有三急，说爸爸呢去方便一下啊，孩子呢你过来拿着鱼竿啊当个替补啊，这个稍微这个支应我一下，我马上就回来了啊。结果就在孩子替补的这个当下，孩子呢成功的钓上了一条九斤重的大黑鱼。孩子的父亲啊介绍了，说他上完厕所呀回去，孩子就在那喊说钓到鱼了，但是呢拉不动，感觉很搞笑。这个平时呢孩子就喜欢跟他去钓鱼啊，也是碰巧钓到的啊，并且呢孩子才几岁，谈不上专业。这要不说看河岸上啊这个挺干净啊，合着是这位父亲用颜面扫的地。我们之前不是都说玩游戏的时候啊有什么新手大礼包啊，新手手壮啊，新号爆率高是吧，那反正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借口呗，反正就是。你说还碰巧了，这个爸爸还说哎呀这是碰巧钓到的，你在那儿坐好几天了你咋不碰个巧呢。

你再着急了，孩子再给你掉到几条，你再说碰巧是吧？掉七条，你碰七巧，你知道？回去一分析，这事儿很蹊跷啊。来，今天这个话题呢，跟开学有关啊。相信呢，家里有孩子的朋友呢，或昨天啊，或今天已经接到了开学的通知了。啊，你像我们家这个三年级的这个小孩，今天下午啊接到了这个后天上午去报到的这个通知啊，基本上这个开学的时间啊也就是9月1号了，明天呢是8月31号，后天基本上就是各中小学啊开学的正日子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呢就跟开学有关系啊，很简单，就问各位，马上开学了，你和家里的那个他啊。准备好了吗？这确实是一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应该是啊，这个惊险的转折和充足的准备，也是一大这个转折点和里程碑啊。号称漫长的暑假呢，在这一刻呀就要结束了。啊，那么新学期呢就要到来了，于是呢，不管是从这个用具上啊，啊，这个暑假的作业和学习任务上啊，还是整个人的这个作息和精神状态上呢，都要有一个好的准备和相当的一个调整。所以今天就问一问各位，您家里具体是什么情况？你和他都准备好了吗？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啊。今天呢在微信后台上啊继续跟各位聊会天，然后呢这个互动一下啊。一方面呢跟各位说一下这个休假回来了啊，再跟各位报个到啊，挺想各位的啊。这确实挺想的。就啥时候想，就刚才。刚才挺想各位的，放假期期间好像也没那么想，主要是比较忙一点啊。就刚才走进直播间的时候，突然就很想各位啊。另外呢，就是聊一聊马上开学了，家里边啊，您自己和孩子都准备好了没有啊？我们来逐条念一下大家都怎么说的啊。这个红六朋友说，哎，今天节目怎么换成一个陌生的男主播了？瘦瘦去哪儿了？陌生的男主播，该不会说的是我吧？一期一会说，哎，池妹子回来了啊，这个李植物是不是也回来了啊？据我所知，李植物好像回来的这个更早一些啊，他是今天早上还是昨天早上已经开始这个上早班了啊？这个应该来说，这个比我还回来的更早一些。我是昨天下午回来的这个郑州啊。大概去了一些景点一趟。就这会儿说的太细啊，容易伤到大家的一个心啊，但是确实是出去这个稍微这个玩了一圈啊，放松了放松，换了一些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节奏啊。另外呢也是在想啊，就是也确实堵了一口气啊，就觉得哼，这要没有我在节目上面坐镇啊，瘦瘦得主持成啥样啊。后来我侧面打听了一下，节目离开了我以后啊，可以说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本来想当面质问一下瘦瘦的，后来想想算了啊，别自讨没趣了。刚才问大家有没有想我是吧，这个远方这个朋友还是非常诚实啊，张驰没有。我不是说了吗，没想我不用这么大声。哎，玉书没有林峰说，迟子回来了，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啊，希望你正面回答，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哦，还希望我要正面回，可以，我将用最简洁最直接最不绕弯子的方式来回答你的问题。他问说，听说你跟李现一起手拉手一起走去休假了，既然一起去的，为啥他早回来一天？怎么了？你们俩干仗了？还有经过这一周没有你我们都挺好的，大家普遍都建议你不用回来了，这事儿你咋看？首先这个我跟李现是同时休的假，但是呢不是一起休的假，各位明白这个这里面的这个差距吗？啊，就是在时间上我们两个是重合的，在空间上我们两个是不重合的啊，各自应该是陪自己的这个家人去了啊，也没有干仗啊，甚至呢在休假期间呢在工作当中啊还有诸多的这种商议和交叉啊，虽然说人没在单位，但是工作啊跟各位说啊，落下不少。咱实话实说，咱还是不如在单位里边效率高啊，但是工作呢一直都挂在心上啊，都是一到这个宾馆啊，一到这个酒店啊，就得赶紧再处理一下这个手头的这个工作，没落下啊。另外关于你们挺好，建议我不用回来这事儿啊，我觉得呀，你不要大家大家的说，咱得初步咱得统计一下，用科学的数据来说，你不能说有三两个人不希望我回来，你就说大家都这么说，这不客观，是不是？我必须得，你看，起码说啊，听咱节目的，成千上万的这个听众里面，哎，我们这样做一份这个调查问卷，然后呢征集啊，征集500万份有效的调查问卷，然后统计出来一个结果，如果非得让我这个啊不用再上节目的话，我就认了。非常正面的回答啊。那还是感谢各位朋友们的一路的这个陪伴，
这一次呢，这个还真是啊，这个我缺席了，但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并没有缺席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对不起啊，这个我道个歉，好吧、啊哎，对不起啊。行，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聊一聊啊，开学以后啊，你和家里的那位他啊，准备好了吗？菲欧娜是今天第一个来互动的啊，她说我不用上学，所以我不用准备啊。据我所知，这个菲欧娜家里面也没有小朋友要上学啊，所以这个完全就不用准备了。那家里有孩子有学生的有没有准备好呢？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群里的各位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啊。许文芳说的非常的直接啊，他说我作为家长，我除了开心，我有啥需要准备的？对不对？神兽归笼，现在该好好准备的应该是学校和老师，知道吗？就是我作为家长，我算是熬出头了，对不对？这个暑假很不容易啊，你接下来应该好好做准备的应该就是学校了啊，我反正神兽归笼啊，接下来做好交接就可以了啊。是这个，这也是多少这个家长朋友们心目当中的一个心声啊，是吧？好不容易这个啊，甩掉好不容易啊，陪伴孩子的宝贵时光就要过去了，垂手顿足啊，急得直跺脚啊，对不对？啥时候开学啊？赶紧送过去。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应该是送这个住校的朋友啊，丽就说了。

说别提了，这放暑假呀，给我这累死了，买了一个小推车，到处拉行李。啊，这个有一些，比如说住校的这个高中生啊，甚至是家里面有这个大学生啊，那就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这个送考的这个环节了啊。这个开着车大包小件的，是吧？可以说是，临行密密缝吧。啊，这个什么呀？现在基本上都想着给孩子这个带齐了、带全了，出去以后呢，他不用自己买了，不用自己张罗了，替他呢这个省点心。再加上呢，现在啊，这个大学生啊也不比以前了，咱以前这个大学生啊，这个报喜不报忧，对不对？啊，在外面不管是受多大的苦、多大的委屈，都跟家里边打电话，妈，我这边挺好的，爸，我钱够花，你那边啊注意身体。啊，现在大学生是爸妈那个下个月生活费能不能今天就先给我打过来，我支应一下。临走的时候，家里边这个卫生纸是不是多呀？没事，我行李箱里还能塞得下，我再来几卷，不用我自己往外买。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这个爱啊是深沉的啊，是隐晦的，是难以启齿的啊。现在大学生爱，首先你是要表示出来的啊，其次是必须要挂在嘴边的啊。另外呢，这个临走的时候啊，必须得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是吧？哎，这个我觉得这个爱要大声的说出来，大声的表达出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行，各位家里边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也可以都跟我们来说上一说啊。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快开学了，你和家里的那位他都准备好了吗？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推荐一下有营养的，不管是您这个孝顺爸妈，还是啊给孩子再做一顿好吃的，都特别合适的青岛的盐冻大虾。大虾呢，作为一款海鲜食材啊，吃法多样，而且呢肉质细腻，容易消化。阿布商城呢，给爱吃虾的朋友带来了2030大规格的青岛盐冻大虾。2030规格呢，是指每只虾的数量啊在10到15之间，单只虾的长度呢来到了17到22厘米左右，个头呢饱满紧实，大小啊和成年人的手掌，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剥开壳以后啊，满满的虾肉啊，这个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高，简单好做。这款盐冻大虾呢，是天然海域生长，人工捕捞，上船以后呢，短时间内就用-35摄氏度以下的这种盐水来速冻锁鲜，所以呢，可以说在船上啊，就瞬间锁住了虾肉的弹嫩和鲜甜，新鲜度和营养成分都不流失。而且呢，单只速冻这些大虾呢，汁汁分离，也不怕呀冻成一坨，您想吃几只拿几只，省心省力。并且呢，虾壳薄脆，肉质紧实滑嫩，虾鲜味浓郁，没有土腥味，几分钟就能在家搞定一个大餐。同等规格的大虾在市场上40多一斤，今天 UP 商城福利啊，20到30的超大规格无水的净重三斤左右，只需要99.9元，平均一斤33块钱。而且您收到以后啊，我们不卖水不卖冰，汁汁分离，满满一大盒。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秒杀就可以抢购了。另外商城内呢，现在开学季专场啊，蒙牛的纯牛奶92.8元到手4箱，大满贯的大路灯也只需要199元，超多的开学好物，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来看一看下单吧。

0: 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省内和高速的一些通行变化。有请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8: 你好，张弛。目前呢，省内高速有几处事故发生，在连霍高速的三门峡段802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一车道可以通行。京港澳高速的灵山段998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小车道可以通行。路任何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受到车多影响，在郑少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缓行大概有3公里，大家注意拉开车距，谨慎通行。在郑州市区，目前呢，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在南阳路的位置，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一直过了锁陵路，您注意提前向左避让慢行。张弛，
7: 好的，感谢李雷。
9: 不敢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那各位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就是马上开学了，您和家里的那位他都准备好了吗？双瞳这位朋友们，这位朋友稍早前提醒我们说，在南四环松山路下桥口的位置啊，松山南路下桥口东向西发生了三车事故，大家注意小心慢行一下啊。再次重复，南四环松山南路下桥口东向西的位置有三车事故，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蓝东坡说，这位陌生的主播是谁啊？我瘦哥呢？这不是头两天谁说的那个配给瘦哥当秘书的那个实习生吗？你把话说清楚了，到底是当秘书还是当实习生？小伙子，我可得给你说道说道啊，好好的跟瘦哥学啊，那可是当家花旦，瘦哥当家花旦啊。好，那我一定好好的去跟他学啊，学习他身上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咬字啊、语音呐、啊颜值啊等等各方面他优秀的地方。嗯，会的。来吧各位朋友们啊，见贤思齐，一定要跟优秀的人待在一起啊。其实呢，这个在路上行车啊也是一样的，一定要啊多跟这个开车习惯好的车呀待在一起。如果说您觉得身边有车他姿态不太对，他这个开车习惯你能看出来不太好，那你最好啊敬而远之，跟他呀保持距离。我们经常提醒大家，这个路上行车一定要买齐车险，千万不要脱保给自己啊造成很大的一个隐患。那车险到期前30天都是一个黄金的续保期，那你的车险办好了，但是出了事故，如果是对方全责，他却两手一摊说没钱赔，那该怎么办呢？前一阵儿我们有一位车友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事儿，他为难的时候呢，向河南交通广播的保险座席来求助。经过查询，他的车上呢有车损险，那完。

完全就符合可以走代位求偿的这种方式，顺利的化解难题。那什么叫代位求偿呢？简单来说，就是你的保险公司把本该由对方赔付的钱呢，先垫付给你，而后保险公司替你来向对方追偿。您呢，不用跟对方拉扯，也不用自己垫钱，省时省力，有保障啊。这个特别提醒啊，代位求偿的前提是您自己买了这个车损险。其实这就是在交广办车险的好处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需要服务的时候呢，交广车险的真人坐席，一对一的为您服务，给您指路。很简单，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我们的坐席就会主动和您联系了，回复车险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

0: 丰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啊，大伙儿给我们提供的一些这个信息啊。那么这会儿呢，目前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呢还是不错的，但是在中州大道上的车流量应该是持续的在增加，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多一些耐心。另外今天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学校啊报到的日子啊，估计到这会儿呢报到已经基本上结束了，不过在晚高峰行车的时候，大家走到这个学校的一些门口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小心慢行的。另外呢，陆续呢有很多的学生啊，不管是从老家回来还是这个旅游返程等等呢，在市区呢大家多多少少都能看到一些这个学生的身影。那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行经路口和斑马线的时候呢，也要多多注意孩子的一个安全和自身开车的一个人身安全了。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说，哎，这个马上开学了，您和家里那个他都准备好了吗？玉书没有林峰说，我准备啊，这一周攒一周不洗的碗啊，孩子开学晚上啊，没人帮我洗碗了，准备攒一周啊，让这个孩子回来给我洗。差点口水咽岔气了啊！这个您为了培养自己的孩子，也真的是煞费苦心了啊！来，各位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稍早前呢，双童提醒我们说的是南四环松山南路下桥口东向西方向有三车事故。如果说您经过的时候啊，也可以看一看事故啊有没有处理完毕。如果说前方还是有一些不太好走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我们也更多的在广播当中提醒大家。那这个暑假呢，不知道各位的这个作息啊，还有这个食宿啊，规不规律？很多经常啊聚会啊应酬多，饮食不规律的朋友呢，会发觉啊，这个时间久了，身体发沉，口苦，脸上呢冒油长痘，肚子上脂肪堆积。那爆款商城给您推荐上海进博会来自于挪威的 NYO3 的复合奶蓟草胶囊，也是我们的主持人呢专程前往上海进博会啊现场溯源，每天一两粒，让您啊关注自身的健康。为什么选择 NYO3 呢？品牌有保证，这个品牌呢源自于挪威，自然纯粹，通过多项的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体系的一个认证，在产品当中没有防腐剂、人工色素、人工香精等等，也不含这个麸质、动物成分、骨蛋白，品质呢安全放心，成分也非常硬核，140倍高浓缩萃取的奶蓟草精华，7种营养专研的配方，多种成分呢协同作用，日常膳食的营养补充，还添加了蒲公英、姜黄等等温和养护。关键是今天价格，日常价格单瓶呢是359元起步，一瓶三瓶装呢就要1077元了。那今天这样的上海进博会的人气产品啊，我们跟商城联手让利，一瓶的体验装您只需要169元，两瓶加长强装呢只需要319元，三瓶实惠的家庭装原价1077元，今天呢您只需要469元就可以了。您现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来自于挪威的人气产品。有车友也向我们反馈说，吃了2周早上起来以后明显这个口不苦了，脸呢也没那么油了，还有朋友说吃了一段时间感觉很不错。那经常爱喝点小酒啊，经常应酬的朋友呢可以常备上，为全家的健康来下单，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了。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下午的6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的一些通勤变化。有请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张弛。目前呢，在南四环的由东向西方向，快到松山路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一直到了京广快速路。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两处事故发生，在连霍高速的三木峡段802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一起双方事故，目前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第1、2车道可以通行。郑滦高速的郑州段23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1车道可以通行，路人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受到周末返程晚高峰的车多影响，现在在郑滦高速的郑州段25公里处的南向北，还有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都有大概3公里左右缓行，大家请小心通过，提前减速。张弛。
4: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那如果说您也想要进入到我们马路老友记的这个粉丝群的话，您现在发送朋友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回复朋友就可以得到链接了。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6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驰啊。6点过后呢，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行车。也不知道这会儿呢，太阳还是不是斜视刺眼？如果说啊比较刺眼的话，那您啊注意这个及时的打开遮光板，或者是戴上墨镜啊，以免阳光炫目造成开车的一个隐患。另外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一个车距，咱们出行在路上，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下本周有意思的那些事儿。
0: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2: 说在广东潮州这个地方啊，健身男子啊酒后掰手腕，结果呢导致自己的肱骨骨折，怎么回事啊？拍摄者牛先生说了，一行人呢在家里面喝酒啊，这个兄弟啊喝完酒以后啊，这个表示说一口气做40-50个俯卧撑啊，后来呢就开始掰手腕，结果掰的时候啊太用劲儿，就听见一声很脆的声音，结果造成了手腕大臂的肱骨骨折，后续呢准备做手术。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奉劝广大网友呢，引以为戒，酒后不要逞强啊。首先明确一点啊，各位，这个胳膊转动的效果啊取决于力乘以这个力臂啊，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想赢的话啊，缩小自己的这个力臂就可以了啊，也就是说掰手腕的时候呢，把对方的手啊往我们这个方向拽啊，这样拉大对方的手臂还是很占优势的啊。但是怎么说呢，这些都是书本上或者说理论上的这些内容，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肯定是没有什么技术可以用的啊，所以呢该认怂的时候啊还得认怂。来，今天在线上呢也跟各位来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就是马上开学了，你和家里面的那个他准备好了吗啊。这个要说啊，开学时间不但是学生啊要有一些这个准备，咱家长啊也得好好的打虑一下开学以后的这个作息和生活该怎么做。所以呢今天都可以来和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说上一声。有的时候啊，这个家里孩子开始啊这个按照规律来上学了，我们呢就能腾出更多的这个精力啊工作和这个对我们的生活啊进行一些这个梳理。比如说最近呢在后台咨询装修的朋友啊越来越多了啊，咱安排好孩子呢就能够啊专心的来研讨装修这件事儿了。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呢是担心装修的过程当中啊不愉快，比如说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呀，低价签约以后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各种加价呀，还有就是工期一拖再拖，工地没人管等等等等。那河南交通广播呢现在解决问题，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装修权益啊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呢就可以得到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另外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报名了。那我们也是找到了河南的头部装企华普装饰合作做施工服务，并且呢也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整个施工过程，有问题随时我们可以介入和沟通，工程延期有赔付，发生纠纷呢100万的质保金也可以先行保障您的这个损失。另外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0: 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

0: 单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李姐，中秋快乐！
1: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燕专线037115569700955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2: 臣妾做不到。
0: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婆。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先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的这个留言啊。好多朋友呢这会儿呢都是开完家长会刚回来啊，看来各个学校安排的还真是不一样啊。有一些呢可能也跟年级是有关系的啊。你像今年如果说您家的孩子如果说是刚入学，比如说是一年级或者初一的话，可能会提前的有一个这个家长的一个通气会啊。其他的呢可能比如说有这种送被褥的、住校的，还有一些这个年级不一样的，报到时间不同的，可能都不一样啊。今天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就是马上开学了啊，您觉得您自己和家里边的那位他啊准备好了吗？这个亲本家人就说了，说哎呀，刚开完家长会，瞬间明白了，是我还没准备好啊。其实上学这个事儿啊，还真是啊，得是孩子和家长啊共同有一个这个准备。可能是从一些这个作息上啊、心理上啊，到实际的这个行动操作上啊，你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家里边也是上幼儿园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而且呢，老人在这儿这个帮衬着，自己呢也不用太操心啊。等到上小学以后呢，本来想的还是说，稍微的就是自己呢能够管理一下啊，让自己的这个父母啊也能够稍微的歇一歇。好家伙，每天那跟打仗一样啊！我负责送，是媳妇儿负责接，中间啊再衔接一个这个午托部啊。每次呢，这个都是这个怎么说呢？每天早上啊和晚上去接，都透露着一种慌张啊。关键是事儿啊都赶在一块儿了，尤其到晚上非常的这个紧凑啊。像家里边这个爱人接完孩子以后呢，回去以后啊又得做饭，另一方面呢又得辅导功课，然后呢这个我回去以后啊基本上就到这个辅导功课以后的这个崩溃阶段了。所以我回去呢一般都是干这么几件事儿啊。一件事呢就是给媳妇儿先哄好啊，另外一件事呢就是给孩子先哄好，把他后续的这个学习任务啊给他完成了啊。第三件事可能才轮到，就是比如说家里边有什么吃的开始吃饭，才轮到这个吃晚饭。这天天下来以后啊身心俱疲啊，到二半夜想想今天的工作做完了没有再补一些。所以说这不管是孩子要上小学了还是上初中了还是怎么样，其实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这个做好准备啊。那正好呢现在我们也是开始向大家呀征集这个开学校门口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画面啊，比如说是送娃的这个名场面啊，还有就是校门口的一些这个河南味道啊，比如说这个吃点小吃啊，或者啊这个进入到校门之前，您给孩子的一些这个叮嘱，我们发布了一个这个视频征集的一个活动，您也可以直接来参与啊。现在您回复朋友两个字也可以直接进群，在群里面呢把您的这个视频发给我啊，一经采用各位有好礼相赠，也希望大家呢踊跃的给我们提供素材啊，发送朋友两个字现在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还有这个1928这个朋友说了，说班已分，刚入群，战斗即将打响。啊，刚刚这个分好班了，然后呢老师们都把这个家长啊各种的这个扫码呀进群啊都已经做好这个准备工作了啊，就知道马上这个打仗的日子就要来了。确实不一样啊，这个孩子上幼儿园上小学，尤其是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上小学的这个家长会。

啊，是我去开的。然后上来呢，老师的第一句就是什么呢？在幼儿园呢，孩子呢是以玩为主，但是呢，从小学开始，孩子这个重心呢，可能就要以学为主了啊。我当时还不知道这句话的含金量，还不知道这句话的严重性啊。现在这个转眼呢，孩子马上就要升三年级了，这个现在也是越来越能够知道了啊。可能后续啊，我觉得可能随着孩子的这个年级越读越高啊，可能还会有一些过来的家长说了，张弛，你现在还是不懂这句话的含金量，你还是不懂，对吧？人家不是说了吗？中国孩子的一生啊，哪个年级都是最关键的一年，是吧？一刷短视频，一年级是决定孩子一生的一年，二年级是孩子这个最重要的一年，三年级是所有孩子的一个分水岭，四年级是成长期，就没有哪一年是不关键的，朋友们啊，每一年都这么关键哈。所以说您家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家里边不但人要准备好啊，咱车也要准备好啊，别哪一天啊这个动力不足，或者说车坏半路上了，这耽误了孩子上学啊，可能啊一天当中一串的事情啊都要耽误了。所以呢，平时要保养好自己的爱车，关键时刻啊顶得上去。那您的车啊是不是也这样？比如说故障灯亮了，到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呢越开越高，感觉啊都有点加不起油了。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老车，是不是您早就忘了当年这个新车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了？那现在呢，您不用频繁跑修理厂，也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实打实的这个口碑。它主要就是去除您积碳的啊，能让您呢油耗降低，动力呢恢复如初，还有发动机的这个异常抖动啊减轻啊，这个油门更轻了，这个开车啊这个动力输出更有劲儿了，那您啊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啊可以更加的这个自如啊，并且送孩子呀自己上班什么的开车也更加的高效。最关键的是呢，这个发动机保养好了呀，您的爱车呀不容易坏，也不容易报废，还能够啊再给您啊陪您一块儿这个多征战几年。尤其是很多朋友对自己的这个油车呀都已经有感情了，其实现在啊也不是没条件换，就是想跟自己的老伙计老哥们儿再多相处几年，人都是有感情的。那您现在回复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采购一下我们的这个万能通了。用法简单啊，只需要加注到油箱里面就行了，而且呢也不复杂，一年或者5000公里啊您就加上一瓶就行了。单瓶装的万能通现在优惠完以后呢是99块钱一瓶。全能优护三兄弟呢这一套啊是适合行驶里程在3万公里到8万公里之间的车辆，现在只需要199。如果说您的车比较老了，里程很高，8万公里以上了，您就直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就行了。现在这一套呢，239元就可以了。根据您的里程数选择对应的产品吧。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以及省内高速的通勤变化，有请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你好，张弛。此刻呢，在京广快速路的由南向北方向，在金水路的位置，右边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一直到了龙海高架。此外呢，龙海高架的西向东方向快到雪松路，左边车道也有事故，后方排队一直过了西四环，您注意耐心通过以上事故路段。省内高速的一处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置当中，在郑滦高速的郑州段23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受到反车晚高峰的车多影响，现在郑滦高速的郑州段25公里处的南向北，还有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还有大概2公里左右缓行，您注意拉开车距谨慎通过。张弛。
3: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最近啊，想吃大虾的各位朋友们啊，您可以来看一看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

2030大规格的青岛岩洞大虾。这个2030这个规格呢，是指每斤虾的数量呢在10到15只之间，单只虾的长度呢来到了17到22厘米左右，大小啊比成年人的这个手掌还要大，剥开满满都是天然的虾肉。那这款岩洞虾大虾呢，这个天然的海域生长，人工捕捞，上船短时间内啊，用-35摄氏度以下的盐水速冻锁鲜，瞬间锁住了虾肉的弹嫩和鲜甜，鲜活度和营养成分不流失，而且呢单只速冻也不怕冻成一坨，您想吃几只拿几只，省心省力。和普通淡水虾不一样呢，就是这款大虾呀，这个虾壳薄脆，肉质呢紧实滑嫩，虾鲜味浓郁，没有土腥味，特别适合家里边有老人啊、孕妇啊、孩子的，放心吃，简单的白灼就非常好吃，几分钟搞定一顿高蛋白的大餐。日常在超市同规格的大虾呀，大概要40多一斤，但是今天在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那净重3斤只需要99.9元，大概呢33块钱一斤，而且您收到以后呢，汁汁分离，满满一大盒，咱不卖冰不卖水，就是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啊，适合全家人日常用餐，想吃的可以闭眼入，现在下单是顺丰急速发货，拒绝混入淡水虾，吃的舒心安心，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另外开学季专场商城里面呢，蒙牛的纯牛奶92.8元，您到手4箱，大满贯的大路灯也只需要199元，更多的开学好物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来看一看了。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勤情况啊。秦荣辉这位朋友说，哎呦，这会儿阳光斜视啊，挺刺眼的。那大家注意小心慢行啊，这个太阳啊准备落下的时候呢，它这个斜射的这个角度啊就比较刁钻了，可能会影响到大家这个向西走的这样的一个通行。大家在往西走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打开遮光板。另外呢，这会儿晚高峰呢，郑州市区还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堵点的。你像京广隧道此刻南向北方向呢是堵成了一个深红色的状态，大家有条件的也可以提前绕行，或者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多一些耐心。还有一个地方呢是机场高速下来以后，在中州大道上下口的这个位置呢已经堵成了这个深红色啊。走在现场的朋友啊也可以来跟我们打探一下，除了车多有没有事故发生导致了这一片的拥堵，也可以来跟我们补充一些信息。除此之外呢，郑州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和高架呢都是顺畅通行的一个状态啊。就这两个地方需要各位呢格外注意，一个是机场高速南向北，下了机场高速以后有一段一直到陇海高架都是不太好走的。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京广隧道南北双向，尤其是南向北方向也是堵成了一个深红色的状态啊。那看来啊，这个最近这个自驾游或者说暑期啊去外面玩的各位朋友们呢，可能今天呢还有一个返程的这个小高峰啊。当然也不排除呢有很多朋友呢是已经啊送走了一些这个今天要去大学里报到的一些孩子和学生朋友们啊，这会儿呢正踏在返程的一个路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这个话题，当然也可以提供一些啊这个孩子啊上学还有呢这个送别的这样的一些视频给到我们，我们呀也可以做成短视频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另外在微信后台上，很多朋友呢这会儿也都在回复一些关键词，来看一看开学季呢给孩子准备点什么啊。处暑一过，处暑一过，这个懂护肤的朋友们呢都会更换一下这个气垫啊。这个暑湿未退，这个秋风已燥，皮肤呢很容易啊外油内干。如果说您的皮肤状态啊也是说上午服贴，下午呢就会出现浮粉的卡纹啊，这个时候要稳住底妆，可以试一试爆款商城给各位推荐的 YSL， 也就是杨树林啊，这个圣罗兰高定的皮革气垫。它呢是丝绒的微网，嘿，轻薄服贴，不易卡粉，不易卡纹，并且呢轻拍上妆，遮盖泛红啊，修饰毛孔啊，淡化面部的细小瑕疵，让皮肤看起来是匀净干净。而且呢奶霜的质地润而不油，抗汗防脱妆，打造一个通透高级的这个哑光的奶油肌妆效。并且呢您拿来补妆的时候啊，这个皮革外壳的设计不仅是底妆好物，而且是高质感的一个配饰，轻松的提升您整体的配置啊。当然双色号也适配大部分的肤色，这个 B10 色号呢适合冷白皮，比较白皙的干皮自然遮瑕，那 B20 呢比较适合自然的肤色，包括黄皮啊，混油皮啊，哑光持妆，哎，这个妆感呢是持久清透。那一直在爆款商城守护好价格的朋友们呢，问这个圣罗兰什么时候上，今天爆款商城给各位上限量福利啊，官方的正装12克只需要这个299元，因为原价呢是695元，今天是直降400，只需要299。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大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7: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看来啊，机场高速下口的位置呢是没有事故发生，这会儿呢积压的车辆呢已经这个走开了，大家可以放心的这个下高速了啊。稍早前呢我们看到是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下口的位置呢一直到龙海路附近是排成了一个深红色的一个拥堵，这会儿拥堵呢已经得到缓解了。我们再把视线呢转向郑州市的其他地区，这会儿啊，北环包括西三环、中州大道、京广路呢，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尤其是陇海快速路，毕竟今天是周日啊，这个没有很多这个堵车的地方。当然了，京广隧道南北双向此刻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还是需要各位呢多一加耐心啊。如果说您在路上啊掌握了更多的即时路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上一声。还有一些朋友在问说，上次点脸上的这个小黑点是在哪儿？再推荐一下啊，在节目当中呢不方便说啊，您回复朋友两个字扫码进群，一会儿呢我把我自己这个点黑点这个地点啊发在群里面啊，您回复朋友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再来看一下，继续给各位推荐 UP 商城今天带来的2030的青岛盐冻大虾啊，99.9元直接到手三斤。这个2030啊是它的规格，指的是每一斤虾里边数量10到15之间，单只虾的长度呢是17到22厘米，这个个头啊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而且呢饱满紧实，剥开以后都是肉，天然的海域生长。刚上船短时间内，这个虾就用-35摄氏度的这个盐水啊速冻锁鲜，瞬间锁住虾肉的弹嫩和鲜甜，鲜活度和营养成分不流失，而且呢单只速冻脂质分离也不怕冻成一坨。日常呢同等规格大概在超市啊得40多一斤，今天 UP 商城99.9元您到带走啊三斤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啊，吃起来啊这个肯定是非常的过瘾。顺丰急速给您发货，吃的安心舒心。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6: 欢迎回到各位，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郑州189号导航员提醒我们说，在西三环农业路北向南方向，刚刚过了高架桥以后呢，最右侧车道是两车追尾，后方排队到了大学科技园这儿附近了，请大家呢提前走一层。再次重复啊，郑州189号导航员提示，西三环农业路北向南方向，过了高架桥以后呢，最右侧两车追尾，排队到了大学科技园附近，请大家呢提前走一层，或者是小心避让一下事故车。那开车在路上啊，那我们得时时警醒，刻刻呢都不能放松。哎，不要这个接打电话呀，或者是找东西啊等等啊，这些呢都这个让副驾驶帮您来做，或者你把车停稳了以后再做啊。很多朋友呢在后来的一些这个短视频当中才刷到了，说为什么说司机右手边的这个座位呢叫副驾驶呢？为什么跟驾驶有关系呢？就是其实他是来帮助这个司机啊完成一些这个司机不能分心做的这个事情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坐在副驾驶的这个座位，也可以啊自己来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帮到司机承担这个副驾驶该有的一些这个作用啊。那各自发挥各自的作用呢，就能让事情啊做得更加的完善和圆满。就拿装修这件事儿来说吧，您作为业主肯定是要提出自己的一个需求和想法。那我们找到呢河南的头部装企华普装饰呢，做好的这个施工服务也是他们应该做到的。那河南交通广播呢在中间成立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整个施工过程，也是我们可以发挥的这个作用。这个呢就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由我们三方一起努力把您的家装事宜啊搞定。现在报名啊，您还可以领取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并且在我们的活动当中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程延期有赔付。另外呢，华普装饰啊，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啊，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这个呢，相当于交给一个第三方了。如果说出现问题，我们有权利直接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另外承诺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现在呢，您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也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无忧。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欢迎继续关注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连线一下外场主持人李雷，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以及高速的路况信息。李雷你好。
6: 你好雨桐，目前呢在西三环的由南向北方向过了航海路，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一直到了长江路。此外呢在陇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之前呢在雪松路的位置发生一起事故，目前呢后方还有积压车辆往南行驶到了西四环，大家请耐心通过以上路段。沈眉高速目前两处事故还在处置当中，在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60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1234车道可以通行。郑滦高速的郑州段23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耐心通过。受到车多影响，目前呢在郑滦高速的郑州段25公里处的南向北，还有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还有大概2公里左右缓行，您注意提前减速，小心通过。雨桐，
1: 好的，感谢李雷啊。那实时高速路况变化，大家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随时了解。我们看到听众道玄真人然后发了一段语音来提示路况信息，我们来听一下。
7: 1241文化北路与渭河北路交叉口，由南向北有车道上有好几袋垃圾，请大家路过时避让。
1: 非常可爱的小朋友啊，感谢给我们带来的路况提示讯息。出行在外，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路上有什么样的突发状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看到听众张培木木在问啊，说这个西三环高架南向北长江路上方，这个走得非常缓慢啊，前方是什么情况？哎，根据有听众反馈说，稍早前在这个西三环快到淮河路啊，快到淮河路那个位置，南向北方向右侧车道是有事故的。那现在这一路段往后方呢，都是车多缓行的。

一个状态，这个队尾一直到长江路啊，甚至是拐到这个工人路这个位置都是不太好走的，所以说咱们有条件的朋友看能不能绕一绕啊。还有听众醉尔在问说，郑州车牌郑州郑绍高速免费路段啊，大家都可以发送免费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查看。这天气凉快下来啊，最近很多朋友又把这个装房子这件事儿提上日程了，但是啊，心情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住新家，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啊。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来保驾护航，而且最近还有活动补贴嘛，非常划算。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我们呢，让这个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同时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啊，全程帮您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呢会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是因为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我们直接用这笔钱来陪您告别增项套路。而且现在我们还推出了质量记者监督团嘛，发送家装节就可以马上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从这个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家装进度啊，让您放心无忧。总之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一个是可以把记者的微信加上，另外就是可以来了解我们最近的这个家装活动啦。

0: 南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到了开学季了，咱们这个冰箱里要囤一些好吃的食物啊，随时都可以准备给孩子来烹饪上。那大虾呢，作为一种海鲜食材，不仅吃法很多样，而且还非常的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价值高，简单好做，是不是？那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2030大规格的青岛眼冻大虾。2030规格，它就是指的是每斤虾的数量在10到15只之间，单只虾的长度在17到22厘米啊，个头都是非常饱满紧实的。这个大小啊，就是比咱们成年人手掌还要大，剥开满满都是肉。而且眼冻大虾它是天然海域生长的，人工捕捞，然后上船之后呢，会短时间用-35度的盐水速冻锁鲜。哎，讲究啊，瞬间锁住了虾肉的弹嫩和鲜甜，让这个营养成分和鲜活度都不流失。而且啊，它是单只速冻的啊，只只分离，不怕说冻成一坨，咱们想吃几只拿几只，很方便啊。而且它不用太复杂的手法，就简单的白灼就很好吃了，也很适合像这个减脂健身的朋友啊。那日常超市同规格的大虾大多要40一斤，今天咱们限时福利啊，去冰净重3斤左右，大概有30到45只的青岛眼冻大虾，只要99.9元，平均一斤呢就是33元，都是顺丰急速发货的。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欢迎继续关注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的一个高速路，郑州市区的一个路况信息啊。目前呢，在西三环航海路的南向北方向还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这个队尾也是陆陆续续都快拐到这个工人路了啊。另外还有像一些商圈呀、二期商圈呀、360商圈啊，还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啊。咱们有条件的车友还是选择绕行为妙。那么高速方面，我们连线一下省路警啊，连线这个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军红老师来详细了解。军红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受事故影响，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6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123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广高速濮阳段1809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123车道，应急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路段有郑滦高速郑州段 K25 至 K27 东半幅南向北方向，郑绍高速新密段 K19 至 K23 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受抢修施工影响，沁宜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预计9月2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啊。那实时高速路况变化，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发送高速。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此刻我们看到车友尽量做个好人啊，提示说有一处事故地段是在京港澳高速北向南方向668公里处有三车事故在第一车道，那后方车友还是要谨慎慢行的啊，咱们提前做好这个准备啊。另外咱们出行在路上，如果您的车子年头比较老了，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比如说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还有很多朋友这个车子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啊。哎，出现这些问题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花大价钱啊，咱们可能就是要除积碳了，用一用河南交广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0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也是实打实的。哎，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车子呢，就可以选我们的三兄弟一套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之后啊，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当然如果是精装礼盒啊，一套三瓶，咱们是适合这个8万公里以上的车子啊，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可以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这三瓶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了。想要了解的话，直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888。

0: 识那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啦，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以及高速的通行情况啊。我们看到目前有一处车多缓行路段是在陇海快速路西向东方向啊，这个对头呢是在雪松路这个位置，队尾已经陆陆续续到西四环了，所以有条件的车友咱们看看能不能绕行。另外看到车辆比较多的路段还有咱们陇海路紫金山路的东向西，包括像正红商圈啊，北向南以及西向东也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还有中州大道政变路的北向南方向有1到2公里走走停停。高速方面啊，稍早前这个大广高速濮阳段1809公里的南向北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1、2、3车道，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缓慢通行的路段呢有郑滦高速郑州段的25到27公里的南向北方向，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3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因为抢修施工，青衣高速偃师段55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2车道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预计9月2号恢复正常通行。那实时高速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啦。另外看到我们好朋友原油新生在发大虾啊，大家如果想看我们UP 商城带来的青岛岩洞大虾，都可以继续发送秒杀啊，发送秒杀两个字来查看。到开学季了嘛，所以说我们冰箱里要囤一些好吃的了啊，这样做起来比较方便省时间，还能给孩子补充营养。今天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2030大规格的青岛岩洞大虾了。这个呢是指每斤虾的数量在10到15只之间，单只虾的长度在17到22厘米，个头非常的饱满紧实，这个大小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剥开满满都是肉啊。关键虾肉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简单还好做。那这个岩洞大虾呢，它是

0: 天然海域生长，人工捕捞。上船之后，短时间内就用零下35度的盐水去速冻锁鲜了，瞬间就可以锁住咱们虾肉的弹嫩与鲜甜，让营养成分和新鲜度不流失。而且是单只速冻的，大虾也是只只分离，不怕冻成一坨，咱们想吃几只拿几只。和普通的淡水虾不同啊，这款大虾它的虾壳很薄脆，肉质也是紧实滑嫩的啊，这个虾味很浓郁，没有土腥味，简单的白灼就好吃了。像家里有老人呀、孕妈妈呀、孩子啊，都可以放心来补营养，而且特别适合减脂健身的朋友。像日常超市同等规格的大虾大多要40多一斤了，今天咱们限时福利啊，都是这个无冰净重的这个青岛岩洞大虾3斤左右啊，大概有30到45只，只要99.9元，平均一斤33元，收到也是只只分离的，满满一大盒，而且都是顺丰急速发货。哎，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萌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雨桐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欢迎各位喜欢小动物的朋友啊。每天晚上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可爱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当然也欢迎各位萌孩子家长发送宠物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啊，我们互相交流沟通养宠心得，也可以晒一晒您家萌孩子美美的照片啊，哎，说不定就可以登上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媒体平台呢。最近啊，就是郑州北龙湖出现的这个3米的大鱼啊，火爆全网，是不是？啊，有这个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来科普了，说嫌疑最大的呀，可能是这个达氏蟥啊，这类鱼生性胆小，不伤人。我们通过这个市民拍摄的视频可以看到啊，水中庞大的黑影在水面忽隐忽现的游动的时候呢，还掀起层层波浪。有网友说啊，目测这条鱼体长近3米，那各类猜测也是此起彼伏的。这比如说这个大鱼是什么品种，3米的体长是不是属实呢？它从何而来，会不会伤人呢？这个网传视频流传之后啊，郑州市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也对北龙湖全域水域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目前啊并没有实地发现网传的这种巨型鱼类的踪迹。那不少网友笃定的3米大鱼呢，仅仅是拍摄者肉眼估算的结果，也没有实物或者是影像实测的数据来支撑，所以真实性尚不能定论。那面对全网的热议呢，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省水产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贾涛老师啊，也来分析，他说，大家不要一味的猎奇啊，也不要全盘的否定传闻。虽然说目前没有实证，但是从水生态现状，还有这个鱼类的生长规律来看，北龙湖禁钓禁捕多年了，客观环境下是具备生长大型淡水鱼的条件的。后来啊，这个贾老师也是结合视频影像做了一些甄别啊。据他说啊，这个市民猜测的杆鱼啊、青鱼啊是比较常见的大型淡水鱼，但是国内有公开记录的最大体长都不超过2米，根本达不到3米的这样一个规格。所以综合外形特征包括生长的上限来看啊，如果北龙湖真的存在巨鱼，这个达氏蟥应该是比较合理的答案啊。我还专门去搜了一下这个达氏蟥，好像真的跟网传那个视频是稍稍有点相似的啊。那达氏蟥呢，它属于这个鲟形目鲟科蟥属的鱼，也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淡水鱼之一了。有资料记载啊，有体长超5米，体重超过

一吨啊。三米的体长对于达氏蟥来说呢，完全是在它生物学正常生长的范围之内。那城市人工湖为什么会孕育出巨型的鱼类呢？在采访中啊，贾老师也分析了有三种可能性比较高的来源。哎，说这个大鱼来源概率最高的是增殖放流。2012年的时候啊，北龙湖首次蓄水啊，为了快速构建完整的水生生态链，修复水域的生态呢，曾经多批次向湖中投放了鱼苗，其中就包含达氏蟥等大型的这种鲟形目鱼苗。那从2012年放流到今天呢，鱼苗已经在北龙湖生长了快14年了，长到3米也是完全符合鱼类生长的生物学逻辑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两种潜在的来源啊，一个是建湖引水带来的这个鱼卵和幼鱼。北龙湖蓄水的时候啊，引入的自然水源里有可能会携带野外自然水域的鱼卵幼苗，那经过10多年的生长呢，少数的优势个体有可能会长成巨型鱼哦。还有一种可能是有人私自放生啊，比如说部分市民家中饲养的观赏鲟鱼长大之后，那受到鱼缸空间的限制，可能就近放鱼啊，放到了这个北龙湖。那湖区比较优越的水域环境也使这个鱼得到了快速的生长。还有这个好生态啊，也可能会让大鱼安家啊。那人工开凿的这种城市湖泊为什么能够孕育出罕见的巨型淡水鱼呢？贾老师也解释啊，这个并非偶然，也是10多年生态治理包括精细化养护积累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啊。那水质呢，是鱼类生存的一个底线了。北龙湖的这个水环境在国内城市湖泊中也是位居第一梯队的啊。像北龙湖水域面积有5.6平方公里啊，蓄水量是2680万立方米，水质也是常年稳定，保持在地表水3类及以上的标准。像湖区周边上千万平方米的绿化，还有近200种的绿植，也是构筑起了比较完善的一个水陆生态系统。还有包括它充足的天然饵料啊，北龙湖这个水生生物链是十分完整的。它湖中小型的底层鱼类啊、虾类啊，包括这个底栖的生物种群也是很繁盛的，也是契合达氏蟥的觅食习性。啊，包括这么多年禁鱼禁捕嘛，也是鱼类安心生长的一个最大保障了。但是这个巨型鱼类现身北龙湖的消息传开之后，有市民朋友担忧啊，说这个大鱼会不会攻击人啊，就威胁到这个游玩市民的安全呢？哎，贾老师也做了科普的辟谣，打消了大家的顾虑。如果真的是达氏蟥啊，它呢是典型的底栖鱼类啊，就是它的嘴巴在头部的腹面啊，就是腹部那个腹，它只是捕食水底的小鱼、虾类和底栖生物啊。它的食谱里是没有大型哺乳动物的，就是我们不在它的食谱里啊。而且这类鱼它生性比较胆小，经常是潜伏在水底的，并不主动攻击大型生物。与其这个相比微乎其微的鱼类伤人风险啊，这个水域安全是更值得警惕的，就是我们不要随便下水去游泳啊，这个因为它有这个水深嘛，而且它有的地方存在这个浅滩骤变深水的这种断崖式的地形。当然了，咱们也可以回复动物来看一看市民拍到的这条大鱼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能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看到微信平台啊，我们听众张自强在发88啊，大家如果想了解万能通，发3个8就可以了啊。如果您的车子也是年限比较久了，该除一除积碳了，比如说出现各种各样的小状况啊，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10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咱们这些小问题也不用的频繁去修理厂花大价钱，就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 DIY 一下就行了。这个10万车友都亲测好用啊。如果是3到8万公里的车呢，就选我们的热门产品三兄弟就可以了啊。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故障灯灭了，一箱油多跑几10公里，年检一把过。当然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就选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个也是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三瓶就是一个完整周期。总之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看一下我们听众发的一些留言啊。像花开自相依问，老黄河桥货车能走吗？我印象中啊，我记得是这个3轴以上含3轴的货车是禁行的，另外它会有限高和限重。那建议如果不了解具体情况的车辆呢，选择正新黄河大桥或者是京港澳高速黄河大桥来通行了。还有菲菲在问9月份的限行啊，目前没有接到不限行的通知，所以我们还是按照正常限行来走啊。正常限行来走，礼拜一咱们限行尾号1和6啊。啊，另外我们这个新风优配也提到过，就是可能会不会有这种放生活动啊？啊，这个水域放生啊，我们其实也是不提倡啊，不提倡这个随便去放生的啊，因为我们这个首先放生的这个鱼种，我们可能不了解它的这个危害性啊，另外就是也不了解它放生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啊。这里是正在陪伴大家的萌宠生活圈节目啊。接下来也是一则关于这个动物的新闻啊，但是听起来是有点气愤啊。两个孩子在博物馆手抓脚踢动物标本啊，父亲没有制止，还跟着一起玩闹，导致标本受损了。昨天啊，国家动物博物馆发文说，在8月28号，馆内的监控拍下了这样一幕：1层濒危动物展厅里，有2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前玩闹，也是一种蛇的标本，而且不断的用手抓、用脚踢这个标本啊。随行的父亲呢，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是把2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跟着一起玩闹。期间啊，这个蟒山圆毛头腹的标本，就是这种腹蛇的标本，受到了损害啊。当然也感谢在场其他游客及时告知了馆方，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那受损标本呢，目前经由专业人员在处理修复。那对于这类行为啊，国家动物博物馆也指出了是典型的性质恶劣的不文明参观行为。那成年人呢，非但不引导孩子去爱护展品，反而带头参与放任破坏。那馆方也是这个表示强烈的谴责，并已经完整保存事发全程不间断的监控视频，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 这个被损坏的标本，它是蟒山圆毛头蝮，就称这个蟒山烙铁头，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蛇的物种。目前啊，仅知道分布于湖南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广东南。

0: 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覆盖的部分区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个野生种群濒临灭绝。那这件标本它还有一个特殊的来历，它是由陈远辉先生捐赠的。84年的时候呢，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工作者陈远辉在医治蛇伤病人的时候呢，首次发现了这种未知毒蛇的线索。那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赵尔密院士在90年也正式命名发表了，为了研究和保护这一濒危物种，陈远辉先生，这个先后9次被蛇咬伤，中指落下终身的残疾。非常的不容易啊，为了研究。那这个馆内禁止触摸标本展品也是有明确原因的啊，因为像我们手上的汗液呀、油脂都会腐蚀标本，标本是不可再生的。那部分标本残留的防腐药剂啊，孩子摸完之后如果不洗手再摸眼睛啊、嘴巴也是有健康风险的。另外标本它是真实动物而不是模型，这个死后呢是被制成标本供研究和科普的，随意摆弄就是对展品和它来源的不尊重。这个国家动物博物馆位于北京市的朝阳区，也是世界公认的亚洲最大、研究水平最高、综合实力最强的一个动物系统分类与进化的研究中心啊。那这次事件啊，也是这个凸显了家长监护的缺位啊，带头破坏展品，也是对文明参观底线的一种漠视啊。文明参观、敬畏展品，才是对孩子最好的言传身教。
1: 小燕子，
2: 瞄准，中了。哎，又中了。
1: 太阳霜，起蝶霜。
2: 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3: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4: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5: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4: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0: 我们说装修还是有很多讲究的啊，那如果想要找专业靠谱的装修公司，想规避那些店大欺客的、增项加钱的不靠谱的公司呢，完全可以把家装交给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因为最近我们在举办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最近还有活动补贴嘛，就比较划算一点。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而且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您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3大福利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由100%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是因为华普在我们账户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就可以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另外我们的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那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一个是把我们这个记者高明的微信加上，有什么事情随时来问他啊。另外就是如果想报名了解啊，也是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来了解啦。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又到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啦。今天我们来聊的这种狗狗叫约克夏啊，最近也是很流行，很娇小很迷你啊，现在也是上班族和懒人的新宠了。一会儿来说一说为什么。约克夏因为产于英国东北部的约克郡而得这个名字的，又叫约克郡梗。它长着这个蓝色，就是那种我觉得有点发金啊，那种棕色的背毛，脸上的背毛包括从头到尾的背毛都是很顺滑直直的啊，柔顺的挂在身体两侧倾泻而下，柔滑如丝啊，就像这个咱们的秀发一般。那作为伴侣犬呢，约克夏它的身形是比较娇小紧凑的，是仅次于吉娃娃的小型犬。成年之后的约克夏，它的体重一般也就是3公斤以下。那这么娇小的狗狗洗澡啊，也是很简单很快捷啊，不用担心 hold 不住它啊，担心这个场面一片狼藉。而且出门携带也很方便，随便装到一个背包里就能轻松装下了。就是咱们在路上遛狗啊，也不会出现那种狗遛人的尴尬情况啊，它不乖了就随时拎回来就行了，很好掌控。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约克夏它其实属于那种不用遛的狗狗，家里的空间完全可以满足它的运动量，它不会像其他狗狗一样需要大量的户外运动啊，或者精力太旺盛不发泄就拆家啊等等。那这一点也恰好满足了上班族工作忙或者平时比较懒啊，不喜欢去遛狗的朋友。哎，加上它不掉毛，而且几乎没有体味，那真的是各种优点于一身啊，简直就是咱们上班族和懒人的一大福音，对不对？而且约克夏狗狗它还特别的粘人，就比一般狗狗更加粘人，恨不得每时每刻都跟主人粘在一起啊。但是要注意，它的性格也是比较冲动的类型，只要被得罪了它就会大吼大叫发动攻击，就算对方是个庞然大物也毫不畏惧，虽然最后受伤的经常是他自己啊，就这暴脾气啊，小暴脾气啊，控制不住自己。当然了，如果您是想花费少量的时间精力体验到养狗的乐趣，约克夏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可爱啊，萌态十足啊，颜值高啊，而且在室内也可以遛啊，好养又省事儿。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啊，来看这个约克夏狗狗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啦。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花几百块买的猫窝，它不睡。一个破快递盒，嗖，长出一只猫。更离谱的是，老虎、狮子见了大纸箱也往里钻。几百斤的猛兽跟咱家主子一个德行，为啥？三个原因：第一，本能，猫科动物都是伏击猎手，盒子就是完美掩体。藏着爪子随时准备偷袭。第二，保暖，他们喜欢的温度比人高好几度，纸盒天然保温，进去就像裹了小棉袄。第三，解压，四壁一围，外面世界跟他没关系，这不就跟咱们躲被窝玩手机一样吗？所以下次如果遇到老虎，是不是扔个纸盒就能保命？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6: 你是谁啊？你想干什么？
7: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8: 紧急情况确认，
6: 我出去。
8: 将你预感着启动，
6: 爱
8: 请佩戴舰长
6: 帽，
8: 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7: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 遇，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9: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4: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很多人啊，就是这个小夫妻啊，就是备孕家庭啊，总是说要把猫咪送走啊，因为说这个猫咪在的话，怕感染像弓形虫啊这些寄生虫。哎，想这个得了是不是很可怕呀？啊，第一反应都是这个啊。那其实啊，这个猫咪啊，弓形虫确实是常见，但是完全是可防可控可治的啊。所以说我们了解它，防住它是比较关键的，也不必因此做任何草率的决定。先来说一说这个弓形虫啊，它其实就是一种看不见的寄生虫嘛，那几乎能感染所有的恒温动物啊。那在自然界的循环里呢，猫科动物是唯一的终末宿主啊，就是只有猫能够把它的这个卵囊排进环境，那人和其他动物都属于中间的宿主。那绝大多数健康人感染之后症状是很轻微的，甚至完全没有症状，顶多像得了一场普通的感冒。而且很多人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中过招，感染后人体也会产生抗体，一般也不会反复的去感染的。哎，那它都是从哪儿找上门的呢？基本上是两条路啊，第一条就是从吃进来的，这个也是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吃了没煮熟的带有弓形虫的肉类，比如说猪肉、羊肉啊，还有一些这个畜禽的肉是比较常见的啊。另外就是吃了这个被猫咪粪便当中卵囊污染的蔬菜水果，或者喝了被污染的水。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母婴传播，那孕妇在这个孕期初次感染的时候呢，弓形虫是可能通过胎盘传给胎儿的啊。那大概一半的人类的弓形虫感染是与食物有关的。那它对谁的危害最大呢？就对绝大多数普通成年人，弓形虫是比较低调的，基本上是不构成威胁。那需要特别当心的一个是孕妇群体，一个是免疫功能比较低下的朋友啊。但是只有这个孕期初次感染才可能传染给胎儿，所以说咱们备孕或者是孕期体检的时候啊，可以咨询一下产科医生是否需要增加这项检查。那在这里给大家辟一个谣啊，就是说养猫不一定会得弓形虫，怀孕呢也不是说要必须弃养猫咪。这个猫只有初次感染后的1到3周才会随着粪便排出啊，而且猫一生通常只有这一次排毒期。另外它刚排出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感染性的，它要在环境中发育1到5天才具备感染能力。所以啊，咱们怎么处理就好呢？就是每天及时清理猫砂，就基本切断了这条传播链了啊，是可以预防的。而且从数据上看啊，这个感染的风险其实主要是在吃这个生肉生食上，那养猫只是很多这个因素里面的一项，风险也没有传言那么高。

0: 所以说这个孕期跟猫咪共处的正确方法就是咱们不用弃养，就把猫养在室内啊，不给猫吃生肉和半生的肉就可以了。然后这个猫砂记得每天去清理，最好是由其他家人代劳啊。孕妈妈如果要清理的话呢，就戴上手套，清理完之后认真的去洗手。另外我们不接触外面的流浪猫，也不碰户外的猫砂和土壤。同时也可以和兽医来沟通，给家里的小猫做一次弓形虫的检测。所以说把这个弓形虫防住啊，靠的从来不是恐慌和弃养，而是生活中几个好的小习惯就可以了。把肉煮熟，把手洗干净，把猫照顾好，把环境收拾好就行了啊。所以说也不要因为一些传言去惊慌失措，更别因为一条传言就送走陪伴你的小猫咪哦。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我们说暑湿未退啊，秋风已燥，皮肤是有一点外油内干了，是吧？一到换季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的不舒适。如果您的皮肤状态也是上午服帖，下午就这个浮粉卡纹了，想要稳住咱们的底妆啊，气垫很重要的，可以试一试爆款商城今天带来的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发送大牌就能看到了。这款气垫首先它颜值很高啊，我们都很熟悉了。另外它轻薄服帖，有高浓的遮瑕因子啊，轻拍就上妆，可以遮盖泛红，修饰毛孔，淡化我们面部的细小瑕疵。另外它是奶霜质地的，润而不以油，抗汗防脱妆，可以帮我们打造那种通透高级的哑光奶油肌。还有它就是皮革外壳设计也是很经典了，我们拿出来补妆的时候，不仅是底妆好物，也是非常有高质感的配饰啊，轻松提升我们的气质。有两款色号，B10 号呢是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的，可以自然遮瑕。那 B20 就比较适合自然肤色、黄皮混油皮的姐妹，而且它是哑光持妆的，控油可以抵御暗沉，妆感也是持久清透的。之前还有很多姐妹就私信问这个圣罗兰什么时候上嘛，今天也是给大家上的限量福利了。这款高定的皮革气垫官网这个12克正装要695元，今天咱们只要299就到手了，商城会员再减5元，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来关注这则新闻。杭州一男子被毒蛇咬伤，忍痛抡起锄头去追打，又被狠咬一口啊。52岁的秦先生是杭州富阳人啊，家里有几亩地，也种了不少的蔬菜瓜果，经常采摘最当季的新鲜蔬菜给亲朋好友来分分。那前阵子的一天啊，他想趁着上午天气还凉快一些，再到地里去试弄一下瓜果。这秦先生正在田里走的时候，突然感到左腿小腿一阵剧痛，本能的回头一看，发现一条蛇竟然从脚边游过，然后自己左小腿上有两个小洞正在往外冒血。他当下也是没想那么多啊，就觉得该把这个蛇抓住。于是秦先生眼疾手快地追上去，想用手里的锄头捉住它。然而呢，在跟蛇的搏斗当中，他的左腿又被咬了一口，哎，最终还是没能捉住蛇。那忍着痛走回家啊，秦先生和妻子说了这事儿，妻子马上拨打了120啊，你真得好好谢谢你妻子啊，你还不是第一时间去医院，还是先回家跟妻子报告一番。来到医院急诊的时候啊，秦先生左腿的伤口已经是红肿起来了，整个左小腿也肿了，而且有明显的痛感。后来啊，经过这个经验丰富的急诊科专家团队啊检查，对他的伤口进行清创啊、负压吸引等等对症的处理，同时啊，也根据秦先生对蛇的外形描述啊，结合他的症状，对他使用了抗五步蛇毒的血清，还有抗腹蛇毒的血清。之后啊，秦先生被收治入院，接受了进一步的抗炎消肿治疗。那在急诊科医护团队的精心治疗下，目前秦先生明显好转，也没有出现并发症，几天后顺利出院了。如果说我们在生活中不小心被蛇咬到了，尽量是啊当下就拍下它的照片，如果来不及啊，也是尽可能的记住蛇的样子特征，有利于医生判断到底是哪一种，这样可以有针对性的去这个选取抗蛇毒的血清。最关键的一点，千万不要企图去追捕去追打人家啊，你又没有人家厉害啊，避免二次伤害啊。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啊，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萌宠情报站，来看看今天的情报有哪些。听众盛兰说，他有一只2岁的边牧叫娜娜啊，性格很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的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的驱虫，身体状况是很好的。但是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没有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是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陪伴。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要领养一只狗狗，有意向的可以联系私聊。听众吴华问，有没有人想养奶牛猫的，是一只快3个月的公猫啊，自己家猫咪生的，目前和猫妈妈在一起呢。27问，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狗狗也可以。王金涛说，有4个月的雪纳瑞，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宠物爱好者问，有没有要边牧熊的，有比熊的粘人体型，也有边牧的智商。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小小灿问，有孩子喜欢小刺猬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还有天创问，有没有人要萨摩耶。2000+说，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还有毒药玫瑰说啊，家里有一只这个生了不到3个月的田园猫，有想领养的朋友吗？听众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还有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直接发送宠物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就可以了。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节目都是很广阔，玩家一节目
1: 说来就来，看看接下来进入的是不是池妹子。不太可能啊。欢迎今天的挑战者，你好云朵儿。
2: 你好
1: 云朵儿，如果没猜错的话，您也是一名教师对吗？
2: 算是吧。
1: 为什么说算是吗？
3: 谦虚谦虚。
1: 真是
3: 这个之前呢其实也参与过，咱也不是第一次来了，
1: 对
3: 是吧？然后今天也算是我们的一个特别环节，我们
1: 开学季
3: 针对这个咱们学生朋友一系列的题，你要不要尝试这个题库呢？
1: 你是想尝试学生题库，还是想尝试成年人题库？
2: 成年人
3: 想成年人题库，就学东西更杂一些。
1: 但是成年人题库呢，就是没有这个相对应的奖品了，就
3: 你什么时候改的？这是
2: 不当学生太久了，
1: 不当学生太久。但是你怎么知道这个成年人题库里面，然后就
3: 没有学生题了？
1: 对呀、
3: 就是学生题库是语数外这全部分门别类，但是这成年人题库呢
1: 就比较杂了，
3: 什么都有，
1: 雨露均沾了，
3: 全都在里头。但是既然你选择了，
1: 那
3: 我们尊重。
0: 正在进入选手室。
1: 难得呀，在这个开学季居然迎来了成年人题库。新手局啊，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云朵应该是驾轻就熟了。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吧。
2: 好，
1: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甲乙丙丁打车，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
1: 又是这个。
2: 过。
1: 你这就过了。
3: 孔子字什么？
2: 丘。
1: 字什么？
2: 丘呀。
3: 孔丘字什么？
1: 字什么？
2: 字什么？
1: 对。不行也能过。
2: 不是丘吗？
3: 丘是名儿。
2: 名儿。重什么重？过。
3: 名丘。
1: 哎，过了啊，过了啊。那就是用不过的机会已经完了。
3: 请问《美少女战士》中女主角越野兔代表的是哪个星球？
2: 月球。
1: 正确。
3: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的后半句是什么？
2: 世界上什么英雄主义？
3: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的后半句是什么？
1: 这是一句名人名言。好的，时间到了。
3: 你有没有后悔没选择学生题？
1: 你后不后悔？
3: 有没有在一瞬间后悔过？就从孔子开始。
1: 您要说后悔了的话，一会儿我给你这个单独来一个道具题，你觉得怎么样？
2: 行，那我后悔。
1: 那他后悔了。
3: 你刚刚是不后悔了吗？
0: 现在是玩家道具时间。
1: 复活题库啊，咱们的道具时间。那么根据典故猜成语和根据剧情猜电影，您选择一个。
2: 行，

0: 猜成语吧。
1: 猜成语，来吧。
0: 对，
1: 让张弛看看给你选择哪一个成语来难为难为你。哎
2: 呀，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是选择大于努力。
1: 嗯，
2: 就是每次在干这些事儿的时候，我总是由衷的感叹。那我们来吧。
1: 来吧，开始。
2: 说在秋天汛期，河水暴涨，黄河水浩浩荡荡，河面宽得看不清楚对岸的牛马。河伯见到这波澜壮阔的景象，满心的骄傲啊，觉得这个天下的美景都在自己这儿了，全被我收了，都是我地盘。
1: 太牛了我。
2: 他就顺着水流往东行，来到北海，抬眼一望，这大海无边无际，巨浪连天，根本望不到尽头。先前洋洋得意的河伯瞬间就愣住了，收起了傲气，对着海神仰天长叹。他说，从前有人说听过百种道理，就觉得没人比得上自己，这说的就是我呀。我要是没有亲眼见到大海，我一定会自大下去，还要被博学的人笑话。海神说，天地之间，大海也十分渺小，所以你也不必局限眼界啊，意思是不要觉得我就够大了。
1: 好的，这是形容的哪个成语的典故？
0: 望洋兴叹。
1: 等一下，这是怎么猜出来的？
2: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用了 AI 还是纯纯的自己的天资聪颖
1: 啊？
0: 我可能也就知道这一个，我之前有听过。
1: 他真的知道这一个。好的，这个成语的典故“望洋兴叹”出自于《庄子》之《秋水》，比喻见识有限，面对宏大的事物心生感慨，心里自愧不如，望洋兴叹。好了，恭喜云朵老师成功的获得到咱们的复活权。那么复活了之后呢？咱们接下来的时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选择一下这个开学题库？
2: 又绕回来了，是吧？
1: 对。好不好？
2: 你是没准备其他的题是吧？
1: 不是啊，关键是他今天只答对了一道题，你怎么让他往下去？
2: 也是。
1: 对啊，
2: 就是这个复活呢，让你重新，等于是重新刷新了一遍。
1: 对，
2: 不能算你通关，因为毕竟你只答对了一道题。
1: 那你是试一下开学题库呢，还是成年人题库呢？
2: 你要继续挑战刚刚的还是？
1: 开学题库。好的，倒计时60秒钟，准备开始。
2: 你选不是等会儿人家选了没学科？
1: 我听了呀，没有选过学科，选什么学科？不用选学科，你只管出就行了。倒计时60秒开始。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的婵娟指的是什么？
0: 婵娟。
1: 婵娟指的是什么？同样有两次过的机会。
2: 千里共婵娟共的是什么？
0: 月亮。
1: 正确。
2: 被后世尊为诗圣的唐代诗人是谁？
0: 杜甫。
1: 哇，
2: 白日依山尽的下一句是什么？
0: 黄河入海流。
1: 正确。
2: 请说出中国四大名著。
0: 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还有啥？
1: 还有啥？
0: 水浒。
1: 正确。
2: 请问明朝的开国皇帝是谁？
0: 哪个朝的开国皇帝？
2: 明朝。
0: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1: 正确。你看看，身为老师，面对开学季题库还是游刃有余的嘛。
2: 你现在有没有后悔？为什么
0: 白日依山尽？
1: 没想到连白日依山尽都出来了。
2: 你后悔吗？你说你费这么多劲儿绕这么一大弯儿。
1: 不后悔，我觉得不后悔。毕竟呢，他也给大家开出了几道题了。
2: 并没有，这是上周的题，全是。
1: 哎，我看一下，确实是。
2: 目前为止出的全是上周的题，刚刚。
1: 对，但而且上周呢，有一道题被他答出来了，就是越野兔代表的是月球。感谢你还给大家答了一道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天一闷呢，嘴巴就寡淡，
2: 好喝版如小青柑啊，七年熟普配九年干啤，香气窜鼻，茶汤滑溜，好喝还耐泡。
3: 贵吗？
2: 丝瓜138，还送茶具，支持五颗免费试喝。微信搜河南交通广播，回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接下来进入到你的进阶局。
9: 正在进入进阶局。
8: 好的，进阶局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就可以过关了。这次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请云朵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0: 4个字啊，这个他一吃菠菜就力大无穷。这个人，
11: 大力水手。
8: 正确。
10: 正确啊，爱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8: 什么？
10: 这什么歌？
8: 叫什么名？
11: 孤勇者。
8: 正确。
10: 一般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生都要穿什么？
11: 校服。
10: 正确。
8: 正确。
10: 如果形容一个人特别的好看，我们一般称他什么比较高？俩字儿。
11: 颜值。
8: 正确。
10: 那你说一个人颜值高是属于什么行为？对对，另外一个人的什么行为？俩字儿。你在。正确。
8: 正确。
10: 这是一部电视剧，里边是孙俪主演的，还有雍正，还有什么臣妾做不到啊？这那个是什么？漂亮。
8: 正确。
10: 3个字啊，他唱那个什么《阴天在铺开灯的房间》，一位女歌手。
8: 阴天。
10: 这是谁唱的？我知道那是阴天。
11: 过。
8: 好的，时间已经到了。
10: 你要不再想想，你要答对就。你要不愿意想的话，那确实是就没辙了。就
11: 阴天，
8: 我看也差不多了。我看也差不多了，因为他今天也已经能够把咱们的奖品拿走了。还要再想想吗？3、2
11: 某位。
8: 天哪！今天你说这6个词是猜的
10: 啊？
8: 虽然说时间已经超了，
10: 最后也算压上，起码我就是出题那一块人家是在时间范围内的。
8: 嗯，那行吧。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准备进入一下终极 BOSS 局。
9: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8: 好的，终极 BOSS 局。我的天啊，好
10: 久陌生的
8: 没有进
10: 片头。我们原来还有这个环节呢，我天，
8: 真的是听前奏猜歌名。然后呢，请更多的朋友都可以竖起耳朵仔细来听一听看。您现在有60秒钟的时间，可以猜对3道题就可以过关了。
10: 对，已经不能过了啊。
8: 嗯，
10: 必须全猜出来。云朵也进到过这个环节好像是吧？
11: 对。
10: 嗯，那就再次挑战。之前好像没有成功过。 成功过吗？
11: 好像，
10: 那就是没有呗。那你要是成功过，你能印象这么模糊吗？那就
8: 哎，没拿走过咱们的通关奖品是吗？
10: 嗯，
11: 是那个哪个腰靠吗？
8: 腰靠，人家拿走过，
10: 拿走过吗？
8: 人家拿走过。
11: 我以为那个是不是这个最后一关的？
8: 是最后一关，是最后一关啊！所以如果要是这样说的话，那我准备可给你上点难度了，稍微。
10: 说你刚刚承认干嘛呢？
8: 来倒计时60秒钟，听第一首歌。

0: 有点难了。
1: 先听下一个吧。
2: 先听下一个，来听第三首歌。
1: 想听。
3: 哦，很快哦。
2: 来听第二个，哎，第二个在这里。

0: 好的，时间也已经到了。
1: 说实话，我对就是我对这首歌特别的了解，但是我也不敢保证我对这个前奏就
0: 对，是的，是的，
1: 嗯，我只能是根据还是根据答案套问题，
0: 嗯，
1: 它的和弦很独特，
0: 嗯，哎，
1: 他那边他的一系他的和弦走的都是钢琴的黑键，
0: 哦，你要是这么说的话，确实是，所以云朵对这首歌熟悉吗？
1: 都是降半key，
0: 不太熟悉，没有听出来，
2: 对。
0: 那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之一小时候。对南拳妈妈不太熟悉是吗？啊、哦、没关系，你看他对周慧敏和还有无印良品比较熟悉，你就知道他可能对南拳妈妈确实有点不太熟悉。
1: 90年代跟2000年代2000年代左右这歌、哦嗯，
0: 但是没关系啊。虽然说今天真是一步之遥，能够带走咱们的这个比博士扫毒笔，但是，嗯，再接再厉，咱们至少能够把新希望牛奶给带走了，对不对？
1: 这也是一个全新的希望，并且你也让我们久违的听到了。
0: 终极 BOSS 局的片头，
1: 再次的感受了一下。
0: 好的，那么一会儿呢，在收线之后，把您的收货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2: 好，
0: 好的，感谢
1: 陈玉，
0: 拜拜。其他的朋友如果想参与的话，微信公众平台记得去来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了。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兄弟姐妹们，正好现在看过来，今天咱们说个稍微扎心点的事儿，问问啊，你的底妆是不是一到下午就开始摆烂了？你先别急着否认，我们来看看今天咱们爆款商城的这个 YSL 圣罗兰的气垫，真的，我一大老爷们儿用了都觉得有点东西。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心理？就是早上出门脸还挺像样，然后下午就黄的跟熬了三个大夜一样，这中午到底发生了什么？鼻翼卡粉，卡的能夹死蚊子，口罩一摘，粉全印在上边，不知道的以为你脸掉色呢，是吧？这约会不敢凑近，电梯镜子不敢照，那补妆越补越厚，最后跟刮腻子似的，手越忙越搅乱。你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虽然不化妆，但我都见过。哎，今天的这个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圣罗兰的这个气垫呢，就仨字儿，很趴脸，粉质细到怼脸看都没啥粉感，不假白。它是为了让你看起来很贵。今天推荐的这个高定气垫呢，我有两种色号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干皮能够自然遮瑕 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啊，混油皮啊，哑光持妆，控油抵御暗沉，妆感持久清透。一直在爆款商城守候好家的朋友问圣罗兰什么时候上，那今天呢，咱们的限量福利给咱们的车友多少呢？官方12颗正装695，今天直降近400块，只要299。如果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成为会员，再减5块，到手是294。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下单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了，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松山，你好。
1: 哎，珍妮好，张弛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对您的名字有印象啊，是不是之前报过名，但是没有参与进来？
1: 之前是另外一个名，成绩比较差，我都换个名字。
0: 你看，你还非得给人家戳穿了。没关系，我们从头再来，是不是？换个马甲，从头再来。那么，松山先生啊，您今天进入到的咱们这个游戏环节呢，您可以选择一下，您是要进入到咱们的开学季的学生题库，还是想要进入到成年人题库？
1: 学生题库。
0: 哎。
2: 昨天听节目了是吧？
0: 听节目。
1: 对，昨天听节目了。那个学生题库
2: 感觉简单一点。
1: 感觉简单一点。
0: 那好了，那么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呢是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松山，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好的，那么我们的开学季的学生题库啊，反正呢也是属于各个学科，咱们都会给到出题，请您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哪一年成立的？
1: 1949年。
0: 正确。
2: 请问“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作者是哪位诗人？
1: 过。
2: 请问。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分别是哪4个？
1: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
0: 没错，还差一个。
1: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
2: 哎呦，
1: 能提示一下吗？
0: 提示一下，复制粘贴，复制粘贴。
2: 书本。
0: 粘贴。
2: 书本怎么弄？
0: 和书本有关。
2: 怎么批量生产？
1: 造纸术，指南针、火药，
2: 书上可是有字儿的啊。
0: 那字儿是怎么？
1: 活字印刷
0: 啊，正确。
2: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地方是哪里？
1: 珠穆朗玛峰。
0: 正确。
2: 行，中国最长的一条河流是哪条？
1: 长江。
2: 请问，那就够了是吧？应该是。
0: 我看一下。
2: 够了，够了，够了，应该是够了。
0: 没有哎。
2: 没够是吧？
0: 没关系，再给他一个时间。
2: 第一位朋友，
0: 对，再给他一个时间来。
2: 咱们来一个复活题，我整个稍微有点难的吧。
0: 没啥难的呀，关键是。
2: 这个，请问，声音在哪种环境下无法传播？
1: 真空环境下，真空。
0: 哇哦！当时你在这挑了半天，觉得这个比较难。对于人家来说，好像非常简单。
2: 难易这个事，
1: 对，这是我的强项，物理是我的强项。
2: 哎呦，这么自信，是因为答完了是吧？在这开始自信了。
0: 好的，恭喜您进入到了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的，进阶局。
2: 上次是第一盘就
0: 第一盘没有过。
1: 是是是，一个题也没答出来，这次有突破了，
0: 挺棒的，
2: 突破的很大，我感觉你就跟做了一个专项训练一样。
1: 对对，天天听你们节目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节目，感觉。
2: 哎呦，
0: 天哪！
2: 第一次这样说我们啊，
0: 我们是一档教育节目。
2: 其实你看，我真觉得就是你这个
1: 学到好多知识是吧？
2: 嗨，我觉得进化特别快，因为其实你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不把学到知识作为最大的重点，反而你答题的技巧特别的厉害。第一是你反应特别快，第二是当你想不出来的时候，你会找我们要提示。
0: 哎，
2: 我们其实可以，这个好多人都没有做。
0: 对，
2: 就正儿八经你，所以我为啥说你就跟做过专项训练似的啊？
0: 而且是内部人员的专项训练是吧？
2: 专门练过啊。
0: 好的，
1: 天天听节目的总结的经验吧。
0: 哎，非常棒，我跟你说，不仅听了，然后人家还能学到。那接下来您的进阶局就是主持人来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连续猜对6个就可以过关，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准备了。
0: 倒计时60秒开始。
2: 这是一个名人的，应该是他的账号名称，4个字儿。他是最近开摩托车特别火，为国争光了。
0: 对，
2: 4个字儿。
1: 这个不知道。
0: 这个不知道。
2: 这个不提示了。
0: 哦，行，那没法提示了。
2: 要过就赶紧过。
1: 我要过吧。
2: 这个2个字儿啊，唱《北方的狼》的那位歌手。
1: 北方的狼。
2: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1: 只有一次过的机会是吧？
2: 是的，
0: 只有一次过的。
2: 完了，这不是物理题。
1: 对音乐，音乐题确实我的盲区。好吧，那就这样吧。
0: 别呀，别呀，你试试啊！你这答对一道题，
4: 可能真不知道。
0: 你这答对一道题，你就直接拿走东西了。
1: 几个字？名字几个字？
0: 两个字。
4: 俩字儿。
0: 大约在冬季。
1: 阿杜吗？
4: 阿杜。
0: 他俩差着很多年呢，
4: 差着辈儿呢，
0: 对啊，差着呢，还是差着呢。
2: 真的不，大约在冬季，北方的狼都没听过
0: 啊。
1: 嗯，
0: 真没听过吗？
4: 我听，
0: 请问一下松山，
2: 我开始好奇你的年龄。
0: 对，您是几零后？是不是？
1: 八零后，八零后。
0: 那不可能
2: 啊！
0: 那不可能不知道啊！
2: 真的吗？感觉这
1: 八五前的可能
0: 听
1: 歌比较少。
0: 肯定
2: 那也许听歌比较少，如果真是不咋听音乐的话，那是不太了解
0: 哦。
2: 嗯，
0: 那好吧，这个不了解
2: 有点可惜。我本来以为这个白给的，包括上一个你也不知道吗？就是没有关注到目前比较火的一个
0: 摩托车的一个赛事，然后他现在已经是，这是他的这个注册的，这是什么？
2: 对，他其实你无论是这个咱们的央视还是我们大象新闻地方，还有这个各个新媒体，他其实都还挺多的报道的。
1: 赛车这一块我要关注的少啊。
0: 哦，没关系，那就
2: 怪我们了，就说明咱节目这方面事儿讲的少。
0: 是，一会儿咱们就是挂了这个
1: 我跟问你补习一下。
0: 挂了您的热线，然后一会儿就专门跟大家说个这个事儿。
2: 咱们再接再厉。我觉得这真的是值得。
1: 谢谢，再见啊。
0: 好，拜拜。
2: 下次再见。
0: 人家就差一道题。
2: 太可惜了。
0: 太可惜了。真的。
2: 大家如果你觉得这些题我也没问题，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络方式，欢迎您加入进来。
0: 嗯，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等待着下一位玩家的进场。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好久不见的粘豆包，你好啊。
1: 张弛阿姨。
2: 张弛什么？
1: 珍妮你们好。
2: 哦，我听成张弛阿姨。你好了，
0: 没关系啊，
2: 这事也没关系吗？
0: 我觉得没关系，是这样的，反正不是我。豆包，这段时间没来参与，是不是因为放假了？放暑假了，爸爸妈妈带你出去玩了？
1: 对，
0: 是吗？去哪里玩了？
2: 玩了。
1: 喂，我忘了，
0: 忘了。
2: 豆包，下次你再记不得的话，就不带你出去玩了。老出去一趟跟没去一样。
0: 爸爸妈妈有点痛心。好的，
2: 我终于知道为啥小的时候上学出去春游要回来写日记了。
0: 嗯，
2: 你不写真记不得，
0: 真记不得。哎，但是你想想看啊，这个豆包应该是七岁半的小朋友，那么今天我们出的这些题适不适合他？
2: 没关系，妈妈在旁边。
1: 我觉得挺适合的，
0: 您刚
1: 才听广播了。
0: 哦，真的呀。
1: 对，
0: 我跟你说，他连这些题都能记得住，就是记不住去哪儿了。
2: 那咱们就来个地理题。等待进入
0: 选手局。你要真说地理题，咱还真有。来吧，豆包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啊、开始。
2: 如果发现着火了，应该打什么电话呀？
0: 这是地理题吗？
1: 119火警电话。
0: 正确。
2: 是的。那么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叫什么呀？
1: 撒哈拉沙漠。
0: 正确。
2: 啊，真是最大的，就是地球上最大面积的大洋海洋是什么？
1: 过。
0: 哦，过了。
2: 那么是这个标志，我再问个简单点吧。郑和下西洋发生在我国哪个朝代？
1: 忘了。过。
2: 真忘了啊。
0: 嗯、
2: 再问一个，这个油锅起火的时候应该最正确的灭火方法是什么？
1: 拿灭火器。
2: 不对哦。
0: 再想想看。
2: 再想一下。
0: 油锅起火
1: 一遍我忘了。
0: 油锅起火的时候最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最正确的灭火方法是什么？油锅起火的时候。
1: 油锅起火。
0: 对，就是爸妈在那炒菜的时候里面
2: 着火了。
0: 对，着火了，
2: 火特别大，
0: 这时候能用灭火器吗？
2: 你说
1: 不能。
0: 哎，对，不能啊。他应该用什么方法？
2: 其实也可以，但是你这时间就第一是太久了，第二是喷完之后不好处理，对吧？嗯，其实有更好的灭火方式。
0: 嗯，所以这个没学到是吗，豆包？
1: 对，
2: 还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很有，就爸妈很有必要去教一教你。
0: 那我们就直接来告诉豆包啊，就是如果是油锅起火的话，首先第一，禁止用水去泼、啊，因为呢，这个水有可能会让这个油它炸得更多。
2: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很危险。所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迅速的盖上锅盖，然后让这个空气给它阻隔了，这样的话呢，这个火自己就灭了，好吗？
1: 知道了，
2: 知道了吧？
0: 哎，
2: 这也是很有用的常识，
0: 很有用，哎，而且小朋友他记得会非常的深刻、
2: 这个不能再忘了啊。
0: 嗯，我看看今天一共答对了两道题，
2: 但是
0: 怎么我感觉好多呀？觉得答了好多呀，答对了2道题，还是不错的，
2: 都很干脆。
0: 是的，是的。虽然说今天咱们礼品没拿走，但是把这个重要的常识带走了，
2: 学到了一个知识，
0: 我觉得非常重
2: 要，以后能用着。
0: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2: 谢谢豆包。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拨打热线的朋友，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最近啊，周先生遇到一件烦心事儿，他5年前买的一辆国六排放小货车，今年送货的时候却频频被卡在厂区门口。
2: 我是公益的，2021年12月份买了一辆国营这个金卡小货车，国六的车，当时我儿子买的是9年前的号，今年开始在我们公益洛阳、焦作、许昌，他们有些厂矿管理有那个门禁卡，他们说是连着那个环保局的，他们扫出来是国3的车。后来我去问他们说，可能这个车牌照有问题，可能当时是国3的车牌照，当时进行上错了。我就跑到我们当地这个车管所查这个事，接待人直接说的不可能的，说你别说是国3的，说你是国5的车也上不了牌，他们就这样解释了。所以现在我一直这个车就是拉货去那个厂矿嘛，遇见他们按这个门禁卡这个就进不进去，这个生活带来很不方便。我就问一下，是自动哪个环节把这个情形给弄错了？
1: 车辆啊是符合排放标准的，但是厂区门禁系统显示是识别为老国3的车辆。虽然每次解释之后啊都能够进入厂区，但是实在是耽误功夫，所以周先生就跑了一趟车管所，但是车管系统内登记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啊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啊，大概率呢是环保部门的信息没有跟车管部门的信息啊进行同步更新。所以说呢直接我们的记者啊就联系了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移动园处的相关负责人。
3: 因为很多车它是老牌新车，刚买的国六的车，它上的牌是以前的老牌，这种情况呢需要到检验机构拿上它的像行驶证、驾驶证、环保随车清单，然后把系统信息重新修改一下就可以，郑州哪一家检验机构都可以。
1: 这个办理啊并不是很复杂，而且之前呢我们其他的车主啊也办理成功过啊，就是只要去检测站更改一下信息就可以了啊，去刷新一下。同时呢我们的记者还从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类似情况啊车主都可以前往郑州任意的机动车检测机构提供行驶证和环保清单，由检测站呢在河南省机动车环保检测监控平台当中来更新一下排放阶段，那这样的方式啊就能够把所有的这个信息来进行刷新了啊。因为这个问题呢主要是出现在以前这个牌照被老车用过的这种情况，又选到了老号牌，或者自己的老号牌自己又使用了，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啊，我们也把这个方法呢告诉给了周先生啊，他计划呢先前往检测站更新车辆排放数据，然后呢再前往其他厂区去验证。上周五，周先生也主动回复了记者。
2: 因为说去那个检测站，我就直接去我们工业当地那个附近那个最近的检测站去把这个情况给说了。他专门一个环保那个窗口，他专门负责这个车辆子给环保部门连接的，他们把这个证件上传一下，拿着那个行驶证，车上有个那个环保清单，然后等了大概1个多小时吧，就解决了，免费的，免费的。去我们那个周边那个厂面送货嘛，过了几次，我看下面显示国六。

果驾驶员在郑州区域的检测站更正车牌排放数据的时候啊，比如说遇到了检测站推诿或者是业务不熟悉，您都可以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或者也可以联系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移动员处，电话是0371671892203716718922，或者呢您可以直接拨打南方谈交通的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随时都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留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毛先生您好。
12: 您好。
1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2: 当时我那个车是在凉州大道与滨湖东路交叉口，我的车是直行向南向北直行，已经过了中间隔离带，过了中间隔离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是对方的车由东向西撞到我的车尾了，撞到我的车尾部之后，就是交警过去之后，他直接弄了我个七分责。
11: 嗯，
12: 我心里感觉很不平衡。
11: 哦，这地方没有红绿灯是吗？
12: 有红绿灯，红绿灯已经有故障了。
11: 啊、哦，红绿灯故障了，没有办法看到红绿灯的指示，对不对？
12: 对。
11: 啊、哦，那这个。您不理解的点是什么呢？因为您这个事故从总体上来听上来看，您的责任肯定大呀。您不理解的是什么呢？
12: 但是，你这个道路机械化的话，就是说，就是让右方先行嘛。我已经过去中间隔离带了，过隔离带中间还加了两个左转道，我已经都过去了，然后撞到我的车尾去了。
11: 嗯，这跟
12: 判我七分责，
11: 这跟过不过隔离带以及撞车辆的什么位置没有关系。我简单给您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儿有信号灯，对方是绿灯，您这方是红灯，你们两个人碰撞了，您觉得是谁的责任呢？
12: 我没听明白。
11: 如果这个地方有信号灯，对方是绿灯，您这边是红灯，您觉得谁的责任大呢？
12: 对方是绿灯，我的这边是红灯。
11: 对。
12: 那如果是红灯的话，那肯定是我的责任大啊。
11: 对，那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怎么走呢？
12: 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就是让右方先行嘛。
11: 对，所以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谁先让谁先走的问题，而不是撞到前面和撞到后面的问题。
12: 关键是这个东西，如果我车撞到他的，那是我，因为我车是已经过了中间隔离带了，我已经停不住车了。
11: 所以您应该让他先走，对不对？
12: 这样子。
11: 所以很多时候咱们习惯性的是抢行，就是我多走一点， 其实多走那三米五米跟少走三米五米，对于这个事故责任在划分的时候，它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因为每辆车的车速不一样，它的行驶轨迹不一样，碰撞的点位都有可能会发生不同的变化。但是本质上在划分责任的时候，不是看谁先走了一步谁后走了一步，而是谁应该走谁不该走，这是核心问题。所以说该让不该让，这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那您刚才说了您是南向北，对方是东向西是吗？
12: 对。
11: 那应该对方让您呀，不是您让对方啊。
12: 我是南向北，他是东向西啊。
11: 啊，他是东向西是吧？啊，我以为对方是西向东呢。啊，那就对了。
12: 东向西。
11: 那就对了，那没问题。
12: 我穿过中间隔离带的时候，他看到他的车就过来了，他根本就没减速。
11: 嗯，本质问题是谁需要让，谁先行谁后走，而不是谁过了隔离带谁没有过隔离带，不是一回事儿，跟过不过隔离带没关系。
12: 哦，这样子啊。
11: 嗯，是的。
12: 行，我知道了。
11: 好，那先这样吗，先生。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870和65889494。马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在那个开封有一个那个被抓拍了一个逆行，因为是旁左最右侧一辆大货车要变道，所以导致我逆行到对向车道了。
3: 最右侧大货车要变道什么意思？往哪儿变呀？
4: 他是从那个最右侧那个行车道上变到左侧那个行车道。
3: 那他要变道，你刹一下车等一下不就行了吗？
4: 他是一辆大货车，关键是那还是一个红绿灯路口。
3: 跟红绿灯路口有什么关系？红绿灯路口你要是走逆行不是更危险了吗？
4: 他要从慢车道变到主车道上。
3: 这样哈，我先问一下这个时间地点，然后您刚才说是开封的什么路？
4: 开封的人民路跟那个宏达大道。
3: 人民路和宏达大道是祥符区是吗？
4: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道理，是一个南北路吧。
3: 那您是哪个方向呢？
4: 我是应该是从南向北。
3: 从南往北。
4: 对，过去红绿灯。
3: 过去红绿灯之后逆行了。
4: 对。
3: 那您逆行那个方向有几条车道啊？
4: 双向是4车道。
3: 双向只有4车道。
4: 对。
3: 您走到对向车道了。
4: 我本来是在靠在那个双实线上那个车道行驶，然后我右边有一辆大货车。要变道我那个行车道上，我为了躲避他，我不得不逆行。
3: 那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吗？
4: 我车上已经被覆盖了，那个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3: 因为是这样的，我看了一下您刚才发来的违法图片，这个违法图片上拍的比较清楚。您有没有注意到迎面而来跟您不足20米对向有一辆大货车？
4: 大货车，我知道。
3: 你觉得跟他撞到一起您能占便宜吗？
4: 我撞到右侧那个大货车更不占便宜啊。
3: 我觉得未必吧。您觉得跟一辆大货车迎头相撞，对于您一辆面包车来说，你能撞得过他？
4: 都是那个
3: 这里有两条哈，马先生。第一条，我们为什么要您行车记录仪，是因为我们要看在您进入这个路口之前这个大货车的位置，以及当时大货车是否开启了比如转向灯准备有变道的这个趋势。或者换句话来讲是什么呢？走到路口的时候车辆应该依次通行进入路口或者出路口。但是如果你明明看到前面的车已经在变道，但是还仍然坚持从它的左侧超车，那么这叫超车未确保安全，跟人家变不变道没关系。但是如果您想强调的这个原因是你已经在这个车道上跟他并行了，他突然之间向左甩一把方向要把你挤出来，您是属于应急避险，那么这种情况下您需要出示行车记录仪去证明一下您这个应急避险的过程，因为您这种情况不一定只有应急避险这一种可能性。所以如果你是为确保安全超车进入了对方的逆行车道，那么这个处罚没啥可说的，你不足20米的距离马上就要跟前车碰撞。如果你要想躲避前车，那么你只有抓紧时间向右侧变道，插入两辆半挂车的中间。所以您这个是很典型的，我不能说危险驾驶，但是很危险的驾驶行为。所以我们绝对不鼓励这样，更不能撤销这个违法。 但是如果您有证据证明说是那个大货车给你挤出来的，你明明在这个车道上硬给你挤出来，再不挤，如果是我不变道的话，我就被他压扁了，或者说我就有生命危险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撤销的必要，或者说有撤销的可能性。但是从目前的这个违法图片上来看，您右侧的这个大货车它是在变道，或者说它压了一半车道，但是还剩下一半车道，所以我不确定这个车是正在变道啊，还是早就变道了，还是什么情况，不确定。但是与您对象有一辆大货车半挂车，
4: 嗯，
3: 就正在跟您迎头行驶，距离我估计根据这个路面的标志物去推算20米都是多说的，所以这个违法您除非能证明您这个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两害相权取其轻，是属于紧急避险，那么才有撤销的可能性。不然的话您让对方的大货车怎么想，你跑到人家对象的车道里给人大货车吓一跳，然后我们现在给您的这个逆行违法给撤销了，您觉得作为对方的大货车他会服气吗？
4: 他不，肯定不服气。
3: 是啊，
4: 嗯，
3: 对呀，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是说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你肯定要站在一个就是中间人的角度，既要考虑到你的驾驶的危险性或者驾驶的这个违法的这种合理性，那同时又要兼顾对周边环境的一个产生的危害。如果你说对象没车，你走了也就走了，我觉得至少它不是现实状态的危险，最起码当时当刻当下对象是没有危险，我们只能说万一要是来车那可能有危险，但是现在您这个可不是万一了，距离您这么近，我估计真的我反正绝对不到50米，20米可能少说，30米也许多说，但是也就是大概这个样子，我觉得最多最多这个样子，一辆这个亮着大灯的一个半挂的解放的重卡，一个半挂车跟您迎头迎面而来，而且这个大货车现在已经被您逼到，我不知道他要往哪个方向走，但是他现在是走在两条车道的中间，我不知道下一步他会不会压线，但是至少他现在这个状态他无路可走，因为您占了他的道。
4: 嗯，
3: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开车的时候，第一是刚才讲了依次通行，走到路口你不能说哎呀这大货车走这么慢，起步起这么慢，我就赶紧超过他，超可以，但是咱超车在什么地方，对吧？道路安全法或者实施条例里头从来没有禁止超车，但是是在禁止什么地方超车，哪些地方允许超车，哪些地方不允许超车，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超车，但是现在明显您的这个超车已经没无法确保安全了，或者说已经在危险的边缘了。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遇险的情况下，很多情况下是这个就是先保持车距再说变道的事，变道肯定是第二选择，所以您现在这个状况究竟是你是在违法超车的过程当中跑到了对向车道，还是确实您说是被右侧的大货车挤了一下跑到对向车道，现在您没有办法拿出证明，我们也没法给您证明，那你这个违法就撤不掉。
4: 行，我知道了。
3: 嗯，好，那先这样吧先生。开车还得注意安全，因为现在从这个图片上看起来，反正静态这个状态是挺危险的啊，这个危险就即刻就临近到眼前了，你说这要是跟对面的这个车道碰撞了有点吓人啊，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走到路口的时候依次通行才是正确的选择。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另外呢，还有微信平台上闹发来一个消息啊，都是下暴雨，路口积水淹没了半个轮子那么深，积水比较污浊，看不清路面的标线，导致从最左侧左转弯道红灯直行了，是否会被拍？如果被拍了，能否申诉？看实际情况吧。这个如果真是积水比较严重的话，第一一般不会拍，第二拍了一般也会撤销掉啊，或者说是给您筛选掉。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过说因为暴雨这个路面有积水您压的线被拍的这种情况，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况。所以而且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您看不见线，估计摄像头也看不见线，那看不见线自然就会被撤销嘛，这个没啥可说的。所以暴雨不是我们违法的理由，但是如果证据取证不足，那么这种违法行为是不会被处罚的。所以这个您尽管放心，路面行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以安全为准。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零和65889494。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中原通的朋友就说啊，说听这位司机的描述啊，我浑身起鸡皮疙瘩，说稍有不慎，面包车都有可能被两辆大货车夹成饼啊，太吓人了，一定要注意安全。但是明显呢，能感觉到，咱们这位朋友啊，好像不以为然啊，还觉得自己的选择非常的正确。确实，您说这种情况是极其容易发生的啊。对面的司机如果是稍有不慎，快一点或者刹车慢一点，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这位微信平台上叫做跟屁虫的朋友在问说，初次领证能不能申领 A2 证，就是直接没有驾驶证的情况下直接申领 A2 证行不行？不可以啊，初次领证的范围不包括 A2 驾驶证，就是第一次你如果没有驾驶证不能直接去申领 A2， 必须得先考 B， 先考 B 再考 A 啊，就是先申领 B 再申领 A， 不可以直接的去考 A 证是不行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接听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董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的2006年呢4月14号，从北四环那个天山路和丰收街402那个电车将货上高架了，然后有一个罚款我是那个6月22号到那个三泉路那个属于金水区那个大政务大厅处理的违章，然后回来7月1号我在1213上交的那个罚款，当天晚上交了以后呢，晚18:53交的，然后到凌晨三点的时候我醒来看看还没有过，我又交了一次。
1: 哎呦，那可麻烦了，
2: 交重复了
1: 啊。
2: 然后呢，我就急救去处理违章那个大厅了。到大厅呢，那民警态度也挺好，告诉我要从那个打那个1213的客服，我打，然后我就打了1213的客服，他说钱不是交到我们这儿了，我说是通过你们那个 APP 交的，我也没法退，是吧？
1: 好，董先生，我听明白了，这事您这事有点麻烦，他们都解决不了，你交给我们吧，您不用管了。您再给我讲一下你这个违法的时间，然后交的时间，好不好？
2: 我违法的时间是4月14号，
1: 2016年的4月14号是吧？
2: 啊，对对对对。
1: 2026年，今年吧。
2: 啊，今年的。
1: 啊，4月14号。什么时间开的罚单？
2: 处理违章是6月22号吧，好像是。
1: 6月22号开的罚单是吧？
2: 对，我。
1: 啊，然后是在那个金水区市民中心那个地方政务大厅开的罚单。
2: 政务大厅那个处理违章的呀。
1: 好，您交罚款是7月1号几点交的第一次？
2: 18:53。
1: 7月1号18:53啊，然后第二次是什么时间？
2: 第二是我的后半夜，就是凌晨3:49左右。
1: 哎呦，凌晨3:49。
2: 哦，7月2号，那个是7月2号。
1: 好，那您这两次交款的截图还有吗？
2: 有。
1: 好，您查一下，截个图，把您现在交款1213上的状态以及两次交款的截图都发给我们，然后节目之后我们本来也帮您处理，好不好？因为这个事儿，您联系这几个地方都处理不了，节目之后我们来帮您办吧，好吧？
2: 好的。
1: 但是不客气，但是有点麻烦，可能这个退款需要相当长的一段周期，您先别着急，节目之后我们会跟您联系的，好吧？
2: 行，那没事，多长时间没事。
1: 好好，那先这样，董
2: 先生。麻烦你
1: 了。哎，不客气，好，再见。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这个事儿呢，以前我们遇到过哈，咱们这个各位驾驶员别着急，为什么？他这个交完罚款之后，他有一个同步的时间哈。另外，尤其是在凌晨时段，尽量不要去操作交管12123，因为每天数据量很大。然后呢，每天呢，这个零点钟之后呢，过去呢会有一段时间是这个交管12123是不能办业务的，就是刚刚上线的时候，那个时候晚上呢，他会需要一个这个时间周期去同步数据。但是现在呢，随着大家为了大家让大家使用方便，所以凌晨在交互数据的时候呢，它是不停机的，也就是它晚上可以正常的运行。但是呢，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这个时段去交罚款，更不用说是重复交罚款了哈。就是交完一次，如果发现不行，咱就等等啊，过个两三天，有时候可能服务器故障啊、数据没刷新啊，都有可能会导致这种问题。千万不要再交第二次啊！如果交完一次不行的话，就及时的来反映就行了，跟交警部门反映或者来找我们都可以啊。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 8170和65889494，董先生这个问题呢，节目之后我们来帮他处理。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

0: 头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说人民日报的消息啊，说有七个回报率很高的习惯，咱们也可以来这个听一听啊。坚持下去，时间会给你答案的。首先，每周一到两次的力量训练，哎，这个其实是对咱的身体很有好处的。
3: 我要是原地做两个俯卧撑，我想问一下，这属于是一次力量训练还是两次？
2: 问得好，
3: 一次一组。
2: 对，
3: 总共做两组。
2: 哎，你这相当于就一次，一次就两个嘛。但是我想说，你动了总比不动强嘛。
3: 哦，如果说我每周哪怕就这一两个俯卧撑，我能坚持做，
2: 哎，
3: 是不是这个习惯也能带给我一些变化？
2: 没错，我之前还听过一个理论啊，如果大家想运动的话，一直迟迟没有这个劲儿的话，不如我们就从每天穿上自己的健身设备、健身衣服开始。你哪怕不跑，你换一身衣服也可以。
3: 先改变改变环境，
2: 哎。或者说你换衣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照照自己的镜子呀，什么看看自己的身材，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激励嘛？
3: 相对来说能激励你，哎，
2: 说不定哪天
3: 这个不就跟我这个上班穿篮球鞋比较像吗？
2: 哎，
3: 也许我没时间去打篮球，但是呢，我先穿个篮球鞋，就表明我那种态度。
2: 哎，对，
3: 是吧？
2: 说不定有机会有这样的场合，你就去了呢。
3: 对啊，就是这就相当于啊，这个李现。他上班非得开他那辆越野吉普车一样。
2: 说不定就出差了呢。
3: 对对对，
2: 对吧？
3: 虽然说他没有办法上山过河、爬坡什么的，但是这是一种态度，
2: 是吧？
3: 是吧？这是一种炫耀的态度。
2: 当然了，刚刚说到了七个回报率超高的东西，我们才说了一样。
3: 哦，好好，不打断你了，接着说。
2: 第二点，早睡早起。第三点，培养一个输出型的爱好。
3: 输出型爱好。
2: 第四点，
3: 对不起，我又打断你了。
2: 先等会儿，下面可以跟各位来解释一下啊。
3: 好。
2: 第四点就是每个月读一本好书。第五点呢，抽出时间多陪伴一下我们的家人。第六点，学会一个新的技能。第七点，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一走。
3: 哎，这七点说完以后啊，有这种容易做到的，也有这种不容易坚持的。
2: 那倒是，
3: 对不对？
2: 但是人家也说了嘛，你把时间用在哪里，哪里就会给你答案。
3: 嗯，就是什么是输出型爱好？
2: 你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是不是？
3: 对，因为爱好就是爱好，什么叫输出型爱好？这个得跟大家说清楚。
2: 那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吧啊，你看，比如说咱们平时追电视剧啊，看个电影啊，其实这个就是属于输入型的爱好，
3: 就是你接收信息嘛。
2: 对，对方演什么，咱们就可以看什么。像刷短视频啊，刷朋友圈啊，还是一个输入型。对方发什么，你看到了什么。我教大家一个输出型的爱好，好吧？跟我们节目互动，在评论区发表您的观点，这个就是输出了。
3: 哦，这个倒是很直观，就知道了什么是输出型爱好，
2: 是吧？
3: 等于说，你看，我这么理解，就普遍那些运动都属于是输出型爱好，对不对？你没有接收信息，然后你主动的去做健身啊，做动作呀，去到户外呀，然后你就把这个能量释放出来了。
2: 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理解的方式，就比如说咱看一本书，看的过程当中呢是输入型爱好。
3: 哦，看书是输入型。
2: 但是你看完之后呢，你有自己的这个感想啊，你会写一篇这个看后笔记啊，
3: 哎，
2: 500字左右让家长签字的那种，那就是输出型爱好了。
3: 就是又开始自己动笔写一写，抒发一下自己的观点和感悟的时候，就变成了输出型爱好。
2: 你看，就包括咱们平时发一些短视频，发朋友圈，各位朋友们，你有多久没有发过自己的生活的朋友圈了？这个呢也是属于输出型爱好。
3: 很好理解，就是自己发朋友圈啊，发个短视频，输出型爱好。
2: 而且我也发现了，吃哥，你最近有一个爱好非常非常的好
3: 哦，
2: 回报率也非常的高。
3: 展开说说，
2: 比如啊，
3: 展开详细讲讲，
2: 小明是吧？
3: 具体举一些过分的例子，
2: 比如说啊，你每天都会在家里做家务
3: 啊，倒也不是每天了啊，
2: 刷碗呀，
3: 每两天吧，
2: 蒸馒头啊，打扫房间啊，这些都是属于输出，老婆开心，生活安心，日子也过得舒心，妥妥的高回报率啊。
3: 哦，
2: 你品一品。
3: 哎，不过我就想。

0: 我就在想啊，就是我现在听到别人夸我的时候，我就脊背发凉，汗毛竖起来，这个是属于输出型还是输入？就是我总觉得现在身边的人夸我都是那种带目的的，总是想利用我。
1: 其实在夸你的过程当中，这个方式是输入型的，因为是对方在对你输出，
0: 就是我是那种接
1: 收
0: 信息的，
1: 所以你脊背发寒，你可能有寒气。
2: 我要变不下去了。我快要笑场
0: 了。哎，我感觉这个直播间好像有谁露馅儿。
2: 快编不下去了。
0: 露馅儿。
2: 他一直问。啊？他不按稿子来。
0: 我今天就是一个好奇宝宝，你知道吗？
1: 没事，我可以跟你分析。
0: 因为今天没空，主要是瘦瘦编的稿子，你知道吗？我就以一个这受众，就咱听众的这个视角啊，哎，我也就那个，请问逼问一下这个瘦瘦。
1: 没事，这个其实是很好分析的。
0: 对，因为咱俩这个就是这样一变。一分解，
1: 大家就明白
0: 了，大家也都知道什么叫输出型爱好了。行。
1: 其实输出型爱好做多的话，咱们也就不容易内耗了。
0: 就是不管好不好吧，这个起码我接受了。毕竟这个家务活这个事儿呢，推也推不掉，你再往上压呢，我也干不动。至少我现在知道了，哎，做家务也是一个输出型爱好。
1: 哎，是
0: 不是？
1: 因为有利于你的夫妻关系嘛。
0: 哎，其实我有的时候再想一想，我媳妇儿在做什么输出型爱好呢？哦，我媳妇儿倒是疯狂输出。
1: 哦，你说的是打游戏，那个输出经验可高了是吧？
0: 对，就打游戏，然后各种的连麦啊，然后就是骂人家呀、啊。然后呢，放下游戏就骂我。
1: 那战斗力也是蛮强的。
0: 全是输出型啊，但如果说是输出型的这种运动的话，我估计就得是打麻将。
1: 打麻将，
0: 不停的输入又输出，有的时候它暴力输出，我们接受不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哎，今天呢，我们希望各位啊，就是也敞开心扉，跟我们说点书出行的事儿。
1: 哎，
0: 就是今天在瘦瘦的这个指导下。我终于学习到了叫书出行爱好这么一个名词，
1: 而且这个习惯也非常的好。
0: 就是怎么理解呢？你看我们两个天天上节目，这就是典型的这种书出行爱好。
1: 哎，对，
0: 我们搁这叭叭叭说话，然后我们的工作呢就是这种书出行。有一些朋友真的，他的工作可能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比如说程序员，比如说您是一些这种其他的工种啊，比如说环卫工。是吧，有的时候你一天扫地，如果不找人聊天的话，一天一句话都不用说。开车的现在也算是被平台啊，这个打车软件啊，倒逼着，反正有点输入型。
1: 对，
0: 但是呢你还不能一直的有点输出型，但是你不能一直输出。就是你最多问个尾号多少，这个空调凉不凉。
1: 不敢多说，
0: 好像现在说这个软件，
1: 它会监听啊，
0: 监测到你这个
1: 帕泰密啊什么，
0: 帕泰密有没有说，还得问乘客有没有在全程保持安静啊什么的
1: 啊。是
0: 啊，这把人规定的确实有点死了啊。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大家今天想跟我们说一些什么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儿。
1: 对，最近您发生的这件事儿怎么样？
0: 让大家说啊，风止风速，今天难得啊，
1: 这么早来了，
0: 没有跟我们对齐工作时间，直接说事儿了，就是风止风速来，我感觉每天都有一种对表的那种感觉啊。我上班了，你们还没上班，我已经10分钟了，
1: 你们怎么还不赶紧早点来？
0: 看他说的是什么事儿，
1: 对齐一下颗粒度啊。
0: 好嘞，
1: 今天上午10点半左右，有一辆这个
0: 反正货车吧，
1: 货车啊，拉满了一袋的水泥上高速。在我目送他的时候啊，油门踩大了，水泥还掉了一下的一大袋那种。我赶紧喊他，没有听见，然后看着那袋孤零零的水泥，一时语塞。
0: 就是
1: 正好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
0: 就是有的时候在路面上看到其他车啊，这个
1: 掉东西的时候，
0: 对，有散落物的时候呢，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因为你最想的最直接的方法肯定是给他打电话，但是你又没他电话，
1: 对，没他电话，然后你在车厢里面大喊，车里面的这个密闭性还挺好。
0: 其实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怀念，大家我不知道有一阵儿记不记得打出租的时候，那些出租车司机有手。

0: 买
1: 啊，我记得
0: 对讲机，
1: 嗯，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广播找人啊什么的，
0: 对，
1: 找东西啊，
0: 就是基本上全程的这个出租车司机，
1: 嗯，
0: 就相当于一个完整的网络，
1: 哎，对
0: 啊，
1: 我有印象，
0: 他们就在一个这个频点里面就聊天，
1: 嗯，
0: 我说哎呀，这以后我也想这个加入他们的这个网络啊，于是就来了电台。
1: 合着大家都在路上，
0: 没有什么关联是吧？现在咱的通讯也没有办法像对讲一样这么的实时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信息过来。
1: 对对对，风止风作他说的这个现象的时候，因为第一时间第一反应就是想要大声的喊他嘛，这一点突然让我想到了一个画面，就是我刚开始开车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开车也不老练，开到了一个限高杆的时候，因为车也比较大，我下意识的在车里做了一个缩脖子动作，副驾驶的人说咋了，你是害怕碰着你的脑袋是不是，
0: 平时开房车开多了是吧，
1: 没有对那个高度不敏感，然后又害怕，
0: 明白，
1: 下意识缩了个脖，
0: 哎，对，就是新手上路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下意识，就跟你玩游戏的时候，你玩那个跑车游戏，你老是自己偏脑袋一样
1: 啊，对
0: 啊，玩 CS 你蹲墙角的时候，你老觉得
1: 我自己也蹲下来了，
0: 你自己侧一点好像就能看见一样，对不对，
1: 这是下意识的动作，
0: 对，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战场啊。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今天咱主打一个开门见山，来自于中国消防的这个消息。在黑龙江双鸭山这个地方啊，一听就是一个 rap 歌手的这样的一个诞生地。
2: 双鸭，
1: 双鸭山，
2: 句句都得整上四六八句的啊。
1: 两只鸭子，双鸭山啊。
2: 哎，
1: 因为天气炎热呢，有一个男子就钻进冰箱来乘凉啊。对，这是一个真事儿啊，就是他钻进冰箱去乘凉，
2: 因为那太热了，感觉。
1: 没想到啊。卡住出不来了，
2: 好嘛，
1: 各位，这也是真事儿，
2: 真事儿
1: 啊，这没有任何杜撰的啊，只能打119来求助消防员，
2: 天天整活儿。
1: 最终呢，消防呢，相对来说比较丝滑的救出了被困男子。消防也温馨提示各位，请勿在冰箱里纳凉。你看多小众的词语，别在冰箱里纳凉。各位，我们提醒到位了啊。
2: 是的。
1: 如果是不相信呢，大家不相信，您就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一会儿回复聊天俩字，给各位把这个自动回复啊做一下。
2: 而且你知道吗，朋友们，就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
1: 啊。
2: 那边啊，你别说双鸭山，它就是有节目啊，
1: 有节目。
2: 然后大哥的口音也特别的喜感，都已经那样了啊。然后坐在冰箱里面，
1: 东北人就是爱聊天，
2: 对，爱聊天，那话都不带掉地上的，朋友们
1: 啊。
2: 就是那位大哥坐到那冰箱里面，还跟消防员说呢，说我寻思着我就投个凉，结果往冰箱里那么一坐，哎呀，坐进去出不来了啊。所以说，好小众的这个提醒，
1: 感觉他。抛梗有结构，你知道吗？
2: 还有这个
1: 先埋，
2: 对，而且就是人家这个节奏感非常的好，所以说刚刚张弛也说到了，就是请勿在冰箱里面纳凉，好小众的提醒，但是很有必要啊，很有必要。
1: 毕竟我跟你说，最近这一阵子，大家口头不口头的都在说，哇，真想钻进冰箱里边，但是别真，
2: 对，我们不是。不是都只是说说而已吗？大哥，你这真干事儿啊！
1: 可以真想，但是呢，别真钻，
2: 对
1: 不对？你作为东北人，小品没看过吗？
2: 啊！
1: 要把大象装进箱，总共分几步？
2: 你这到第几步就卡住了，
1: 对不对？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宋丹丹没问
2: 啊？
1: 要把大象拿出冰箱，总共分几步？他其实忽略了很多的部分。对不对？
2: 没有说到最后的结果呀。
1: 这到最后，你看，自己的这个门也卸了，冰箱也放翻了啊。这个暑假你真行，是不是？
2: 我也发现了，
1: 孩子们都没你淘气，
2: 没你淘气，是真没有。
1: 嗯，
2: 我发现这个消防行业啊，应该是情绪最稳定的职业之一了。
1: 嗯，
2: 见了太多的大场面了，都
1: 消防员真的就有点麻木了，见怪不怪了。
2: 我就发现我笑点还是很低，
1: 是吧？
2: 就我在编辑这条新闻的时
1: 候，那你肯定不能去这个应聘消防员工作，
2: 是吧？
1: 啊，
2: 我那个功德都笑没了，
1: 你就不尊重人家，对不对？
2: 你们是不知道，我这条新闻我是笑完了，笑干净了，我才上的节目。
1: 哎，其实真的啊，就是你会发现啊，这个消防员叔叔是非常辛苦的。相对于这个我们熟悉的110、120来说啊，这个119啊，就是解决咱生活当中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都需要到场，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那种专业的工具
2: 啊，对，
1: 不管是扩张器啊，破拆的呀，还有就是锯子呀、梯子呀，就是小到树上勾个猫啊。大到呢合力救个人，其实就是消防在中间的这个衔接作用特别的这个重要，
2: 是的
1: 啊，所以说
2: 夏天来了也别总是给消防员叔叔添乱啊，
1: 对对对，人家对。

0: 大热天的别让人家来回这个跑趟啊，你像瘦瘦这种的就是绷不住笑的，他更没法做消防员是吧，一会儿含个灯泡的是吧，一会儿头上顶个痰盂的，这谁受得了这。
1: 还有头上那个卡那个凳子、
0: 卡俩凳子的是吧，
1: 受不了这个，我真受不了这个，
0: 受不了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杨洋这位朋友呢在跟我们互动话题哈，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做一个输出型的人格，说一说最近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件事儿
2: 就是今天如果说借着这个契机，您就打开我们的官方微信，给我们说个事儿，说句话，这个就叫输出型。咱不要什么事儿啊都闷在自己的心里，
3: 那可不
2: 啊，咱就多说话，多聊天，多写字儿，多运动，
3: 多表达，
2: 咱就把自己心里面这些这个气呀、这个劲儿啊给它抒发出来，自己就会很舒服，就像我们一样天天叭叭两小时，有的时候觉得真挺爽的、
3: 然后再这样感觉自己是话痨，但是你别说，人家说话越多越密，可能你幸福感越高。
2: 而且有一个调查说的是你越说话，你脑垂体和这个大脑表层的有一个区域它就越兴奋，
3: 就是它会刺激你分泌多巴胺、
2: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区域呢它会受到刺激以后呢就是越说越开心。有一些朋友你见过没有、尤其是喝一点这个白酒以后
3: 完了，那话都掉到地上，那人都别想走。
2: 给自己，
3: 我跟你说啊，你听我说
2: 给自己说嗨了，就是因为那会儿啊在酒精的作用下它在分泌快乐的多巴胺。杨洋说的是
3: 我喜欢听书
2: 啊，
3: 你们两个的双口相声非常好。
2: 那叫对口相声，双口相声感觉咱俩是双头龙的那种感觉，
3: 也没毛病嘛，是不是？
2: 没毛病啊，都是一个这个，
3: 都是两张嘴嘛。
2: 啊，杨洋还说了，
3: 说刚才啊在群里面看到了今天的话题是，你敢和初恋再约会一次吗？
2: 哦，
3: 吓了我一个大跳啊！这个白月光是能随便谈的吗？
2: 哦，不是，人家说的这个初恋啊。就是也是跟你啊就是有一些眉来眼去的那叫初恋，对吧、如果单纯的就是你喜欢人家
3: 白月光什么的那是暗恋，
2: 对，或者叫单相思吧就这个是哪个节目的话题啊？
3: 对呀、
2: 老是问和初恋约会一次。
3: 杨洋你再说说呗，哪个群里看到的？设置的话题还挺大胆的。
2: 真的啊，我觉得凡事就是什么呢，这个向前看啊，你像参加一些这种以前的这种同学会啊什么的呀、你一定要想明白想清楚了，就是以前的白月光你最好啊现在还能把它当做这个白月光。
3: 对、白月光来了他都杀不死他本光啊。
2: 对呀、就是最好的这白月光的一个状态网友也已经形容出来了、就是他自己也比不上当年他自己的那种感觉了，那就对了，让他永远停留在记忆当中，就是给他最好的一个归宿。
3: 是他离开你的时候，那个时间段恰到好处，就是你爱他最浓烈的时候。
2: 是的，我就觉得把这个感觉保留住比什么都重要啊。竹子说的是，最近有一件事是帮女同事啊搬东西，一弯腰一使劲儿，啊，不小心放出了一个臭气，那一刻。载人火箭已经在我脑海里构建出模型了，我要离开地球。
3: 就是这种事情很难忍住不笑的，
2: 尤其是在异性面前就是比较囧的那种囧态啊，从小到大我也有，而且印象特别的深啊。就比如说就是从你喜欢的女生是吧，漂亮女生面前过，然后不小心滑倒啊、不小心这个，
3: 你可以说表演的是吊凳
2: 啊，
3: 我这是那个搞笑的手法，
2: 你本来想帮忙，然后你
3: 越帮越忙，
2: 衣服兜挂住这个门把手啊，自己骑虎难下呀，还都有啊，没关系的，这个起码就是你让女同事啊就是印象深刻，
3: 那倒是，
2: 这是好事儿啊，
3: 这好事儿，充满记忆点，竹子，
2: 对，而且就知道你就是消化也特别好。
3: 别说了，不要再细说了，
2: 不说了。西西说的是，
3: 西西说想啊，张弛瘦瘦，你们说的那个经常出去走走，这个我非常赞同，
2: 就是培养一个输出型爱好。
3: 对对对，我特别想，但是我目前我这个老板还不太同意。
2: 哦，
3: 然后呢，我每周都想出去走走，放心， 散散心应该是。
2: 嗯，
3: 但是你放心，我不会跑得特别的远，也不会这个跑出国什么的。
2: 哦，
3: 你们能不能就是代表河南交通广播，
2: 嗯，
3: 哎，就是这个事儿嘛？你们看，毕竟我呢是你们的听众。
2: 你这么客气干什么？
3: 对吧？
2: 给我们叠这么高的高帽。准备让我们干嘛了？
3: 你们俩就给我的老板写个信吧，然后让我每周都能够出去走一走。
2: 每周都能够出去走走。
3: 嗯，
2: 你说的这个走走是天南海北的走走啊，还是说就楼下公园逛逛？
3: 他不说了吗？不会跑太远，但是他这个太远又没有就是特定的范围。
2: 他说他不会跑出国。
3: 哎，是。然后这个时间吧，你也没有跟我们这个好好的规划一下，是不是西西？
2: 另外，咱也不了解你的公司，也不了解你的工作。能走不能走，
3: 就是呀，
2: 对不对？
3: 没有你，那
2: 有些
3: 单位能赚吗？
2: 咱说工作不分高低贵贱，
3: 嗯，
2: 但是呢，有的那特别高的工作，那也能走，嗯，但是有一些比较基础的这个工作呢，你还走不了。
3: 那可不，
2: 对不对？
3: 嗯，
2: 你就比如说拿这个小区的保安大爷来说，
3: 嗯，
2: 对不对？你多走个十分钟，谁抬杆啊？对不对？啊，哎，但是呢，你研究芯片的或者怎么地的，你要真走了，真走了也就走了，没事儿，是不是？
3: 还有其他这个技术人才顶上，
2: 对，还得盯着呢，是不是？
3: 嗯，
2: 你像我们这个工作，
3: 嗯，
2: 说重要说不重要的，反正5到7点肯定是走不了，其他时间随便。啊，反正这俩小时
3: 真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2: 新华社的消息啊，说在青海正好啊，有网友拍到了两只高原鼠兔在这个路上打架的画面。
3: 哦，高原上有俩鼠兔的在打架，是吧？
2: 不是鼠兔，就是鼠兔啊，
3: 不是吗？
2: 它长得又像老鼠，又像兔子。
3: 鼠鸡、鼠狗的在高原上是容易缺氧，所以不能打。鼠牛、鼠猪的比较有礼貌，是吧？
2: 你别打岔，好吧？
3: 我不打岔。
2: 你再打岔，一会儿打你头上了。哦、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能看到打架的这个短视频啊，因为
3: 这不是还是打架吗？我说对了吗？
2: 是的，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这个视频啊。
3: 不是谁打架呀？
2: 刚刚说了嘛，两只高原的鼠兔。高原鼠兔，
3: 高原鼠兔的，
2: 老鼠的鼠，兔子的兔，生物。
3: 高原鼠兔，
2: 嗯啊，是一种生物。然后拍摄，
3: 你说的是高原上一只老鼠和一只兔子在打架吗？
2: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视频。
3: 咋了？你刚才突然缺氧了吗？这啥意思？
2: 有被气到无语。
3: 不是你长了嘴了，我要是说错了你解释啊，
2: 解释啊，
3: 你作为主持人你给大家说明白啊。
2: 就是这两个生物啊，
3: 啊
2: 是同一种，
3: 一个是鼠一个是兔嘛。
2: 我要被他这跳晕了。我再次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这种可爱的特别
3: 小的，别生气，慢慢说嘛。
2: 这种生物
3: 啊，
2: 它是鼠兔，高原鼠兔。
3: 哦，动物也有属相，鼠兔。
2: 那种它长得很像这个兔子，也很像老鼠，但是它是一种小兔子，它不是老鼠，就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面的一种生物。
3: 生活在高原上，首先青藏高原和高原不一个概念啊，这个我就不追究你了啊。我明白了，有一种高原上的特有的小动物叫鼠兔，老鼠的鼠，兔子的兔，本质上呢更偏兔子一些，两只这样的小动物，鼠兔
2: 一模一样
3: 打架，
2: 哎，
3: 是这回事呗？
2: 是啊。
3: 哦，那你
2: 我刚说的不是这吗？我刚说怎么了？从我嘴里说出来就不行，你还得复述一遍。你复述出来大家就能听懂吗？
3: 是啊，我复述的大家肯定能听懂啊，因为我复述的时候没有人打岔呀。
2: 那你说的没毛病。大家回复聊天啊能看到啊，因为这个视频一发到这个网上也确实还挺火的，大家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可爱的两个特别萌的小小的可爱的生物在打架，
3: 哦，
2: 在斗气。
3: 行，瘦瘦你把你棍子放下，我让你说话。看鼠兔打架嘛，对不对？咱俩这个别打架。您回复
2: 你也打不过我
3: 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

0: 以后喊，我跟你说瘦瘦啊，这辈子吃亏就吃亏在嘴笨。
1: 对，你知道吧？
0: 对不对？
1: 你看这狡猾之徒，
0: 这八角笼，这才是你是吧擅长的地方。
1: 那是我的舒适区啊，朋友们。
0: 来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个属兔的，属兔的打架视频。
1: 打岔打的咋了？大家现在满脑子想的全都是属相的问题。
0: 嗯，是这个，我一直以为啊，只有袋鼠这样的动物啊会互殴，
1: 就是那个场面了。
0: 哦，原来
1: 相互这种。
0: 点到为止啊，在这儿也同样是，我还没来及看那个视频，他们打架好玩吗？还是打得很凶？
1: 这要不好玩，我为什么让大家看呢？你能不能把这些文案工作在线下做好？
0: 哎，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呢？现在，什么叫哎，这不好玩，为什么不让大家看呢？你是不是生气了？高原有多高？血压这么高？
1: 我常年的低血压都被张弛给气好了，就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萌这么可爱的生物，就是有一种跳起来打你的那种即视感，
0: 就类似于那种两只小仓鼠的那种打架是吧，小短手，
1: 他俩就在那儿互相的在那儿比划，你知道吧。而且我也搜索了一下，我刚刚跟各位不是说了吗，因为属兔，我第一反应它到底是一个兔子还是老鼠，对不对？是兔子，它不是老鼠。就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一种生物，就是属兔呢，它是属于那种很多肉食动物主要的食物来源，懂了吗？就是有一些大型的这种物种就是吃它。被吃是它的兔生的课题之一，懂了吗？
0: 明白了，就是高原上类似于这种小小体型的这种属兔，因为它繁殖的这种数量特别的多，
1: 对，它又有肉感
0: 啊。然后呢，
1: 兔兔还那么可爱，它长得像老鼠
0: 哦。然后呢，它人生的课题就是
1: 被吃掉，
0: 躲避被吃，相当于高原大米饭是吧？
1: 原阳大米在吗？原阳大米
0: 怎么？原阳大米不能去原阳。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最近啊，难得有一次机会啊，跟我的父亲同桌吃饭，促膝长谈。
5: 咱吃哥上桌了。
4: 对，就
5: 好，你接着说。
4: 一直也都在桌上。
5: 一直都在小孩那桌吗？
4: 哎，不过就是很少有跟自己的父亲就是一块儿能喝两口的这种机会。
5: 这种机会其实不多。
4: 而且喝完两口以后呢，还能够敞开心扉。
5: 哦，能聊到一块儿。
4: 对，就是敞开心扉啊，也分两种，就是一种呢，就是男人跟男人之间啊，聊汽车，聊越野，聊国家大事儿，是吧？还有一种呢，就是聊亲情。哎呦，
5: 啊，聊原生家庭。
4: 什么东南亚？对，反正就是那天呢，我的父亲很柔软，很温情。
5: 哎呦，
4: 说迟啊，现在想想啊，小时候啊，对你太严厉了。
5: 要跟你
4: 就是没有给你很多的这种关爱和关怀，反倒是呢对你很严苛，让你啊变成了一个听话的乖小孩。意思就是说我这些做法不对，可能你唯一收获的就是现在啊比较乖，
5: 比较规矩，
4: 比较老实，比较懂礼貌，比较尊重长辈，
5: 这不挺好的吗？
4: 仅此而已。当时我抿了一口，我说爸，作为我世界上最严厉的父亲，你以为你小时候教给我的是我如何做一个乖小孩，但其实吧，你教给我的东西更多。其实你教会我的是如何听你们的脚步声，如何销毁证据，怎么布局伪装自己的意图，管你要钱。
5: 都是另一面，
4: 爸都在酒里了。我这个人早熟，你知道吗？就是早就不是一个小孩了，
5: 早就有自己的这个人性的观点了。
4: 对，我不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这个小张弛，是吧？很有可能吧，那个你觉得我是个小孩，是我想让你觉得我是个小孩。哇哦，
5: 逻辑套娃呀。
4: 我爸也是特别的这个感动，
5: 对，
4: 说老师要不是现在抽不动你了，早就
5: 早就又动起手来。
4: 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怎么刚才有半句没说，想说
5: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想这个画面他没有办法挽救，你知道吗？你这个虽然是个段子，但是我当成真事听了
4: 就很尴尬，是吧？到时候如何收场呢？
5: 然后再加上就是老爷子嘛，他本来都已经就是引以为傲，哎，觉得自己这个教育的这个理念啊非常的成功，虽然说了一点软话，但是没想到你小子给我设计，是不是局中局，是不是？
4: 哎，但是就是既然你说到就是段子你把当真的听这件事儿了啊，你不觉得就是如果我和我爸能够像很多这个东北出的那种短视频一样，
5: 就
4: 是
5: 当哥们儿，
4: 爷俩就跟哥们儿一样，
5: 哎，
4: 还互相逗着玩的这个氛围，简直是更妙。
5: 那有一些朋友，他们这种相处模式就是这样的呀。
4: 对，就是，咱就把生活呀过成段子，
5: 哎，
4: 就是你抖个机灵，当爹的我给你抖一个更狠的，让你听一听，
5: 哎，对，
4: 就那种感觉，互相纯逗乐，永远不会拿父亲的身份去强压你一头，啊，我就觉得这种关系可能是更美妙的一种关系啊，
5: 可能吧，咱也没有经历过，你们有的话跟我们来唠唠也行啊。
4: 各位朋友们，听我 巴巴这么讲，其实我也没经历过，
5: 是吧？
4: 刚才说这个段子。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0: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0: 决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爱。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

0: 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嗯，这是哪儿？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That's all it is, y'all. It's the perfect mix. Yeah. We out. Peace. Yeah.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4: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和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之后，看到了今天是周一，又赶上啊这个开学季到来，所以呢早上的早高峰路况呢会繁忙一些。那么刚才我上班路上的体感也感受到了啊，今天早上的车就是同一时间段车，比平时啊比这个假期当中可能要多个一倍左右啊，路上很忙碌。而且今天呢省会郑州市这个阳光也比较刺眼，建议各位西向东在高架上开车的朋友放下遮阳板，或者是把速度放慢啊，谨慎驾驶啊，就尤其是一个转弯转过来往东开的时候，在高架上没有什么视线遮挡的时候，很容易刺到眼睛这个阳光。那现在呢，我们通过交通领航看到了，在陇海高架松山路附近的西向东已经出现了黄色，通行缓慢了。还有北三环京三路附近的西向东现在也有一段行驶缓慢。南三环从紫金山路到连云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已经出现了红色啊排队的情况了。然后还有呢一些，我看看啊，放大看一看，金水东路黄河南路这个路口的西向东啊，金水东路黄河。

0: 南路这个路口的西向东，现在也是有一段红色，通行缓慢。除此以外呢，市区其他路段没有提到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补充啊。好，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军红。
1: 早上好，主持人。受事故影响，二广高速邓州段1449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 1-2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抢修施工，沁宜高速偃师段5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占用第 2应急车道，第 1车道可通行，预计9月2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军红。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哎呀，又是终于回到了双人模式啊。
2: 对，
3: 就那个上一周好多人都说感觉每一天都好像是假日一样，怎么老是只有一个人呢？
2: 对，这一个人就通常我们都是周末嘛。
3: 对，
2: 从周末的时候是一个人，上周呢休假了，所以呢这个韩姐一个人，今天回来了，和大家继续来见面啊，尤其是又赶上了开学季早高峰啊。
3: 大家都还问你呢，说你也回老家一趟挺不容易的，回来没带点你们的特产钻石雨啥的？
2: 老家没下雨。
3: 哦，这两天没雨哈。
2: 啊，老家没下雨，没下雨，所以没下钻石。再加上咱们这边钻石都已经有人工培育的了，
3: 嗯，
2: 还有莫桑钻，
3: 嗯，
2: 也不值钱了。
3: 那我们
2: 稀罕了，
3: 我们不嫌多呀，你多少带回来点儿。
2: 主要是没下雨啊，天气比较干燥一些。
3: 嗯，
2: 哎，还有安考也给我们提醒一个路况，说南三环高架西向东这一大早堵的呀，京广路转过来就一片车了。我的实际感受就是这样，就是今天早上的车明显比就是假期的时候要多一半。多一半都不止。
3: 为啥呢？因为今天很多的这个中学生啊，他可能要去学校，对，然后要去参加那个新初一嘛，要去参加一轮这个身体锻炼呀什么的呀，就是这周的忙碌生活就开始了。
2: 你说就是新一年级吧，是吧？
3: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早上7:10之前他要到学校，所以怪不得你6:00的时候路上会有一波。
2: 也准确也不是新一年级，就是新初一。
3: 初一，初一，
2: 和新小学一年级。
3: 应该叫新7年级，我们这个
2: 对
3: 是吧？
2: 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因为高中的一年级啊，据我了解，好多都已经开始军训了，就已经军训了很长时间了，要赶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开学嘛，
3: 就提前一波，
2: 对，都已经提前进入到学校去适应节奏了啊，军训。然后初一的话呢，就是今天，然后一年级呢，大部分可能也是今天或明天就报到和开学了，所以这两天早上的人明显多多了啊，所以咱们熟悉的那个早高峰啊又回来了。
3: 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个配方。
2: 哎呀，早上又很忙碌了啊，又很紧张了。你看那个路上的车，嗖嗖嗖开的也普遍比较快，再加上今天的阳光很刺眼啊，省会郑州市阳光很刺眼，所以我们建议各位在西向东这个高架上面行驶的车辆啊，和朋友们注意这个把速度放得慢一点，因为有时候前面一晃眼，你看不清前方那个车是刹车还是什么的，来不及做出反应，所以呢，容易出现这种事故。特别是哪儿呢？就是。北三环东延线那个隧道，我们原来经常说，就是天气好的时候，这个隧道的入口，西向东的入口啊，值得大家警惕一下，因为内外的光线差比较大，隧道里面很暗，然后呢，虽然有灯啊，但是它跟外面那个这个阳光刺眼的那个感觉还不一样，外面太阳刺得你睁不开眼，然后一到隧道里面，突然又暗了一下子，内外光线差，你短时间内眼睛反应不过来。

0: 我来分享路况信息，因为今天呢，从今天开始，咱们进入到了这个上学的这个时期了。
1: 嗯，
0: 啊，开学季之后呢，每天早上早高峰呢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之前的这一两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啊，之前这一两个月的时间，早高峰的节奏是这样的，就是8点钟之前基本上路上没什么车。
1: 嗯，
0: 啊，就到了8点到8点半了之后呢，突然出现一波上班的高峰，然后就。又车又少了，
1: 嗯，
0: 也就是早上也就7:50到8:30这之间这40分钟车流量会大一些，这是暑假的早高峰的节奏。好了，现在暑假过完之后呢，这都开学了，你看吧，从7点就开始了，
1: 嗯，
0: 甚至有的不到7点路上这车已经开始多起来了，一直会持续到9点钟啊，或者大概持续到8:50、8:45左右，
1: 嗯，
0: 这就是开学季的早高峰的明显的变化。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还有这个露丝啊，露丝来分享了一下，嗯，看看啊，他说早呀，说一个好消息，
1: 来，
0: 上周五分数出来了，
1: 哦，
0: 考试达到了我的目标需求。我往前看了看，也没发现他之前说的是什么考试啊？
1: 你考的是什么？
0: 抱歉，忘了。他说考试达到了我的目标需求，这一个多月的煎熬、紧绷的状态真的很难忘，担心考不好丢人，如果没有达到要求，觉得对不起孩子哦，陪孩子的时间少了，还花了这个昂贵的这个费用，中间焦虑。还发了2次脾气
1: 哦，
0: 不过现在结果是好的，继续加油！
1: 哇，不管是什么考试啊，但是从他的这个字里行间的描述，能感觉到这一段时间的心情的焦灼，现在终于一切落定了，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嗯、
0: 考试的压力和生活上的压力都有，嗯、就是自己会觉得呀，我因为这场考试。我又花了钱了，我又花了时间了，我又少陪伴了孩子了，我又等等等等等等了。如果没考好，哎呀，我背负的责任很大。
1: 嗯，
0: 有的时候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就是责任感。
1: 嗯，
0: 啊，责任感我们该有是有的，对待工作、对待朋友、对待身边的这个事情。但有的时候不需要给自己太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就是就往前走就行了
1: 啊，
0: 该是怎么样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
1: 嗯嗯嗯
0: 啊，有的时候你太给自己背负这个无形的这个很多枷锁，或者是压在自己身上很多担子的时候，会让你的身体产生一些不好的反应。
1: 哎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就想起来昨天晚上我跟我儿子还在聊天嘛，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吗，现在就正是你学习的好时候，就是你到了真正去工作了，你像到了这个妈妈这个年纪之后，你再想去坐在那儿认认真真的学习，去参加一场考试，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有很多很多的事物会缠绕着你，不像你上学的时候，他学习是一件很单一也很专一的事情。
0: 嗯，
1: 然后昨天还在跟他分享这个，正好就看到露丝这一条了。
0: 嗯，
1: 确实是，所以我也想说露丝她真的很了不起啊，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0: 嗯，
1: 为你加油啊，为你鼓掌。
0: 可以再分享分享啊，我们也不一定会说啊，就是你来分享一下这是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考试。
1: 嗯，
0: 因为看了一下之前聊天记录没看到、啊、
1: 对，再分享分享。 Superman 说早上好各位，昨天我们就算是开学了吧，老师们算是正式上班了。
0: 嗯，
1: 然后学生们明天正式上课，对，我们一般还是讲9月1号是正式开学嘛。然后他说我们是中秋国庆放假13天连着放假，哇，又来了，这刚刚上班没2天是吧，假期又近在眼前了。
0: 学校的这个时间节奏都是这样的吗？
1: 哎呀，
0: 嗯，
1: 就呀还没有适应上班的节奏，呀又要适应放假的节奏了。
0: 中秋和国庆中间不是隔了几天班吗？
1: 你们怎么就连在一起了呢？
0: 这同学们都不上课吗？嗯，哎呀，还有这 WHX 说了，先看你早啊，秋高气爽，又是美好的一天，元气满满的，各位都要加油啊啊！
1: 嗯，
0: 还有咱的小黎同学6:50就发来信息了，还在这个大洋彼岸呢，跨着洋倒着时差来继续分享生活。哟，这又跑到哪儿了？今天又跑到悉尼了。
1: 哦，
0: 说现在还先看你早啊，说在澳大利亚悉尼打卡的第243天。这儿呢比北京时间快2个小时，对，到了夏令时的时候它是快2个小时，冬令时候呢是3个小时。说早安呢我的闺蜜，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也是8月的最后一天了。 晨光轻轻洒落窗前，晚风。

0: 带着初秋的温柔，少年的我们依然怀揣一腔热忱，坦然接纳生活里所有的得失，内心澄澈通透，褪去浮躁，认真热烈的好好生活。说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照片了。哎呀，在这个悉尼歌剧院旁边啊附近的那个海边，在吃的早餐
1: 美食，
0: 吃的美食，哎呀真好啊。还有看到这个岸边的小海鸥，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我被这些海鸥啊，它那海鸥真的很精啊。我在小尼这个几乎是同款拍照的位置。应该我有照片可以看到。同款拍照的位置，同款的窗边，就这个桌边我在吃饭呢。点了一份应该是三文鱼之类的东西。然后在那吃，我旁边就在这个栏杆上站了一只海鸥。它本来就这样站着。
1: 它也不怕人。
0: 哎，我还说耶，你看这个海鸥他敢站到我旁边也不怕人。挺好看的。我还让媳妇给我拍照呢。然后他就抓拍下来了非常经典的一幕。那个一开始呢，我就看海鸥在那站着，我就逗他呢。我拿了一个鱼块，然后就去给他，我说你吃啊吃啊吃啊，就逗他呢。结果在一瞬间，他从那个杆子上起飞，然后直接精准的把我手里边的那个鱼给叼走了。然后就飞走了。于是那个镜头就记录下来了，他在那站着。然后起飞。然后鲷鱼飞走，就这个。
1: 连着拍了好几张。
0: 连拍了几张。特别有意思。
1: 挺美好的一幕，你别说。
0: 挺好玩的啊，这海鸥真的可精了，这海鸥。知道哪个好吃，你知道吧。然后还有看看，这都一些街景就没什么了啊，街景。
1: 行吧，就是感觉小尼的生活非常的魔幻，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不一定在哪儿。
0: 不知道这又去拍什么了啊？可能又去参与其他的项目啊，或者是拍摄的时候，哎呀，真的，总之也挺爽的。就是在大家看来说，你看今天去这儿，明天去那儿的都挺好的，还是工作的这个需要。可能在小尼看来呢，他觉得，哎呀，离开家也这么长时间了，也挺想家的。各有各的好，所以呢，大家不必羡慕别人的生活。过好咱们自己的就行。
1: 哎，那也来看看最近这几天咱们这儿的天气究竟怎么样呢？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预计今后四天全省的最高气温会先升后缓缓下降，其中明天到周四，我省多地的最高气温降至30度或者以下，最低气温呢也逐渐降至18到20度之间。夏秋转换时节，早晚凉意渐显，大家谨防感冒。
0: 今天到明天呢，我省的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到7级。
1: 首和郑州今天晴天见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温度20到33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已查明，
1: 各方力量全力挺进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三部门印发通知，加快推进现房销售。
0: 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昨天闭幕。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通过监测发现，此次冰川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到7分钟。
1: 昨天，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举行。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0: 截至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防、公安等各类救援力量，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近日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资源，覆盖电力、油气管网、物流、汽车、农机等10余个行业。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连续。

0: 续两年实现增长。
1: 日前，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0: 近日，住建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将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
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文，改革完善地产信息信贷管理，其中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有人问了，郑州还限号吗？限啊！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一和六的车辆啊，限行一和六。新能源车照，新能源车就是绿色牌照的车是不在限行范围之列的啊。
0: 是的。
1: 管儿也说到李现回来了，从你星球带回来钻石没啊？看来上周你没少宣传的，是吧？
0: 这都不用我宣传，这大家都惦记着你。
1: 这都多长时间的事了？
0: 那可不，
1: 我都有很长半年、一年都没提过这事了。我老家的口音也都戒掉了呀。
0: 你老家啥口音我都不知道，
1: 乡音都已经听不出来了，你还能想起来这个事儿？真没、没带回来，主要这个家乡没有下雨啊。
0: 你看这理由编的好不好？咱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咱能把这个宇宙给圆起来，你知道吗？
0: 你看
1: 啊，把这谎话给圆起来。这个韩方说到了，早上七点十五的时候，从西三环南向北，在南城五站附近限高杆被撞了。不过呢，撞的不严重，没有掉下来啊。现场呢，占用了左边两条车道。啊，这是早上他七点十五的时候，五分钟前经过，西三环南向北南城五站附近啊，限高杆被撞的现场的情况。感谢韩方，大家也可以在路上把您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啊，或者是通行的状况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因为呢，今天是周一，又赶上开学季马上到来，所以呢，早上和早高峰的压力会变大。第一呢是持续的时间长了，第二呢就是开始的时间早了。跟前两个月的暑假形成了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啊。
0: 是的，假期
1: 习惯
0: 假期真的已经结束了，没有回归到日常的生活节奏当中了。前面还看到了有一些朋友都是在送孩子去上学嘛，你看，哎，这老朋友又来了。
1: 古路侠客说，宪哥韩姐啊，我现在正在送闺女去武汉上学的路上。25年前老爸一个人送我去武汉求学。哇，25年后全家送闺女去武汉上学。
0: 我还是这个地方。
1: 希望女儿在大学里面不要懈怠，好好学习，成就更棒的自己。想点一首张韶涵《隐形的翅膀》送给她啊，希望她能飞得更高更远。
0: 哎呀，老父亲的这个一份心愿。
1: 这叫什么？这叫传承，你知道吗？无形当中一个传承，这对一个家庭来说多没有意义。20多年前自己在武汉求学。然后爸爸去送他，就是孩子爷爷就去送他。然后25年后啊，这又来送这个自己的女儿，
0: 对，
1: 去同样一座城市去上学，不知道是不是同样一个学校啊？
0: 不会又跟老爸成了校友吧？
1: 哎呀，你说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多么幸福，你说
0: 是真好啊！
1: 然后最后呢，老爸也想送这个女儿一首《隐形的翅膀》，说希望她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下面请听汪峰的《飞得更高》。
0: 什么呀？说了隐形的翅膀，
1: 隐形的翅膀，隐形的翅膀啊，
0: 飞得更高
1: 啊。好，隐形的飞得更高。
0: 听两句吧。

0: 隐形的翅膀，哎呀，希望孩子在这个大学期间能够收获更多，成长得更好。
1: 那是啊，会有遇见新的天地和新的同学、新的人。
0: 不是，这什么动静？这是
1: 啊，飞吧！
0: 这听着，
1: 阿姨，漂亮。哎呀！
0: 哎呦，这怎么咬牙切齿的？
1: 你听听，你听听啊！
0: 这要是没听错，这应该是腾格尔老师的风格吧？
1: 哎呀，飞吧，你就飞吧，
0: 这必须飞，扑棱着翅膀赶紧飞。这边有位朋友提议的，说听一首腾格尔老师这个版本的，更加过瘾
1: 啊，没有问题。哎呀，还有，来看看啊，这个姐，在哪里？找一找。哎呦，子怡说到了啊，神兽终于归笼了。
0: 嗯，
1: 刚把儿子送到学校，心里没有一点空落落的感觉。
0: 哦，
1: 觉得自己要开启美好的生活了。
0: 只是觉得开心是吧？
1: 哎呦，
0: 只觉得开心。
1: 是，这一看就是老家长了，这是啊，
0: 是
1: 老家长了，
0: 习惯了。
1: 哎。我们上周开始呢，就向大家征集了一个活动啊，希望大家能通过手机来拍一下孩子们在上学第一天啊，就开学季第一天的状态。因为肯定，不同的家庭会有不同的状态，有的开心，有的是没睡醒，有的呢是孩子说一些很搞笑的这种话，
0: 对，
1: 哎，或者是很悲伤等等啊，哎呀不想分别啊等等，所以呢，我们就发起一个倡议啊，大家可以呢把。开学第一天啊，明天吧，应该是明天正式开学。
0: 明天，
1: 今天有去报道的，有去什么的，就这两天都行。大家如果就是和孩子分别的那个时候的画面，或者是孩子进学校的时候，这个画面，可以用手机拍摄下来。
0: 哎，甚至就是你学校周边那些宝藏小吃店，之前那个假期可能都冷冷清清的，然后早上一看，哇，这么多人，你拍一下也挺好的。
1: 哦，
0: 看一看，想了很久的学校周边的美食也可以。
1: 学校周边啊，那个全都是一些宝藏小吃。
0: 对，很
1: 好
0: 吃。
1: 好吃不好吃呢，都是第二位的啊。最重要的是啊，
0: 好吃啊，我觉得。
1: 好吃吗？
0: 我有时候就是馋了，我就去小孩学校周边去买点那个小吃，觉得很好吃。
1: 学校门口的小吃。
0: 对。
1: 当年可能觉得很好吃，是吧？现在再品一品的话，觉得其实那样。但是呢，当吃的就是一个回忆，也不过也确实，学校周边会有一些隐藏的一些好吃的小吃店，
0: 哎，大家都可以拍一拍，随手拍啊，你的素材一旦被我们采用了，竖屏拍被我们采用了之后，还会有我们10C 的定制礼物，大家可以发开学两个字进群，到时候咱们在群里面随时沟通交流啊，
1: 发开学两个字啊，到群里面把拍摄的这个视频发进去就行了，尽量的镜头稍微稳一点，
0: 对，
1: 尽量的稳一点，然后
0: 别晃，
1: 把那个小朋友的画面呢，还有他的话呀，说的话给拍清楚了，好，露丝就是刚才跟我们来说
0: 考试，
1: 一个月的时间在忙着考试，压力很大啊，然后中间还发了两次脾气，不过结果是好的啊，继续加油。我说考的什么试啊？他发过来，哎呦，这个还真不容易啊，这个考试啊，还真是不太容易。然后他六月初的时候呢，他说我正在家休养、
0: 哦、啊，
1: 然后呢，他老公跟他说需要考个试，然后于是呢，他就开始七月份的时候开始准备8月15号考的试，
0: 结果还拿到了一个好成绩，
1: 还考过了，
0: 真不错呀！
1: 我的妈呀！
0: 天哪！
1: 这可不是一般人啊，
0: 这说明啥？说明人家露丝本来底子就很好
1: 啊，
0: 对吧？
1: 应该是有，必须得有底子的，不然的话，这玩意儿我跟你说，一般人一个月能考下来，天才中的天才。
0: 对，一时半会儿的，你说说。
1: 哇，鼓励！
0: 哎呀，真的，再次掌声送给你，
1: 恭喜！反正生活上应该也会有一些变化了啊，也祝一切顺利啊，露丝，祝一切安好，一切顺利。风飞扬说到了，两位早上好，八月的最后一天也是微风徐徐的一天，清理八月的不开心，九月才会有储存快乐的空间呐。也有道理啊，今天这句小鸡汤说的还可以，挺好的。清理八月的不开心，给心里面腾腾地方，才能装得下九月的快乐。但谁知道九月快乐不快乐？
0: 快乐，预设就是快乐，
1: 快乐，
0: 等不快乐了再说。
1: 好，那个。 还有詹这位朋友说，东三环北三环主路限号吗？啊，不限，只要是三环上面，
0: 嗯，
1: 都是不限行的，
0: 嗯
1: 啊，东三环、北三环、西三环、南三环这个圈儿，三环上面是可以跑的，
0: 是的，是的，
1: 不论是高架上啊，还是三环地面层啊、辅路啊、主道啊，都能跑，都可以。
0: 这朋友也很可爱啊，说走这两条路就是东三环、北三环，我心里老是没底啊。
1: 嗯、
0: 说就是你们主持人给我证明一下，然后我就踏实了，
1: 踏实走。
0: 这下你踏实了，
1: 踏实走啊，放心走，没事儿。拍了算我的，
0: 哎，拍不了，拍不了。
1: 嗯，
0: 北那个三环上是不算限行区域的
1: 啊。但是你从三环往里面进就不行了。
0: 嗯，
1: 就三环下了三环之后，比如说在三环上想往市区里面进，往里面进，
0: 是的，
1: 就不行了。三环上面都可以跑啊。
0: 嗯哼，
1: 这也是很多朋友问的问题。还有一个比较经典的问题，问的多的是什么呢？说主持人，我走中国大道，主持人我走陇海高架，拍吗？
0: 嗯，
1: 我说拍啊，三环之外不拍。
0: 嗯，
1: 你说他没明白啥意思啊？这啥意思啊？我说你看，陇海高架它是穿过了西三环，
0: 对，
1: 又穿过了东三环，对吧？
0: 对。
1: 啊，那么它在这个西三环到东三环里边这一节是派的，
0: 嗯，
1: 因为陇海高架它是在西三，是在南三环的以北，
0: 嗯，
1: 它在三环里面，
0: 嗯，
1: 啊，所以呢，在三环之内这一段是派的，但如果你在陇海高架西三环以西。陇海高架东三环以东，那没事儿。
0: 嗯，
1: 啊，就是这个意思。
0: 明白了吧？就是以这个三环为界嘛。好了，那各位在路上遇到了任何状况，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
1: 嗯，还有陈鑫说到了，整个暑假都没有出省。
0: 哦，
1: 啊，孩子闹了一整个暑假，闹了一整个暑假。
0: 哦，还是没有出省。
1: 啊，最后还是没出省，真的好羡慕你。
0: 倪
1: 导哦，他在羡慕你，
0: 哦、
1: 小倪 啊
0: 嗯，
1: 说这个工作方式你缺人吗？让我干个临时工也行。
0: 主要就是为了能出去是吧？
1: 出去完回来之后立马辞职，是吧？
0: 哎呀，陈鑫看来是被孩子给折腾的不轻啊！就本来可能有一些出省去玩的计划，但因为小孩在身边，就是实在是分身无数啊，就导致一整个假期就这样过去了。
1: 谁说？不出省就玩不好呢、
0: 哦、
1: 省内有好玩的地方多了、
0: 嗯
1: 啊、大好的河山，大好的这个风光，另外还有你连市都不用出、
0: 哦、
1: 就有好玩的地方。
0: 你说的是、
1: 啊、秋天带娃去哪儿啊？咱们之前在暑假的时候推荐的那个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还记得吧？
0: 嗯嗯 嗯
1: 啊，现在又开启一场工业探秘之旅，到秋天的时候了啊，这个利用了周末的时间或者是一天的时间就足够了，半天就可以到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里面去看一看，把课本里的那些机械原理呢变成触手可及的实景，还有上千件珍贵的藏品，讲述百年的品牌故事，还能制作DIY 制作专属的弧形瓶啊，可乐那个弧形瓶
0: 哦，
1: 好玩又长知识啊，秋游就到这儿。哎，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工厂带上娃出发吧，
0: 嗯，就发工厂两个汉字就好了。
1: 嗯，
0: 好，也看到不少朋友新学期都有新的感触啊。大米哥还在说新学期这个新的希望，同学们你们的作业都写完了吗？你这个问题灵魂拷问。他说我是盼望着孩子们赶紧开学的，说这个这两天也给他们交学费，上大学了嘛，他的两个孩子都是在大学期间的，说哎呀要努力的去赚钱啊，把这个钱花在孩子的教育上面很值，培养孩子的机会是有数的。所以说想跟你们互动一个话题，说再问问啊，即将上中学的这些小男生小女生们头发都剪短了吗？说注意注意啊，说他们的头发如何让他们的头发能剪短一些，给米哥出个主意、
1: 啊、
0: 这看来是家里的小儿子上中学之后比较珍惜自己的头发，不想把它剃得太短、
1: 哦、
0: 是吧？
1: 嗯，家里有中学的小
0: 男
1: 孩们、
0: 哦、
1: 啊，说头发剪短了没，可能现在就是就流行留那种长发很厚的那种长发的发型吧。

0: 啊，有吗？
1: 啊，
0: 但是反正现在是要求，是学校是要求学生那个发型叫干净利落嘛，
1: 对对对，
0: 是吧？有那个风貌。昨天还是前天，我带我们家孩子也是专门去把头发又给剪了剪，本来就不长，
1: 嗯，
0: 但是又剪了剪。后来他还不放心。昨天去学校的时候，他说他专门问了一下老师，说老师你看看我这个长度到底行不行？老师说勉强吧。我说哎呀，我说那这两个字一出，可能这周咱俩还得再去一趟理发店，还得再短一点，
1: 嗯，还得短，
0: 就是得压着你那个发际线的位置，前面不能有哪怕长一点点也不行，就是要在那个发际线那个位置，就是寸，
1: 啊，
0: 寸头吧，相当于寸头
1: 啊
0: 啊啊啊，
1: 必须这样吗？
0: 就要求是这样，更加干净利落嘛。但我们家孩子对这个没有任何感受。就是他觉得无所谓，头发这东西反正还会再长，
1: 还就他是不是还没到那个
0: 没到爱美的时候，
1: 啊，是吧？
0: 没有任何感受，随便，甚至就是说只要是我符合规定就好。我跟你说嘛，
1: 啊，
0: 专门问问老师，
1: 啊，
0: 这个到长度行吗？
1: 嗯，
0: 老师说还行，
1: 嗯，标准，照着他的这个发型剪，同学们，阿多啊，女孩啊，女孩
0: 就算了，
1: 女孩就算了。
0: 啊，女生的头发也不能够就是说到肩嘛，就是也要就是短一点，这样的话可能方便打理什么的，
1: 嗯，啊，嗯，是。玉树说到了，他说我儿子是盼着开学，
0: 嗯，
1: 儿子盼着开学，为啥呢？说在家老受罪了，
0: 在家
1: 受老罪了，
0: 怎么回事啊？
1: 说在家里面呢，基本上地啊，就是孩子包圆了，就是这个地，
0: 哦，做家务，
1: 做家务，碗一天刷两顿。
0: 嗯，
1: 偶尔搅个面疙瘩，
0: 嗯，
1: 简单的衣物自己洗。玩手机的话，我看见一次骂一次。
0: 我的天，这在家里面那过得真的，这日子快点结束吧，只能干活不能玩，
1: 遭老罪，老受罪啊，
0: 还不如去学校跟我的同学们还有的聊，有的玩。
1: 哎，还有吗？哎，看看这个国小果的果说到了9月1号是个普天同庆的日子，
0: 为啥这么说？
1: 就是明天嘛，
0: 嗯，
1: 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0: 哦，感叹号！
1: 逆子们终于开学了，
0: 仨感叹号
1: 啊！终于回学校了，
0: 又仨感叹号！
1: 家里终于清静了，
0: 哎呀！
1: 我准备给自己送一件礼物，
0: 嗯
1: 啊，以慰劳自己这2个月受的苦。
0: 这孩子是在家干啥了？
1: 估计家里面不止一个，
0: 大闹天宫了，这是，
1: 嗯，这一看就不止一个，2个或者3个。
0: 国小果有一种就是终于长出了一口气的感觉。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哎呀，还有2个路况提醒啊，我们也关注一下。听风说到了龙海路东向西紫林山路下桥口前500米有2车刮蹭。在最右边车道，
0: 嗯，
1: 龙海高架紫林山路东向西，距离紫林山路下桥口500米处，有2车刮蹭啊，占据了最右边的2个车道。
0: 哎，大家提前往左边稍微变一变方向啊，小心避让一下。还有亚伟提示说，东三环南向北出东三环隧道上桥300米左右，最右边车道有辆金杯坏在这儿了，也后方没有放置什么警示标志，各位也小心一点。
1: 嗯，东三环南向北出了隧道之后，上桥300米左右，
0: 嗯，
1: 右侧有一辆金杯坏在这儿了，
0: 嗯嗯
1: 啊，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还有王 Sir 啊，王 Sir 也说到了，说龙海路松山路这个西向东下桥口之前有2车追尾，不知道现在处理完了没。龙海路松山路西向东的下桥口这附近之前有2车追尾，现在呢通过我们的交通导航也看不出来了，因为龙海高架已经变成一根线了，
0: 嗯，连成一片的红色了。
1: 对啊，就是龙海路从一马路，也就大概刚才就是那位朋友说距离紫林山路下桥口，
0: 嗯，
1: 这个几百米的地方，
0: 嗯，
1: 大概就是那儿，也就是过了一马路之后，右边车道不是有2车追尾吗？这从这儿开始，一直后面已经排，快排到西三环了。
0: 嗯，
1: 朋友们，就是你，如果说这个大家对前2个月啊，就假期早高峰出行是有一定感知的话，你现在你再打开你的手机导航地图看看。你看看，就这会儿7:37，市区已经热闹成啥样了
0: 啊！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朋友们！
1: 今天还没开学，明天是正式开学嘛？
0: 嗯嗯嗯。
1: 今天呢，估计是很多学校啊会
0: 报到啊什么的，
1: 对新生入学，
0: 嗯，
1: 报到。
0: 嗯。
1: 所以呢，早上依然是很忙碌的。现在龙海高架，刚才我说的，从一马路到西三环已经连成一根红线了。南三环从紫金山路到松山路西向东一根红线。
0: 嗯。
1: 西三环从龙海路到化工路南北双向啊都是红色的，南北双向啊，两个方向。

0: 然后农业高架从京三路到京广路西向东一根红线，
1: 嗯，
0: 北三环从花园路到南阳路西向东一根红线。
1: 刚才我看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说，北三环西向东今天怎么这么不好走啊，平时挺好走的。那是因为平时在暑假，从今天开始啊，这各个主干路大家都得怎么说呢，提前规划一下了。你早出门十分钟，那遇到的就是不一样的景象啊。
0: 嗯，还有关于孩子上学，你看那个孟辉孟总有话说了，
2: 今天送儿子去学校报到，
0: 嗯，
2: 昨天晚上我儿子说必须穿三领的衣服，正式一点，
1: 哦，
2: 还要穿带国旗的，满满的爱国心啊。
0: 哦，
1: 啊，满满的爱国心，
0: 爱国心，
1: 嗯，
0: 必须要穿什么翻领的衣服，
1: 就带领子的嘛，
0: 带领子的衣服，
1: 带领子正式一点，意思是，
0: 嗯，
1: 啊，这样板正一点是吧？
0: 然后还要胸前就是有就这个很多这个品牌的衣服，它是有授权可以这个贴上国旗的嘛？
1: 哦哦哦，
0: 啊，太阳带贴上那个感觉，嗯，
1: 充满了仪式感。
0: 小小少年，你看多立正，你说说，
1: 嗯，
0: 看着啊，
1: 嗯，
0: 帅，
1: 嗯，
0: 啊，
1: 什么？
0: 再把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
1: 那不行。那是真不行，统一头发都得短短的，
0: 哦，
1: 方便打理。哎，不过你看，就是送孩子去上学了，我这两天我早上就感触特别明显，这天啊真的是凉了，就是进入秋天那个感觉，两头那个温度很低的，尤其是骑车的朋友可能感触更深，距离国庆节也不远了，一个月的时间吧，然后这个换季的时候呢，各个地方的温差其实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时候别管是小孩去上学还是咱们大人早起去送孩子，其实需要一件合适的外套。今天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户外冲锋外套。哎，这个冲锋衣真的很好穿，你发现了吗？
0: 嗯，
1: 就是它几乎一年几个时节都可以穿上它，除了夏天你穿不着，其他的时候真的都可以穿。它这款这个冲锋衣呢，外套采用的是那种梭织功能的面料，柔韧耐磨，而且挺阔有型，日常也好打理，哪怕你溅上水啥的一擦就可以了。而且除了这个之外，细节也很到位，比如领口的加高设计刚好护住咱们的脖子，不怕那个往里面灌冷风，早上送孩子的时候，或者是你晚上下班自己回家的时候。再一个呢，搭配的是连帽的抽绳和袖口的魔术贴，根据你的需求来调节。春秋单穿是防风保暖，冬天叠穿个内搭，哎，也挺厚实，真的是一个衣服穿三个季节。而且它的尺码从 S 码到 3XL 码，也就是80斤到210斤都能穿，男女同款，有玫红色、浅绿色、枫叶黄、黑色，七个颜色可以选。为啥我刚才说我说大人小孩都能穿呢？因为80斤穿到210斤呢，很方便，日常上班啊、上学啊或者户外运动啊都可以穿，搭配什么休闲裤啊，然后牛仔裤啊都合适，就实用性很强。日常买一件这样的价格呢，可能是得上百块了。今天商场反正也只有这么最后几百件的清仓库存，就直接让利了。现在下单单件外套到手只要69.9元，就是这么划算。顺便可以给父母孩子都带一件，第二件再减20，相当于一件只要59.9元。这可是个冲锋衣外套啊！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去冲！发“秒杀”两个字。而且除此之外呢，商城的开学季专场也开始了，还有像深睡星球睡记忆枕、蒙牛纯牛奶，还有这个小孩用的那种水杯等等都有啊！发“秒”杀
0: 吧，秒杀啊，有吃有喝有穿有用的。
1: 嗯，
0: 咱们这儿还有说到喝了啊，还有水又来了，咱们的天然山泉水大家也别忘了，所以这个已经喝的差不多了啊的朋友呢可以续上了，发送一个字水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天然原生水质，里面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关键价格也很划算，两件起呢就全省包邮了，两件48瓶到手的价格是49.9元。
1: 嗯，
0: 哈，这价格还可以吧？
1: 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陈鑫也说，哎呀，那天就是上学第一天，我们就被老师点名了，当场就去理发了。
0: 太长了。
1: 今天也欢迎大家都来说一说开学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一些趣事啊，我们在平台上等着各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你看，有明天开学的，也有今天开学的。
1: 有
0: 啊，刚才一位，我看看在哪儿了，一位朋友就说啊，说这个已经叫小目标，说心情美美的啊，刚把学生送到学校。终于开学了，
1: 哎，那不一定，今天正式上课，也可能就是像咱们说的，今天是报到，
0: 报到
1: 啊，反正各个年级吧，它的安排不太一样啊，不尽相同。
0: 好吧，
1: 哎，你知道这两天我还在准备一些开学的事儿，就是给他去买那个纯白色的 T 恤，就是我们学校要求就是要穿纯白色的 T 恤和黑色的裤子，就上面不能有图案啊、logo 啊那些的。啊，所以我专门就跑去给他准备了准备。你还真别说，就是那种白 T 恤啊，它真的很衬人。就是你到学校门口去送小朋友的时候，一看大家都这么穿呀，整齐划一的，确实挺好看。
0: 来一边跟我画一个龙
1: 啊，
0: 画一道彩虹，来整齐划一。
1: 我
0: 就想到这个歌词了。
1: 嗨，
0: 去，不管是这个学校的一些仪式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啊，就是你会发现，人穿的简单。穿的不一定这个衣服有多华丽，
1: 对对对，
0: 面料有多好，然后只要你穿的简单干净，看上去很清爽，
1: 再配上小孩们就是那个男生们那种那个很短的那个寸头那个发型，哎，我觉得真的很利落，就这么要求是有原因的，
0: 有原因的
1: 啊，
0: 嗯，
1: 要是你要说男孩的头发留得很长什么的，那确实就是没个学生样了，
0: 还有咱看到。
1: 还有一位朋友说，今天要迎接一年级的小朋友了，这应该是我们的老师，对不对？这看起来应该是这个小学老师，
0: 应该是小学了啊，一年级的小朋友。
1: 我特别心疼，就是那个就是小学老师，一年级的班主任，我特别心疼他们，因为孩子们还是懵懵懂懂的，你知道，一个一个就是睁着大眼睛就进班里了，可能还有点摸不清状况。
0: 刚从
1: 幼儿园
0: 过来，
1: 对对对，确实
0: 幼儿园就是那就是玩儿，那就是干嘛，没什么事情，然后突然这样一下子就不适应。
1: 还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正上课，就说我要上厕所啊什么的，就会那个整个秩序很是混乱，就老师需要一点一点的纠正啊，一点一点的引导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说在这儿心疼一波，一年级的这个班主任们啊，你们辛苦了，辛苦了，
0: 对，
1: 确实是一个过渡时期。
0: 哎呀，你要说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啊，我跟你讲一会儿我给大家找一段。昨天我看到了有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他在给自己做
1: 什么
0: 一个学业报告。
1: 哦，幼儿园的小朋友还能做报告？
0: 那不是，他就自己在复盘这个事儿，就自己在想。
1: 你先给大家准备准备。
0: 然后你知道我听完他说了之后，我觉得小家伙你来上班吧。
1: 汇报的工作比你强点是吗？
0: 他的这个逻辑啊，包括情绪啊，比上班的人都要稳定，都要好。就是怎么可以这样？所以
1: 别卖关子了，赶紧给我们找找。
0: 找找啊，看看有没有啊，这一位啊，
1: 找到了
0: 啊，这是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大家听完之后别发生错觉了。
1: 听听。
4: 三年呢，从客观上来讲，没学到什么，真的，事实。我这样子说是有依据的。首先来到学校练练那种搞笑舞蹈，或者是外面的那些早操，然后早餐之后呢，基本是这样子哈，早餐之后晨谈之后去外面户外活动一下，比如说那些花钱秀腿的武术啊什么的。户外活动之后呢就好，回去喝水上厕所，好，可以了。然后呢就进去，就是每个小朋友都有他选择的这个想玩的一个区域，进去玩了之后呢就是区域总结，再上一段时间课，还要做好几分钟的，做完之后吃中午饭，确实很消耗吧，对我来说挺内耗的。吃完中午饭午觉很合理吧，还有更不合理的在哪，五点也就是下午的点心，下午的户外活动，也就是户外玩下回来，好，下雨就不弄了哈，就在教室弄好了，就放学了。你说消不消耗我的精神呢？那么高级的一个人，哪里这个简单一天就过去了？
0: 我再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纠正一下，提醒一下，这是一个刚刚幼儿园 毕业的小朋友，可能是上了三年幼儿园嘛，他在回顾自己这三年幼儿园的学业，他就觉得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说什么呢？这个大概啊，大概就是说，哎呀，我这三年就是感觉没什么收获，
1: 没学到太多，
0: 学业设置不合理，
1: 啊，
0: 然后我感觉有还有很多能改进的地方。
1: 啊，
0: 就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这么学业的总结。
1: 关键是他的那些语气啊，他使用的那些关键词，基本上是这样吧。好，这件事情做完了，那么下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你觉得他的话是层层推进的。
0: 是的，
1: 而且不打草稿啊，直接就说的。
0: 对，这还没说完呢，后面还有呢。
4: 有一个老师在我中班的时候还说是什么，说是学习知识学习本领。我当时就想，哎，学习什么知识学习本领？但是我现在又高了一个层次，我想，啊，难道是学习吃喝玩乐的能力？刚才我说的那个安排，确实就是感觉我们两个是对不起的，是不平等的，跟我那些期望是不匹配的。我刚来学校的时候，我左看右看，盼望着会教到很多知识、很多本领。这样子说可能有点得罪人哈，虽然老师不容易啊，我没有否定他，但是确实有一些空洞。我一直在思考，我觉得我们幼儿园的教育是不是从一颗小萌芽的这种发展往更好的方向去走。如果我们每一个幼儿园都给孩子读经典，那我们国家必然强大，上下五千年的这个文化，那我们国家就会国强。天天说文化自信，文化自信，那什么才叫文化自信呢？
1: 哇，
4: 我们根本没做到，知道知行不合一。
1: 他还知道知行合一不合一？他得读多少书啊？这个幼儿园的小宝。
0: 关键就是他清醒的、理性的，不像是一个六七岁的小朋友的样子，你知道吗？这是一段视频，这一段视频我还看着他的那个
1: 表情
0: 、我再次跟大家确认一下，这不是变声器，不是说变成小孩的声音大人在说，也不是什么很大的孩子了，你看他的样也就是六七岁，七岁了不起了，就这么一个小孩在想自己小学这个幼儿园阶段经历的事情，越想越气，说无聊，那就是纯内耗，消耗我的时间，说没有学到有用的东西，建议呢就是多学点经典，少搞点玩耍的项目。
1: 你看这啥都有了，方方面面的。
0: 嘿，哎呀，很多朋友都说了，不用送去幼儿园了，直接送去上班吧，他比我在工作中表现成熟。
1: 太成熟了。
0: 还有人说了，他是不是就是他把孟婆汤给倒了，他给。
1: 没喝呀，
0: 就没忘干净，感觉就是那种感觉啊，太。
1: 那我感觉他肯定是，就是这个小朋友肯定特别爱读书，因为他很多词他不会是自己突然蹦出来的。
0: 你想这么大一个小孩说，他说学校的，他到学校之后，他感觉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老师教的东西和我的认知不匹配，
1: 对，
0: 这是他说的不匹配。
1: 哇，
0: 还有刚才你说的，用的都是一些很成人的词汇，
1: 对，
0: 很职场的词汇，
1: 对。
0: 哎呦，这是佩服。
1: 哎呀，你看，马上要开学了，咱们也带着大家今天就聊一个有关开学的话题。我看平台上有位朋友也很有意思啊，他说来了，休息了一个暑假了。
0: 就是刚刚的那位，
1: 就是说孩子开学了那位，
0: 游乐，他应该是老师。
1: 哦，
0: 说今天要迎接一年级的小朋友啊，不知道哪个学校的。
1: 但是他把自己孩子的情况也说了说，他说你看，都刚才你们说的太对了，尤其是初中的男生啊，那剪个头发好像要了命一样，说我们家孩子就是这样，所以明天报道的时候你看吧，老师肯定会训他，就意思是这头发还是不够短，是吧？
0: 在家里面我是你妈妈，我训你不听，去学校让老师训你去吧。看你听不听，
1: 这个很有意思。游乐自己本身又是个老师，是吧？他又要去检查其他的小朋友，可能
0: 对。还有 Jack 这位朋友，西三环南北向南啊，西三环北向南，快到龙海高架附近最右边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 各位朋友们，上班的朋友们注意安全啊！西三环北向南，快到陇海高架最右边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
1: 孩子们开学了，咱们大人呢也终于可能腾出来一点时间了，所以家里边如果有翻新需求或者是新房子要装修的，现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发送家装节直接就可以报名了。
0: 还有中原新支柱啊，中原新支柱刚才听到了，有一位家长嘛，不是假期没出省
1: 啊，对，
0: 孩子可能吵吵要出去玩，自己最后也没出省，哎，说是在想这个事儿呢，中原新支柱给他推荐了一下，要是出省玩呢，像你这种情况，推荐山西的王莽岭。说感觉出省了，又感觉没出，地理位置上呢还被河南包围着，
1: 就不用去太远，
0: 既满足了出省的需求，又感觉跟没出省一样，
1: 也不跑太远，
0: 挺好。
1: 然后 Candy 就孩子上学的这个话题也在讲，他说从小就得给他留那个比较短的头发，这样才行。说我们家从小就是那种寸头发，所以他要剪头发啥的没啥感觉。我们小时候也有过一段时间挺长的，就那个幼儿园包括小学3年级之前，后来逐渐就给他剪短了，反正就是循序渐进吧。孩子本身可能跟他，我觉得跟他天生的性格也有关系，有的小孩就特别护他的那个
0: 头发，嗯
1: 嗯，你们家
0: 在意，很在意他的发型吧？
1: 对这个发型有追求吗？
0: 就是刚才我说的嘛，为啥我说你们家孩子是不是还没到就是
1: 爱美的时候？
0: 爱美的那个年纪，他如果到了爱美的年纪的时候，他会很在意自己的形象啊、发型啊、衣着呀、或者是什么的。你像我们班原来的男孩就是，这个留长头发的，就是刘海不是长吗？
1: 对呀、不行啊，
0: 就习惯性的甩头，甩头，然后吹。一会儿骑自行车回家的时候，永远头要歪向一侧，
1: 对，要不然看不清路啊。
0: 不是，要不然这个刘海就吹到另外一边了，吹乱了是吧？
1: 真费劲呢。
0: 比如说我这个刘海是往这个左边偏的嘛，那我骑车的时候我头就要往左边扭，迎着那个风，让那个风刚好把我刘海给吹过去。
1: 没想到这个男生们也有这么爱美的时候啊。
0: 有。
1: 那就更别提各位小姐姐们啦，这个处暑一过啊，懂护肤的朋友们都知道要更换一下气垫了。为啥呢？因为这个时候皮肤很容易外油内干。如果说各位小姐姐你的皮肤状态也是上午这个妆面还算服帖，下午就浮粉了，然后就开始卡纹了，那怎么办呢？稳住你的底妆，可以试一试 YSL， 就是圣罗兰家的高定皮革气垫。为什么要推荐他们家？首先是丝质微网，轻薄服帖，不容易卡粉。再一个呢，是高浓的这种遮瑕因子，轻轻拍拍上妆，就可以遮盖泛红，修饰毛孔，淡化你面部的一些小瑕疵，让你的皮肤看起来很干净。还有是奶霜质地的皮革外壳的那个设计，拿出来补妆的时候，不只是底妆，也像一个很有高级感的那种配饰啊，打造出来是哑光奶油肌的状态。双色号适配了大部分的肤色， B10 适合冷白皮，就是白皙干皮的姐妹选它， B20 呢适合自然肤色，可能大部分姐妹还是会选那个 B20 啊，因为它是那种哑光持妆的那种效果。一直在爆款商城守候好价格的朋友们一直在问我们说这个圣罗兰什么时候上，就今天说来就来了啊。12克的官方正装是695，今天咱们只要299，降了都快400块了啊！299，商城会员再减5块，到手只要294，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发送大牌，一物一码可以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发大牌。
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7: 开始导航，
3: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 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0: 早间六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立宪，
1: 我是谢涵。
0: 刘新建说到了，昨天下午某个时刻开始打喷嚏，眼睛有点痒。就是昨天下午突然开始啊，某个时刻开始打喷嚏，眼睛痒。他说，虽然温度没有降，但是啊，这个他的鼻子已经开始告诉我，换季了。
1: 哦，是提前预警了。
0: 秋天到了。
1: 神奇的鼻子。这过敏体质的朋友真的就是也不容易啊，
0: 一年多少四次，
1: 对，一到换季就
0: 不
1: 舒服，
0: 一直在换啊。我这鼻子也差不多是这样，
1: 嗯，
0: 就是前段时间一直流鼻涕，
1: 嗯，
0: 也不感冒也不啥，也没什么，就是一直流鼻涕，
1: 哦，
0: 很奇怪，
1: 嗯，但今天听着好像鼻音还可以，
0: 这因为你已经适应了，
1: 习惯了，
0: 你已经听习惯了，其实鼻音挺重的，你让大家听听是不是？
1: 嗯
0: 啊，哎，今天通一点啊，
1: 嗨，
0: 今天通一点，
1: 来吧，看一波理发的朋友们啊，刚刚你一说发型，大家都来说了。玉树说昨天晚上带儿子去理发，我让他直接就推成那种就是
0: 推短，
1: 寸头是吧？说儿子死活不同意啊，最后怎么办？折中了，说后边剪短，前面打薄，说他已经很久不跟我一起理发了。就是因为你的要求太严格了，是吧？
0: 这是啥发型？后面剪短啊，后面剪短正常啊，前面再打薄。
1: 就是前面可以稍微留一点，
0: 哦，
1: 但是要打薄。
0: 打薄一点。
1: 打薄这个词听起来就让人羡慕。
0: 是。哎呀，
1: 好久没说过。
0: 因为现在就是中年人的顶级奢侈嘛，头发打薄。
1: 打薄。
0: 能在理发店说出这样话的人，那绝对是中年王者。
1: 你超越了90%的同龄人啊。
0: 还有这个梁冰说的，暑假结束啦，又可以早上听广播喽啊。还有这个叫什么呀，在哪儿呢，我看看啊，这个 Candy 啊，
1: 又一位 Candy，不是同一个人啊。
0: 哦，这头像这之前应该也是老朋友了，好久没见了。他说刚才那个小朋友吐槽的音频在哪儿能搜到啊，说我都没搜到。
1: 幼儿园小孩那个。
0: 微博上可以搜到。我是在微博上找的。
1: 那个关键词叫啥，
0: 他没有话题词，也没有什么。你看看你试试能不能搜到吧。就是他这个发的时候，他说打了一句话，就是他就像没忘干净一样。
1: 确实有点啊。
0: 就是我说的是不是当时把孟婆汤给倒了。开个玩笑说啊。
1: 这一个一个的那个逻辑线非常的清晰。
0: 太成熟了你知道吗，就是不像个小孩说的话。
1: 对。
0: 还有什么。
1: 再看看其他的朋友啊。
0: 暗指听兰就说到，也是听完刚才那个小孩那么理性的客观的有逻辑的发言总结之后，像一个幼儿园的小孩天天玩都玩不够的一个小孩，然后但是在他的世界里面他觉得我到幼儿园不是来学习知识的吗，结果我一来发现天天带着我干嘛呀，
1: 对呀，
0: 天天玩玩，
1: 带我玩
0: 吃吃喝喝睡睡觉，像放学了，
1: 咱们
0: 我一天在这儿的收获是什么？
1: 咱们几千年的文化不能学一学吗？
0: 这幼儿园都是这样吗？现在啊，
1: 感觉他像是去检查的，你说，
0: 就是其他小朋友会觉得会不会跟他没话说呀？
1: 格格不入，
0: 玩不到一块儿，就是大家都想玩的时候，他想学
1: 哦。
0: 所以安芷汀兰就说钱老的那句话呀，钱学森老人家人家说的那句话，说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
1: 这句话
0: 说具象化了，
1: 这个
0: 具象化了。
1: 我当时就是上大学选专业的时候，我当时要就填志愿之前嘛，在给自己做规划，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我需要上一个就跟数学没有任何关系的专业。当时我的诉求，我的第一诉求，所以选了一个文科类的专业嘛。
0: 好啊。还有就刚才也好多朋友那个耿耿爷还有 LH 都在说
1: 啊，贾继东
0: 听着确实有点像变声器啊，听着确实像，但是你看到那个小孩的那神态那什么的就没法说啊，反正是我只能说世界是很大的啊，世界是很大的。还有这个其他方面的消息各位也可以继续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 也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万能铜除碳养护系列产品现在也依然在售，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路况信息。
3: FM 一零四点一
7: ，FM 一零四点一，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